0: 写啥呀？龙，那个我这是常年干活的手，都写八字了，写出来多磕碜，要不字就不写了。不敢写了吧？一写就穿帮吧。
1: 不写也行，那就赶紧坦白，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0: 事儿？啥事儿啊？
1: 装傻是不是？还抵赖？我说你们这帮人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行了，别跟我拼，赶快写。看什么看？快点写，龙。

0: 你是吧？你写的什么呀？龙啊，
1: 兴隆生意兴隆的龙啊。什么兴隆的龙？我让你写龙大侠的龙。
0: 龙大侠的龙啊，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龙大侠的？那个索菲亚广场不都挂着呢吗？说，沙窝初见，龙大侠。
0: 你他妈再给我贫！什么沙窝初见？我跟你说龙字，你给我扯那么远干嘛？写。

像，真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胃，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5: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4: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4: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 下不来，走不了。
2: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2: 对，
3: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
2: 了。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3: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2: 哎，
4: 没错，
3: 哎，一次200多呢。
2: 对，
3: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2: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
5: 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3: 哎呦，真的，这
2: 就分解了，对吧？
3: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2: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3: 还淡淡的。
2: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2: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2: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2: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2: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2: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2: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3: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2: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2: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3: 哎，通了。
2: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3: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2: 哦
3: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2: 对，
3: 全都化，
2: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2: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2: 嗯，
4: 这还用掏吗？
2: 确实是，
3: 真是省大事了，
2: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3: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2: 吗？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3: 对，
5: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3: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4: 这一包是10块钱。
2: 嗯，
4: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2: 嗯，
4: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2: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3: 对，
2: 但是今天啊咱 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3: 对，
2: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3: 对，
2: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3: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2: 哎，
3: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2: 先预防，
3: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2: 哎，
4: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2: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3: 就是
4: 这还要多呀。
2: 对，
4: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2: 这样看我手势。
4: 这是多少啊？10个？
2: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4: 不是，这40袋？
2: 哎，
3: 对，
4: 40袋
2: 啊。
4: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2: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嗯，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3: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
2: 嗯，
3: 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2: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3: 就是，
2: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4: 推广费？
2: 嗯，推广费，
3: 推广费帮你宣传。
2: 哎，
3: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4: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2: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太值了，这价格
3: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2: 对，
4: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
2: 嗯，
4: 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2: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1: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掇
0: 通一通。
1: 哎，

0: 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1: 哎，
0: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1: 对，
0: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1: 健康
0: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0: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0: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3: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0: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3: 嗯，
0: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3: 对，
0: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3: 嗯，
0: 这住着多踏实。
3: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2: 嗯，
0: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2: 地漏，
0: 地漏，
2: 对，
0: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2: 嗯，
0: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2: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2: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啊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元，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
2: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元，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

0: 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1: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1: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1: 您等我算算啊。
0: 嗯，
1: 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
0: 哎，
1: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2: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2: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0: 哎，
2: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0: 哎，
2: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1: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1: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1: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就是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台影视频道。
1: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4: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3: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2: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3: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5: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4: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3: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3: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2: 鸭肉，我听说过，对，
3: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2: 对，
3: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5: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4: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2: 对，
4: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贵。
3: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2: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4: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哎，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3: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2: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4: 对呀，嗯，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2: 用心
4: 吗？嗯，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3: 哎呀，要不这样吧，啊，再加一袋啊，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4: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嗯，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4: 对，怎么愣抢了？
3: 哎，行吧。
2: 哎，哎呀，太好了，
3: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嗯，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嗯，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4: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炸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红，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

0: 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财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财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财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啊，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不是
0: 事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 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全员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把这个给送过去，让他们仔细看。
1: 大家都仔细看啊，不要放走真的龙大侠。
2: 校长，您先看看吧。
3: 哎呀，这人一老了啊，眼睛就花，看什么也看不清楚。你还想年轻，先看看吧。
2: 还是你先看看吧。
4: 太字儿去掉下边这一点，就是龙大侠的大字。
1: 哎，我说你们都别等着吃现成的，来来来，一起看看这俩字是不是一个笔体的，来来都过来，我到这儿看一下。
4: 横还行吗？

0: 刘老师，你上学的时候学过这个词吗？
1: 上学的时候？
0: 嗯。
1: 什么词啊？
0: 为虎作伥。
1: 哎，不是贺校长啊，您不是说您眼花看不清胜任不了吗？你都看不清了还瞎掺个啥呀？
0: 我眼睛是花了，可是我心里明镜似的，清楚得很。
1: 要不就您来比对，您要是干不了啊，就别在这瞎掺和。您不干还不让别人干吗？

0: 师，
1: 你也看一下这张。
2: 怎么样？是同一个人的笔记吗？
3: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老这么吵，这活还能干吗？
0: 哎，老师，别急别急，咱都一个目的，这是我们头。
2: 对，不急不急，你慢慢看看，可别看走眼了。要是确定啊，这是一个人写的，那咱这事儿可就干大了。

0: 我敢肯定，
1: 肯定是一个人写的。
0: 不，绝对不是一个人写的。
1: 什么？不是一个人写的？你敢确定？
0: 我敢确定。
2: 我一开始看就不是一个人写的。
3: 那一眼就看出不是一个人写的。
4: 那笔迹字体哪是一个人写的？
1: 我再问你一遍，你想清楚了再说。你敢担保这肯定不是一个人写的？
0: 我拿脑袋担保。
1: 他妈的，不是一个人写的，你给我一惊一乍的，耽误老子多少功夫啊！

0: 龙大侠，要不要给你也来碗啊？
1: 你就叫我吗？我不是龙大侠，我叫单成祥。
0: 还他妈不说实话！单成祥，你就是龙大侠。
1: 我不是龙大侠，我妈生下来我就叫单成祥，都20多年了，你们这不是冤枉人吗？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

0: 你不要这样，不要叫，
1: 这儿是警察署，知道吗？就是你叫破大天来，
0: 也没有人会帮你。
1: 这儿啊，
0: 没外人。
1: 你跟我说实话，说完我就让你回去啊。
2: 警官，我说的是实话的。
0: 还他妈撒谎！昨天晚上你在季红桥南边的西条街杀了人，还把人家脑袋割下来挂在索菲亚广场上，
1: 你够狠的呀啊！
0: 但是已经有人看见你了，来向我们举报，你还不坦白？
2: 不可能的，你不管是谁跟你去举报，他肯定是骗你的。我前天晚上在那个车间里面，我值班的，值了一夜的班。你不信，你问那个谢尔盖，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了。
0: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顽固，太狡猾。我告诉你，现在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2: 真的，你别吓唬我了。我是不是哪儿得罪您了呀？您给我直说，我这班上还有活没干完呢。
0: 你还想回去干活啊？你想的够美的啊！我问你，你为什么填你的籍贯是佳木斯北市场的？
2: 对啊，我妈的那个老家，她就在三姓笔架山啊。但我填户籍，我得填我爸的呀。我爸的老家在那个佳木斯北市场啊。我姓单啊，我这么填不对吗？
0: 别跟我胡搅蛮缠！你那是想欺骗皇军，你是想隐瞒皇军，想隐瞒你跟三姓笔架山的关系。
2: 不隐瞒我跟三姓笔架山的关系干啥呀？
0: 你想隐瞒你去年夏天去过笔架山？
2: 没有的事儿。那我都大概有十好几年没去过了吧？你别炸我了。
0: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奸诈！看来不跟你来点真格的，你是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啊！来人，把他给我拖到刑讯室去！
3: 干什么？你抓我干啥呀？我冤枉呀！我冤枉的！救命啊！救命啊！你放了我！
4: 喂，怎么了？还没到地下室就吓成这样了。
1: 这个家伙呀，嫌疑挺大的。他母亲是笔架山的，这个姓单的不给他来点真格的，他不说实话呀。
4: 姓什么？
1: 姓单啊，满铁的。

0: 李警官，李警官，我求求你了，你饶了我吧！你肯定是误会了，你不能这么折腾我，我受不了啊！你肯定是误会了，李警官，我求求你了，我家里太帮母亲呢。
1: 这黑龙江的辣椒面还真不比我们陇南那儿差，给你尝尝。
2: 李警官，我求你。
0: 山竹，你不张啊，也没事儿。我眯着你的鼻子，看你张不张。你要是不张呢？ 就憋死，你要是张呢，我就灌进去。等我把这壶啊都灌完了，我再让兄弟踩你的肚子，这辣椒水啊从你的鼻子、嘴里全喷出来的时候，我问你什么，你就乖乖告诉我了。
2: 李警官，我求求你了，你怎么会把我弄死的？我家里还有老母亲呢，
0: 求你了，你饶了我，你放。

0: 什么事儿啊？一会儿说什么去了啊？
1: 新疆小学的教务主任郑凡水，你认识吗？
2: 知道，但是不熟。
1: 哦，那你这样，你赶紧过去一趟吧。他简直要找你，说是要跟你揭发马龙纳霞的事儿。
2: 啥？
1: 你看是不是真的？赶紧去。
3: 警官，

0: 什么事儿？没看我忙着呢吗？有话快说。
1: 好，我来举报龙大侠。

0: 原来是你啊，我们见过，不记得了，姓什么？
1: 姓单。
0: 你还有一个姐姐，对吗？问你，你可得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姐姐？你可得说实话，你有没有这个姐姐？我到户籍处查一下，我到邻居打听一下就知道了。你还有一个卧床不起的老母亲，对吗？你在中央大街受胯下之辱的时候，就是为了救你母亲。
1: 我是有一姐姐，还有一母亲生病在家，但我姐很早就离开家了，跟家里没有联系。
0: 没问你，你就不用说了。
1: 行行行，我求你赶紧放了我，我受不了了。
0: 保安，来。这样，没问出什么来吧？
2: 没
0: 问出什么。赶紧去了，一会儿有更重要的办法，好吧？轩子大屋里去。
3: 好，快，再过来几个，快快。
4: 单忠祥一遍一遍梳理着他杀死龚喜顺的每一个细节，也在暗中估算着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编排着自己对付审讯。

0: 我再问你一遍，四号晚上你在哪儿，在干什么？
1: 四号晚上我在学校值夜班，我一直睡在椅子上。
0: 有人给你证明吗？那你的意思就是四号晚上你干什么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1: 我真的没有出去，我就在学校里值班在睡觉啊。
0: 我问你啊，五号上午你给学生讲课说什么？
1: 我想想，我是在给学生上古典文学课。
0: 具体一点。
1: 我在给学生讲水浒传。我讲到哪儿了？
0: 别他妈跟我磨叽。我告诉你，你讲的是武松，还在黑板上写了杀人者武松也这几个字，对不对？
1: 记不清，我真的是，我写了好多东西，我
0: 带他们进来。

0: 把你们刚才在上面证言里说的，当着他们的面再说一遍。
1: 老张，告诉孩子，可不许乱说话啊！说，不许乱说啊！
2: 舒雅，
1: 舒雅，啊，他在上课的时候。 特别强调，《水浒传》是中国的历史文学，他还让同学们记住：“武松具有不畏强暴、擅长正义、敢作敢为的人。”后来，他还在黑板上亲自写下了“杀人者武松也”这几个字儿。我在组织同学们留字迹给警署进行比对的时候，他又慌里慌张地跑进来，当着学生的面儿。 把黑板上这几个字“杀人者武松也”给擦掉了，这个我可以作证啊，
0: 老者。

0: 认了吧。我知道你就是龙大侠，早一天认，少遭一天罪。
1: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冤枉啊！我真是冤枉啊！
0: 去，再给他加一块砖。
2: 好嘞。小川。

0: 没事了，回家了。快点，快点。
1: 真没事了，可以回去了。
0: 怎么着，你还想住这儿啊？龙大侠都抓着了，快回家，别在这儿混饭吃。
2: 这一刻，单忠祥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怎么会又出来一个龙大侠？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究竟是谁成了他的替死鬼。
3: 进来。
4: 哎，你们，你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你这么下去是不行，身体受不了。怎么样？
5: 身体要紧。
6: 刘警官，
4: 嗯，
6: 楼下问的怎么样？
4: 哦，还在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果。太监，你说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6: 我能不急？今天是第四天，离最后的期限还有一天了。
4: 我是怕这件事情万一办不成铁案，就会留下后遗症。
6: 算了，
4: 顾不了那么多了。
6: 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太大，这种顶风上的案子我们一定要打下去。我们现在太需要他的口供了，我已经让法院特别审判厅准备好，他一旦认罪马上处决。
4: 我明白太监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在这五天之内一定要处决一个人。
7: 姑娘，陈进陈鬼啊，
8: 快进回来了，
7: 这边写告示。哎，
9: 咱们出去玩去。
8: 来，去吧。哎，阿东，你收摊了？
7: 绝气儿吧，二子？
8: 不是，找出点问题。
7: 哎，二子
8: 啊，
7: 你听说了吗？
8: 啥？
7: 这个龙大侠呀，被枪毙了。
8: 啊？不是刚抓住吗？怎么就给毙了呀？昨天我还看见他妹妹在法院门前跪着喊冤呢。
7: 今天早上我卖切糕的时候啊，好多人突然全都过去看热闹去了。
9: 那你也看着了？
7: 看着了。我把那切糕摊啊寄放在小铺里，一直跟到刑场。
8: 哎哎，那龙大侠长什么样？
7: 长得白白净净的，不像个粗人。哎，他们说是松江小学的校长。
8: 哦，
9: 校长。
8: 哎，死前唱戏了没？
7: 没有，大家伙啊都让他唱，他也没唱。哎呀，那个惨呐，他妹妹一路跟着行车，好多看热闹的呀全都流眼泪了。
8: 哎，再给说说龙大侠怎么样？
7: 挺爷们儿，一直更梗着脖子。嗯，
9: 那他就没哭啊？
7: 他瞅着他妹妹啊，虽然没哭出声来，但是啊眼泪一直没断。
8: 这就完了？
7: 没有啊，上南岗刑场上的时候，极乐寺的和尚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
8: 嗯，
7: 他冲那个老百姓喊了好多句话。
8: 又说啥了？
7: 哎呦，咱也没文化听不懂啊。哎，不过我身边一个念书的先生说，他说他在临死的时候喊的是岳飞的满江红。
8: 满江红 反正是不服劲儿的呗。
7: 对，咱中国人呢也有横的，哪能个个都像楼上老上家的似的。
3: 二子，我跟你说，
7: 那天在中央大街你没看着跟日本人那个贱，我恨不得想一脚踹死他。怼过啥呀？
3: 二子，
7: 我就当着他面说，
3: 狗样，
7: 甭拉回去。呸！
3: 哎，这是你先回去。

李景奎警官从佐世保警校毕业才几个月就立下如此殊荣，堪为大家的楷模。现在我宣布李景奎警官连升三品，从见习警事部晋升为警长。

单忠祥的心里很沉，他好像能听得见那个好校长临死前高声喊叫《满江红》的声音。很遗憾，自己没有见过这个人，可心灵上的沟通使他默默答应死者，一定要为这个好人报仇雪恨。

0: 妈，药好了。
1: 仲谦啊，这两年李大夫没少帮咱们家，妈看得出来啊，他对你有点意思，你没看出来啊？
0: 赶紧吃药吧，一会儿凉了。
1: 妈问你，你不嫌乎人家带个孩子还是个寡妇吧？
0: 妈，说这干啥呀？就现在这事的话，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儿，我呀怕我万一哪天出点啥事儿，你不把人李大夫连累了吗？
1: 越说越没谱了，就你还能出啥事儿连累人家李大夫啊？
0: 我就打个比方嘛，赶紧吃药吧，一会儿凉了。
2: 谁敢看看

0: 啊，不干了，不干了。我马上就要回国了，你们都是我的徒弟，哈哈，我要请你们下馆子喝酒啊。
1: 什么？你说什么？难道被我们枪毙的那个一号案犯是假的？
2: 你先莫动刀幕，红灯的行警电话阿里巴塞。
1: 我早就规定，在我的办公室。

0: 除了军事机密，不许讲日语。为了长期统治这个国家，就要熟悉他们的语言。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为了以防万一，我将一号案犯的手机和郝龙斌的笔记都寄回了东京国内，请东京警视厅最权威的笔迹鉴定专家进行了比对。今天结果被专人送回来了，经鉴定，两个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被我们处决的郝龙斌不是一号案犯。
0: 松本君，你的热情真是多余。事情传出去，我这个司令官的脸面好看是吧？万一上面怪罪下来，你也难脱干系。
1: 司令官阁下您放心，这件事情是我委托我哥哥私下做了鉴定，在中国除了你我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0: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消灭龙大侠永远是帝国的心腹大患，我想暗中用一个人把他引诱出来，在不动声色中清除掉。

0: 把你的计划说详细一点。
1: 哎，从以往的一号案犯作案的过程中，我发现案犯他有一个习惯，他十分热衷于处决告密者，这在第一起和第三起的案件中都是他行为的动机。现在只有他知道郝龙斌是替死鬼，如果我们公开兑现我们的诺言，奖励举报郝龙斌的人，这样极有可能会引出案犯来处决告密者。
2: 诸位，从明天开始，我就是顶替谢尔盖先生，将和大家在一起工作的班长，我叫渡边忠人，请大家多多关照。为了表达诚意，我特地为大家办理了国家特别优待证。以后呢，诸位每个月可以凭这个红本领到3斤豆油、2斤白糖和10斤细粮。啊，单师傅。
3: 我的欢送会不欢迎你的。
2: 谢谢。
3: 你走吧走吧走吧，你走走走。不，我不喜欢日本人。走吧，我不喜欢日本人。
4: 还以为那是您朋友呢。那这样，明天我们大伙把这红本再还给他。
3: 不，这是你们应该得的，拿着啊！来，大家过来，快走，来，快！
5: 李警官，你能不能透个点儿？这松本太君找我来，究竟有什么事儿？
6: 那当然是重要的事儿。松本太君可不会轻易见满洲人。
4: 接着，
7: 不用了，小伙子。今儿你们的饭钱就有人替你们付了，我不能收2份钱。
4: 都有人付了？
7: 是啊。
4: 谁付的？
7: 就是刚才被你们师傅推出去的那个日本人。哎，小伙子，

0: 韩院士自己不说，咱哪能看出他是个小日本啊？
1: 哎，你们家这菜做的味道挺好的，我那盘子里的菜都没动。你这样，你给我找几张纸，把那菜给我包起来，我带回家给我妈吃，啊？
2: 快去啊！拿几张纸来，把先生里盘子里的菜包。
3: 好了，掌柜。
1: 妈有病，好几年没出屋了。

0: 丹铁的。
1: 丹铁几年出的？这不过来送我师傅来了吗？
0: 哦，娶媳妇了没？
1: 家里有个生病的老母亲，不好找。
0: 小伙子，该找了，我这有户人家。风茶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 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6: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7: 要不就50的，
5: 嗯，
7: 要不就100的，
5: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5: 嗯，
7: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5: 嗯，
7: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5: 嗯，
7: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5: 嗯，
7: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了。是，
7: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7: 对？
5: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7: 对，
5: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

0: 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8.3 4 ZL2017-2-13905.3 4 ZL2017-2-10608.6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5.6 ZL2017-2-10508.6 ZL2017-2-1090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七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

0: 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字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 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1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9: 小伙子，别找了，我这有户人家 急着把闺女嫁出去，那个嫁妆啊配送也不少。小伙子，不聋不哑，我看啊你把她娶回家去得了。
20: 行，丢媳妇儿没事。
21: 哎呦，咋的，是傻子还是缺了？
19: 这怎么说话呢？这姑娘不缺不傻不聋不哑，她是一点毛病也没有。
22: 先生，你的菜给包好了。
21: 啊，谢谢。
19: 别走啊，你怎么不相信人呢？我今儿跟你说的话是句句没假话。
20: 那人家家里为啥这么干啊？
19: 人家这不摊上事儿了吗？小伙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姑娘的哥哥啊，就是龙大侠。

0: 我这有相片，等着，我这就拿给你看。
1: 虽然单忠祥还没看见这个女孩的照片，但是他已决定要帮助这个女孩子。他的哥哥是顶着自己的名被枪毙的，如果不是这件事，这个女孩子会过另外一种生活。单忠祥认为自己欠这个女孩子许多许多。
2: 我检举郝龙斌，我把这些钱捐给国家，捐给皇军。
3: 好啊，这很好啊，等你领到这笔奖金以后，你再把它捐献给我们。
2: 哎呀，直接捐了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让我上台去领奖啊？
3: 怎么，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固执啊，难道你怕你领了奖金以后会有人找你的麻烦？是不是我们大日本皇军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2: 不，我可不敢不相信皇军。领，皇军让我领，我就领。
3: 哎，这就对了嘛！啊，来，
2: 好，谢谢。
4: 我想等董你丫回来和我一块儿去，可是山海关那边铁路又断了，也不知道董你丫什么时候回来。这钱就放你这儿，等董你丫回来你安排一下，让他早点回国去找我。对了，你还得给他买车票。
5: 放心吧，师傅知道。
4: 这是房门的钥匙，你抽空啊过来看看就行了。至于将来这房子怎么办，就听董你丫的吧。啊，
6: 张怀水，张怀水。
7: 啊，李警官，
8: 你怎么那么不识好歹啊？皇军要开大会发奖金给你，你还不想参加了？你到底为什么呀？
7: 没有啊，我跟皇军都说好了，皇军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8: 嗯，这还差不多嘛。
7: 要不改天我摆三桌好好请请你。
8: 我现在那么忙，哪有时间吃饭呀？你要是真有那个心呐，把吃饭的钱给我就行了。
9: 你呀就是心眼实，哪有家里造这么大的事儿，还有心往外嫁闺女的？
5: 说是个后妈。
9: 哟，这姑娘可就遭罪了。是不是后妈想霸占家产，赶紧把这孩子嫁出去，扫地出门呢？
5: 兴许让你说着了，要不然咋那么急呢？妈，我要是把龙大侠的妹妹娶进来，你敢不敢呀？
9: 要有柔大侠这样的哥哥，这人就错不了。你娶吧，妈要。
10: 这次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1: 如果像你所说的，那个被枪毙的龙大侠是假的，那我们就一定要揭穿敌人的阴谋。如果真的龙大侠出现，你要想尽办法跟他联系上，让他加入抗日军，这样就能把杀人者龙大侠也这个词条改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0: 我倒是觉得像这种带有侠义色彩的自发的抗日的行为更有隐蔽性，更容易隐蔽在老百姓当中，鬼子更难以围剿。
11: 你的意见我会向省委汇报的。
12: 来，展开，站一排。

0: 我就是要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哥哥是被冤死的。
1: 那既然这样，你觉得你这么闹能起什么作用？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你再继续这样闹下去的话，他们一旦把你送到感化院里去，那你一肚子话都跟谁说？
0: 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至少现在不要闹。
0: 你的意思，我哥哥的案子以后能翻过来？
1: 你哥哥的案子能不能翻过来，我没有这么说。至少你现在不要闹，以后的事情就会知道。

0: 没事吧？
1: 你决定了？
0: 啥事啊？决定了？
1: 婶儿都告诉我了，她怕我怨你，还希望我能理解你，也说出了你的担心。我不明白，你究竟会有什么事儿会拖累我？你不回答我，我也不逼你。这兴许是你拒绝我的最好的托词，以后再也不用谢我了。帮你照顾好母亲的事儿，即使没有你，我也会做的。

0: 姐，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让开！
0: 姐，
2: 姐，姐，姐！
3: 三柱强，你怎么这么活腻了？啊！活腻了是吧？想死是不是？你还跑？站住！站住！站住！
4: 李警官，咱们有啥事在这吧？我不想让妈为我担惊受怕。
5: 他妈的，你还敢站着跟我说话？啊！我告诉你，你不是喜欢钻人裤裆吗？来，从我这儿钻过去，我今天就不打你。
4: 要不是因为救我妈，打死我都不会从你裤裆里面钻过去，从你裤裆底下钻过去，你想都别想了。

0: 装，装，装的还他妈挺像个爷们儿。你这个猪，你好大的胆子啊！你居然敢欺负我姐？
1: 没欺负你姐，
0: 还他妈的来，还他妈的来！我刚才亲眼看着我姐哭着跑出去。孩子说了，刚才我姐在楼上跟你说话来着，你还不认账？ 你是不是看着我姐一个人住想占她便宜啊？我告诉你，山中祥，你要是敢动我姐一根毫毛，子非要了你的命！你给我保证，你给我保证，你这辈子再也不会招惹我姐。说，说给我听，说呀！ 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我数三声，你要是再不说，我就把你一枪把你钉在这儿。一，二，
1: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招惹你姐了，不占她便宜。
0: 你这头猪！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来，再跟我说一遍，大点声，给我说一遍。
2: 管他地震快，你不是我弟弟，我的事不用你管。
0: 谁？ 说，说，他妈说说，说说，我保证，这一辈子都不招惹你姐了。

0: 来，嘎嘎你。
1: 好。
2: 脾气啊？
0: 啊？
2: 你知道不？明天单忠强要娶媳妇了。
0: 谁家那么傻，敢把姑娘嫁给单忠强？单忠强那小子只会在日本人手底下老老实实的当顺民，钻日本人的裤裆。他除了这个，他还有啥章程啊？不是就这种人也配娶妻生子啊？

0: 你睡了吗？
1: 这招好使吗？哼，
0: 好像睡一天一宿，等他醒了，啥都晚了。
2: 钟强，你把那姑娘的照片再拿出来，让我瞅瞅。

0: 别说啊，这姑娘啊，这模样真俊，真像那月凤牌上的大美人儿。
1: 行了妈，给我吧，大明啊，让你天天看着她，赶紧吃饭了。

恭喜，恭喜你啊，单师傅。人，我给您送来了。这喜酒啊，就不用您破费了。我啊，等马六得回去，我那馆子啊，还忙着呢。

0: 长假美女是不是？
1: 大使金星，
0: 我跟你说，你上年暑假
1: 三月过的长假，
0: 我跟你说，上年暑假
1: 有头有脸的买卖
0: 人。我跟你说，你给我别跟我说那么多啊！这轿子从哪儿抬来的？你还给我抬回去？这人我不娶了。
2: 别接啊！这哪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再说了，这昨晚你不是也接了钱了吗？
3: 哟。感情你那意思是昨天晚上那钱是买卖人口的钱是吧？我跟你说，我钱我是真带了，那这钱你拿走吧，人我不娶了，抬走，抬走，你这把人抬走。
2: 消气儿，新郎官。嘿，我还忘了把这户口本还你了，你看看这上写的啊。
3: 单师傅，
2: 这姑娘竟是你家的人了，这派出所的大红戳子。可不是我盖上的吧？
4: 这一刻，单忠祥才知道自己娶到家里的女孩子叫郝美华。
3: 我跟你说，你别拿这户口本来讹我。你盖了戳子了，我也不怕。我还就不相信了，这天底下就没有说理的地儿了啊？那你把轿子抬走，咱们去警察署。警察署要不管，咱们去市政府啊！走，
2: 来，你走。
5: 单师傅，这轿子里的郝美华不是得了什么病，把她推给您就撒手不管了。
3: 那这咋回事啊？你看人都弄得昏迷不醒的，手脚都捆着，这干啥呀？这是？
5: 不是，你误会了。实在是这姑娘太能做，这家里人啊也没办法，就只好请大夫给她打了一针，让她睡会儿觉。这药劲一过啊，就没事了啊。
3: 哎，你不是那个举报龙大侠的那个教务处主任郑怀水吗？昨天你那个领钱的时候，我就在台底下呢。这咋的又掺和了人家家里的这事儿了呢？
5: 哎呀，误会。天大的误会！这郝校长的事儿，可是他自个儿承认的，跟我没半点关系。我现在是黄泥掉裤裆，不是屎他都是屎啊！
3: 那人家钱咋发给你了呢？咋也没发给我呢？
5: 这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实话告诉你吧，这钱啊，就是从我这儿过手，这该给谁的，谁也拿不下。好，不说这个了。你就当是看在龙大侠的份上，哦，不，我说走嘴了。你就当是看在死人的份上，把他妹妹给收留了。
3: 回家了啊！
6: 叫你！
7: 李警官，你怎么看？
8: 我们这个地方倒是有句老话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7: 你说的很好，你的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恰当。除了刚才李警官说的那些重要的意

0: 之外，郑淮水就是我要射出去的这个孩子，我要用他套一只大狼。今天请二位来，就是要具体的布置一下这次任务。
1: 还在睡啊？
2: 睡了。我大概看出来身上没伤。
1: 兴许啊，他醒过来了，他还闹腾呢，他还不干了呢。
2: 受那么大委屈，闹闹呗。

0: 今天我来呢，不仅是祝贺单师傅的新婚啊，另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麻烦单师傅，请你回一趟公段。
1: 今天
0: 啊，我们遇到一个技术难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整个铁路系统就会瘫痪。我呢已经把全部的工友都找回段里了，还是不行，所以我这个当班长的只有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来打扰你，拜托了。
1: 行行，刘静，你稍等我一会儿，我换个衣服，咱马上就走啊。

0: 他咋又回去了呢？
1: 哎，这人我以前在街里看见过他，他好像以前是商会好会长的姑娘。

0: 姑娘，过来。
1: 姑娘，那你过来。
0: 过来。

0: 姑娘，我猜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吧？啊，你过来，来，让我慢慢跟你说。哦，来，坐下。
1: 龙大侠，郝龙斌是人家亲哥哥。
2: 哦，就是前几天刚被枪毙的那个松江学校的校长。
1: 哎，你说我就纳闷了，他妹妹嫁给谁不好啊？哎，怎么就嫁给那个钻日本人裤裆的单忠祥了呢？
0: 姑娘，你听我把话说完呐，啊！

0: 姐，大姐，你没事吧，姐？姐，
1: 大姐，是我，你不认识我了？你总在我那儿买切糕。
2: 大姐，遇事儿得往开了想啊。

0: 和人勾搭成亲，为了霸占我爸爸的财产，私底下跑给家。
1: 这不是个东西，这是马虎马
0: 呀，给我打了麻药，我就糊里糊涂的成了别人的媳妇。
2: 哎呀妈亲，这姑娘命得这么苦啊。
3: 老天爷，
4: 姐，咱找他说理去。二子，你要是不怂，你用你的车拉着大姐，咱去找他们去。
5: 我就不信了，这天下还就不分黑白了？
6: 差啥呀？走。
7: 姐，这事儿吧，

0: 谁？谁在敲门？
1: 别管了，八成是我们家那小姑奶奶又回来了。啊，李警官，您喝酒。我已经让人把门拴好了。
2: 喝酒，喝酒。来，李警官，喝酒。
1: 你不是说那药还没到时候吗？来，李警官，我敬你一杯。

0: 出来！出来！陷害我哥哥，我跟你没完！大翠，大翠，你下来！出来！出来！这是我的家！
1: 按理说这郝家也是有名的人家，
0: 黄美华活着
1: 也算是名门望族，怎么就生下这么一个骂大街的呀？
2: 现在都已经过门子了，还什么丫头啊？林警官，要不然你打个电话给你们警署的兄弟说一声，让他管一管。
3: 哎呀，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2: 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要不然明天全城都传开了，你让我这张小脸往哪儿搁呀？
0: 砸，能砸都给我砸了，这是我郝家的东西，砸了。
4: 砸，找东西，大东西，砸，快
0: 砸。
4: 我要你不吃了啊，我叫你不下来，
5: 他娘的
4: 我叫你，
5: 谁
4: 我叫你不出来，
6: 看
4: 好砸，
5: 扶一把，快去呀，快去扶一把。

0: 吧，粘不动都。
1: 防御信号，动起来。

0: 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

0: 平镜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的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刷个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

0: 印沙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出来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 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0: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把这女的给我带上车，走！这是我的家，老师，我的家，凭什么抓我？
1: 走，
0: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这是我的家。
2: 累死我了。
3: 你现在啊，就是一样辣枪头，中看不中用。瞧你那熊样！
2: 你来试试。

0: 这是领的赏金，李锦奎拿走了一半，剩的都在这儿，全给你。
1: 这是你的赏金，你自己留着花吧。
0: 那怎么行？走走走走走，存保险柜。怎么？你还防着我？我可是为你背着一条人命呢。
1: 你这个人呢，就是多心。好吧，把钱放到保险柜吧。不过，你得抱着我。你还有力气吗？
0: 我的姑奶奶，行，我还有吃奶的劲儿，还没使出来呢。哎呀！
2: 行。

按照满洲户籍登记，你的所在地就在这个院里。你是龙大侠的妹妹，是治安条例严加肃管的人。从今天起，没有我们警察署的同意，你不得离开这个院半步。如果你违背了，就会抓起来。

0: 这就是我们的工人。
1: 我们再来一张好不好？
0: 来，
1: 看镜头。
0: 哎，我们再拍一张，看镜头，来笑。
1: 二三。
2: 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嫁出去的那个郝美华，带着人回娘家闹，争家产。
2: 就是那个去法院闹事的郝美华，她这么快就嫁出去了？
3: 他们家的事儿啊，我也说不清楚。
4: 可是你动用了我们来福的人，就打草惊蛇了。
3: 都怪我，还没弄清楚情况，兄弟们就都冲上去了。
4: 你在撒谎！他们是看见你发出这信号才动的手。由于你的失误，我们的诱捕意图过早的暴露了。
2: 这样吧，这几天把你的人先撤下来，下班后你就住在好公馆。我们撤掉外围的人，兴许对手会马匹大意。你藏在里面，对手不容易发觉。如果有什么情况，你还可以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0: 是。
2: 起来。哦，刘警官，你来的正好。
5: 你先请个字。
2: 你去宪兵队告诉他们，夜间巡逻的路线，把好公馆也包括进去。我会命令夜巡队把好公馆作为夜巡的重点，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会从外面赶过来援助你，里应外合。
6: 单忠祥不知道现在家里会是什么样子，他更想不出自己和新娘子见了面会说什么。然而在他心里更惦记的还是自己的老妈，他怕新娘子和妈妈吵起来。

0: 你找谁啊？
1: 我谁都不找，这是我家，我回家。
2: 我这家人呢、啊？

0: 妈。
1: 奶奶啊。啊。
0: 又忙了一宿。
1: 侧着眼睛都熬得通红，一会儿去睡一会儿。啊。
0: 没事，我给你做点吃的。
1: 我都吃过了。
0: 吃过了？谁做的？
1: 你媳妇儿。你说干妈还说对了，她那后娘啊就是算计她，把她蒙了，根本她就不知道要结婚的事。
0: 那现在咋整啊？
1: 那她现在也没地儿去呀、啊、先住咱这儿吧。这人呐，要处长喽，慢慢就能回心转意了。
0: 这样吧，从今往后啊，我就先住您屋里。
1: 啊，是，干妈住啊，咱可不能干那个趁火打劫的事。
0: 刚才说怎么会是你？难道他以前见过？

0: 美丽草，
1: 又伤心了。一伤心呢，就唱这个。
2: 姐，你在屋吗？
3: 把你们放出来了。
4: 哎，
3: 挨打了没有？
4: 没有，
2: 没有。哎，我和二子来看看你怎么样。完了，我还得陪二子去找洋车。
5: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人家黑七和二子为了帮美华出气，找到他后妈家去打架去了。后来关到巴黎子了，才出来。

0: 我是不是看错了？那天在中央大街路口的是他吗？
1: 是他，你没看错，那天钻日本人裤裆的就是他。这小子啊，别的啥都不行，就一点，对他妈呀特孝敬。

0: 也不认字儿啊。
1: 美华，快点的。
2: 哎，对，姐，
1: 让我念念，这写的啥呀？
3: 皖铁机电段高级电气技工单忠祥，牺牲洞房花烛，表现优秀，尽职尽责，实为爱国之楷模，民众榜样。

0: 这是干什么的呀？
1: 这个人官可大了，这是我们董事长亲自上门给单师傅发奖金来了。
2: 单师傅的事情啊，要上报纸，

不是说不让你出这院吗？赶紧回去吧。我跟你说，老单家人不错，

0: 还记得我吗？
1: 您是？哦，是上次那个在中央大街，是您把自行车推给我的。
0: 你不是说要救你妈吗？给你妈买药，所以我才那么做的。你在警署里还说你还有个姐姐，常年不在家，是你一个人伺候你妈，是这样吗？我今天来看看，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还有，看好你媳妇儿，别让她到处乱跑，尤其别跑到这个院子里去。出了事怎么办？现在有人就盼着出事儿，明白我说的话吗？说你听的，这么大个人了，别不懂事儿。进去看看吗？
2: 妈，咱们家来信请了。
3: 今儿什么日子啊？啊，这客人都接上点儿了。
4: 坐坐，
3: 您请坐，请坐。还愣着干什么？到那儿拿个干净杯子倒水啊。您请坐，请坐。
4: 坐那儿唠嗑。
3: 你现在在哪儿当差呀？
0: 我现在在警察署当警长。

0: 家一万的钱。
1: 对，
2: 我儿子他可是奉公守法，在厂子里干呐，可好呢。你没看今儿个他那老板都来了，来家表扬他了。

0: 张纸给我。
1: 咋了？鼻子出血了？
0: 这两天上火啊，干。
2: 你就糊弄你妈吧，媳妇儿打的吧，啪的一声我都听见了。
0: 怎么可能呢？这刚过门的媳妇儿打新郎官啊，这不反了天了。我可不惯他这毛病，我跟你讲。
2: 行了行了，别逗妈了，妈不生气。
0: 哎呀，我的亲妈呀！他真打你这宝贝儿子，当妈的不生气。
2: 这样的媳妇儿，才是我们老单家顶门过日子的人。

0: 单忠祥是要为郝龙斌报仇的，他也要告诉大家，龙大侠并没有死。可是这个郑淮水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他要了解他，也只能用这个女婿的身份来摸摸他的底。
1: 打扰了，郑先生。

0: 美华这几天还落着吗？
1: 哟，好多了。那啥，那女人呢，她一过了门，她慢慢就想开了。
2: 早想开点儿，何必跟家里闹得这么僵啊？他让你来干什么？不会是朝家伸手要钱吧？
1: 你瞧，我们家你们都知道，也不富裕。这个美华让我来呢，就是看能不能把他爸留给他的钱分给他。
2: 哟，这句话要不是我亲耳听到，打死我都不相信这丫头会这么快讨饶。跟你说吧，我这个人呐，就不在乎钱。
3: 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在这儿胡搅蛮缠啊！我听大婶说过，就连这公馆都是她从娘家借钱从债主手里赎回来的，哪有什么遗产？
1: 那咱就得撕破脸了。不行，咱去法院评评理，行不行？
4: 孙子，谁要去法院啊？
1: 那个李警官，
5: 原来是你这个家伙在这大吵大闹的。
2: 李警官，哎呀，李警官，这个人呐，就是郝美华的丈夫，跑到我们家来分遗产来了。
1: 不是，你看
5: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娶了郝美华你占了多大便宜，你还敢来分家产？
4: 我让你分，我让你分，你分，你分，你分，去呀！哎呀，你他妈的山丘小老子告诉你，你还敢争家产，老子争你一次打你一次。那你他妈还敢问争家产？
1: 滚！
6: 就是他，你们去吧。
1: 干啥？干什么呀？
4: 干什么？缺钱？
1: 不，我跟你们一样，一个老百姓，我哪有钱给你们？
7: 告诉你啊，少糊弄我们，没钱。日本人不是上你们家给送奖金去了吗？你那事儿，大门洞子上都贴着呢，你敢说没有？

0: 有这事儿有。
1: 好，承认了是吧？乖乖的把钱拿出来。
0: 不是，那是我干活挣的钱，我得给我妈治病呢。
2: 不给钱是吧？你就给你放学，要钱要命。说，
0: 你们有没有种？现在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二鬼子欺负咱们中国人，你有种跟他们弄一下。现在中国人也欺负中国人是吧？我告诉你们，钱有
1: 不给。哎，
3: 给我揍他！站站，
4: 别动手，
5: 谁动手我崩了谁。
4: 来，听见了没有？
5: 不是
4: 啊，哥，胆儿够大的，大白天抢劫是吧？是不是啊？走，跟着我去警局，你也去。
0: 我就不去了吧。
4: 为什么？你跟着我一块儿签个字儿。
0: 那个，他们没抢我，我们都一个院的，闹着玩呢。
1: 啊，对，我们闹着玩呢，没抢劫，
6: 闹着玩。是啊，你我们打小就住一个院的，我们哪能劫他呀？
4: 可是我明明看着他们在劫你啊。
0: 没有，我们闹着玩的。
6: 警官，闹着玩也犯法。
7: 闭嘴。
4: 他们真的没抢你啊？
0: 没有，闹着玩的。
4: 那这可是你说的。算你们几个兔崽子幸运啊！当事人不告你们，那我也没辙。滚吧！
1: 滚走啊！
4: 哎，
0: 还有事儿吗？
4: 哎，没事，回去吧，回好好照顾我妈你媳妇。

那个，咱妈说，以后家里的钱都交给你管，这是段里刚发的奖金。

0: 打包扔钱呢。
1: 也是，他哥当日本人给杀了，他能要这钱吗？
2: 哎，妮子，妮子，小孩子懂得吗？来个爸，赶紧回家。
3: 都听好了啊！不是城市户口的，一律不准留容过夜。外来的人，到派出所去给我登记啊！

0: 你是郝美华吗？
1: 是啊。
0: 挺恨的你啊。你知道他家的情况吗？他哥被处决了，他是抗诉。你娶了他，隔三天要到派出所报告一次。今儿警署专门派人到派出所送了公文，不允许你走出大院一步。如果这个大院里人发现情况不报告，按同案犯处理。
2: 姐，睡了吗？
1: 啊，躺下了。
2: 那个啥，晚上睡觉啊，别串门啊。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啊，怕不方便啊。
1: 啊，我不插门，你要有什么事儿直接推门就可以进来了。
2: 知道了。
3: 今晚不能睡这儿，他说不让我插门。
4: 那我不睡这儿我睡哪儿？你过去不就得了吗？
2: 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呀，
2: 快去快去，
1: 人家不想去吗？
2: 去去去去去，快去！
3: 我就陪他说会儿话，你放心，不干别的。

0: 现在不能走，从户口本上看你是我媳妇儿。
1: 谁是你媳妇儿啊？我告诉你，听好了，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小点声就好。
1: 你是谁呀？你是国职楷模，民众学习的好榜样。我呢，我是抗暑，是龙大侠的妹妹。我可不能跟你那样逆来顺受，我要像我哥哥那样，誓死不做亡国奴。我要到山上去找抗联，我要打鬼子。
0: 我告诉你，这样的话以后一个字都不能提啊。不是那个，大伙全都签字画押了。你真不能走，你说你这一走，不仅把我跟妈连累了，整个院里的人都让你连累了。

美华呀、啊，来，快来坐这儿来，坐慢着，把那两个包袱搁下，多沉呐、啊！啊，自打你那天跟妈回来，我看你的心情就一直不好。其实啊，你也不了解钟祥，不是有句老话吗？知儿莫过母。钟祥现在能留下来啊，都是因为我，都是我把他拖累成啊，他走不了。本来去年呢，我就跟钟祥说我回老家北架山去，这钟祥他说他先回去看看，安排安排。回来以后啊，几天几夜里也不吭声，后来才

0: 才告诉我啊？
1: 我们笔架山老家呀，有2000多口的人呐，都让日本鬼子给杀光了。就我们家娘家18口人呐，整整18口啊，一个都没剩，连吃奶的孩子都让日本鬼子的机枪给屠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
1: 嗯，
2: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来，有请。
4: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2: 是，
4: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3: 还真是的，
2: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5: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 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发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5: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 嚯，
3: 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3: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3: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就是嘛，哎。
5: 别呀、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3: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2: 哎，
3: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5: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3: 谢谢。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

0: 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吧，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1: 是，咱们锅吧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了，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
2: 嘴里。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0: 真的是、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吧、
0: 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闲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没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

到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0: 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 添点儿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才，太好了，
2: 太好了，
0: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1: 芒果的肉香，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2: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0: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2: 哎，
0: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1: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2: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7: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20: 断了这条路了，钟祥跟我呀就只能在城里待着了。城里呀开销大，又是房租的，我又要看病吃药。办喜事那天呢，这段里头又让他回去加班，要是不去呢这就砸了饭碗了，那就为了养家嘛，就只好去了。我儿子可不窝囊，要娶你进家的时候啊，邻居们都劝他别为你哥的事儿啊受拐带，这钟祥都跟人家翻了脸了。眼下这当口啊，你要走，你要走我们也不能绑着你，可是姑娘啊，我劝你还是留下吧，不 全是为这个派出所要来找麻烦。你想过没有啊？你跟我一样啊，你去哪儿啊？娘家你是回不去了，你那个后妈什么样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刚才啊跟钟祥说的那话呀我都听见了，你看不起他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他呀，姑娘。那天晚上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你要给我当闺女，嗯，

0: 是啊，
1: 我，
0: 郑主任，
1: 郝校长没有带人把郝校长的东西啊都装车要拉走了，您不下去点点，看有没有拿错的？
0: 不用看了，有啥好看的？他们爱拿什么就让他们拿什么，让他们都拿着走啊。
2: 不用看了，你们可以走了。哎，给美发捎个信儿，你们可以讲了，让他没事过来玩啊。
3: 万水，这万水站在啊，我拿你订的票，我老要票了，我拿你订的票。
4: 打听一下，你这是给谁送票啊？
3: 松江小学教师主任，姓郑的。
4: 哦，这去哪儿了？
3: 奉天22村，明早去。
4: 水花，你把你哥这东西都拿回来。
5: 就这些吗？
4: 就这些。
5: 不对，还有一件我哥最心爱的东西。

0: 妈，你叫我。
1: 怎么了，钟强？你又惹他了？
0: 那啥，那个，我今天不是去他哥学校了吗？把他哥留下的东西拉回来了，他看见东西，想他哥的了。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就是一张弓呗，没弦了，但一看是老东西。

0: 这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我们郝家前辈是戚继光的副将，是军中的神箭手，在杨天岛一战射死了42个倭寇，
1: 42个倭寇
0: 就是今天的日本鬼子。

0: 可怜这公子在我们这一辈断了血脉，我哥哥他不在了，这神功也没法传下去了。哥走了，不是还有你吗？我是个女人。
1: 别把身子给哭坏了。女人咋了？花木兰还是女人呢，是吧？再说了，这不还有我了吗？
0: 还你？你有什么用啊？你是那个弯弓搭箭的人吗？

0: 郝龙斌临死前高声喊着岳飞的《满江红》，这种豪迈的气概一直冲撞着单忠祥的心扉，他要用郑淮水的血祭奠妻子的哥哥。
1: 你要干什么？

冷大侠是不会让你们抓活的。

0: 李大夫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2: 哎，回来了，李大夫。
3: 这件案子不在我们接手，因为郑怀水是龙大侠的监局者，虽然我们赔上了五条帝国军人的性命，我估计最后还得由我们来承担。

0: 你找谁啊？你就是新过门的小嫂子吧？长得真好看。
1: 哎呀，是李大夫来了。
2: 哎，你老人家耳朵还真尖，哪像有病的样啊。
0: 我就住隔壁，咱们两家是邻居。
3: 哦，我刚过门，认识人还很少。
0: 屋里坐吧。盛大可没在家啊？
3: 上班去了，还没回来。

0: 婶儿啊，你得说说山大哥，这刚结了婚，你说哪能把新媳妇撂家里往段上跑啊？
1: 李大夫，来来来，坐。哎呀，才分开没几天啊，怪想你的。家里都好啊？
2: 别提了，这车呀刚到通化，铁路军给拉了，住两天旅店都没回去。这不，我这假也到期了，赶快带着贤君就先回来了。
1: 美华呀，你先忙你的去啊。我跟李大夫唠唠嗑。
2: 嫂子，你把这麻花拿着，这在火车上买的，给你老婆婆在锅里溜溜，她牙口不好啊。
1: 别再提你单大哥上班的事。结婚的当天晚上啊，就把新媳妇给撂家，到段上加班去了。

0: 03。
1: 单忠祥相信自己昨晚是遇上了抗日军，他第一次知道枪是这么好使，一眨眼的功夫就要了四个日本兵的命。他现在后悔了，以往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要抢一支枪呢？他暗暗下了决心，下一步自己要搞到一支枪。
2: 郑怀水身上只中了一刀，而这一刀准确地刺穿了他的心脏。我们在他身上也发现了火车票，是22次当天开往奉天的，火车票是没有被捡的。宋门太君，李警官昨天晚上和枪匪战斗了一夜，这是他亲身经历的。如果后半部分由他来叙述的话，我想会比我说的更准确和详细。
3: 李警官，
0: 李警官，擦擦汗。
4: 谢谢，不用。昨天晚上大概……哦，不对，今天。今天凌晨大概2点多钟吧，我听到了枪响。
3: 你在什么地方听到的枪响？
4: 我当时正睡在郑怀水和郝家太太隔壁的那间屋里。
0: 你是一个人睡在床上的吗？
4: 当然是一个人。
3: 你接着说。
4: 但是外面的情况我基本上看见了，他们有5、6个人，7、8个人，肯定有7、8个人。
3: 那你的意思是，他们来了一个小队？
4: 我一推开门，就遭到那个小组的射击，他们的火力十分之强。即便如此，我还是找到机会冲了出去。他们一看我冲出来，吓得惊慌失措，着急忙慌的就撤退了。
3: 我可以确定地告诉大家，1号案犯并没有抓获，抓捕1号案犯仍然是我们第1号的任务。
0: 停一下，火车站送票的吧？
5: 对对，
0: 22次是你。

0: 送吗？
1: 是我送。
2: 昨天松江小学教务处主任，他的票是你送的吧？
1: 你说那姓郑的吧？
2: 对啊，
1: 是我送的。
2: 小伙子，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啊，你的家你恐怕回不去了，因为昨天你给他送票的那个姓郑的，被他的仇人给杀了。日本人现在正在帮着他们家在找这个泄露消息的人，所以说你现在买辆车再跑吧，往北跑。
3: 阿姨，我妈可不让我瞎说，要是我她知道了，非做我不可。
4: 没事，阿姨啊，不跟你妈说，你告诉我。
3: 你没来到这院子里的时候，我妈和帅叔叔好。你来到这院子里，我妈就带我躲出去，还在背后哭了呢。阿姨，我可没骗你，要是谁骗你，

0: 在宪兵队里说，枪响的时候他是跟你睡在一起，可你为什么告诉我你是一个人？说，
1: 我不是想骗皇军，是我睡觉的时候那个女的自己跑到我房间里来的。
0: 你还在撒谎？那个女人说郑怀水逃走的时候偷走了保险柜里的钱，可我们到了现场并没有发现那笔钱。
1: 那不是很明显吗？被山上的抗日军拿走了没？
0: 刘警长，你进来说。你出去找

0: 橡皮柜的摩托车已经在城北的江堰的找到了，但是已经毁坏，枪的枪号也查清楚了，是原来汤原骑兵队配备的。太君，刚才开了个会，大家一直认为有一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1: 什么环节？你说。
0: 因为从现在种种迹象表明，郑怀水是要携款潜逃，那么他要携款潜逃，他肯定不会跟任何人说，那么抗日军是怎么知道的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暴露他的底，那就是火车票。抗日军一定是知道了他订的火车票之后，才会安排人在早上起来他出门的时候自杀的。这个环节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应该尽快的安排人把订票的和送票的人控制起来。
2: 太君，嫂子，你猜有啥好消息？哎
3: 呀，我这喝口凉水都塞牙，还能有啥好消息？
2: 这回呀，你就不塞牙了。郑怀水死了，
3: 真的？

0: 睁开眼了，泰隆大侠把郑海水的心黑心给挖了出来。我是郝龙斌的妹妹，我哥哥他从小连只鸡都没有杀过，他怎么就成了龙大侠了？都是郑海水他栽赃陷害的。
1: 郑海水不是什么好人，

0: 学校教师当主任。
1: 山师傅，
2: 段丽喊你，让你去警察署。
3: 去警察署干啥？我也没犯法。
2: 好像你媳妇惹什么事了吧？赶快撂下活，赶快去吧。走吧，走。
3: 班长，那啥，那个，要不你们先等我一下，等我回来再动。我去一趟。
4: 别，单师傅，你呢在这儿还是领着大家干活。下班之前要是交不出来，晚上得等快车，就得趴窝了啊。
3: 我媳妇被警察署抓去了。
4: 没事，我打个电话先问问再说，好吧？也领着大家干活啊，我去问问。
3: 好。您把错给我拿了。

0: 郝龙斌的妹妹嫁的那个人，你见过吗？见过面。这个人和宪兵队有什么关系？宪兵队？哦，这个人是满铁的，好像在技术上还是什么大拿。对了，前两天还登报纸了，满铁的董事长到他们家去发过奖金。
1: 可是这件事情和宪兵队的工作也扯不上了，也难说。满铁那都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说不定什么人绕来绕去就绕到了宪兵队去了。有什么事儿吗？也没有什么大事。不过，宪兵队能为一个中国人请假。
2: 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过。你们从来就把我们派出所的话大耳旁风啊！上次老三家何美华交保的事儿，你们各家各户不都签了字了吗？他上中央大街演讲，你们这个大院怎么连一个人都不报告？你们以为签字画押是闹着玩的？这吧。
3: 看你们怎么疼得过去！告诉你们啊，每家每户罚你们一块二角。这也是署里边念你们是初犯，优待的价。
4: 这还优待呢？一块二都能扯大白面了，这院里有几家能掏出一块二的？
2: 不让你们疼，你们能长记性吗？两天，啊！
5: 两天如果交不出来，别怪我给你们罢工。婶子，婶子，在屋呢吧？在，您就进来，马上坐吧。坐坐。
6: 哟，冬晓没在家呀？啊，
5: 他忙，他这几天呢就没咋在家。坐。哎，大婶啊，你有话。
6: 就直说吧，
5: 那啥，你们家媳妇儿不是惹了点事儿吗？啥？美华惹事儿了？
6: 老婶子，刚才派出所的人来了，说你家媳妇儿跑到中央大街去了，说什么了我们也没听清楚，反正让人抓进去了。哦，
7: 这可咋整啊？那。
6: 那派出所没说啥呀？说了，说罚钱。上回不是让各家各户都签了个保证吗？这回呀，可下狠茬子了，每户一块二，说要是两天之内交不上，就罢工封门。
7: 哎呀，这钱可不是个小数，
6: 可不是嘛。您老啊，掐着手指头算算，就咱们这个院儿。 能拿出一块二的有几家啊？那可咋整啊？婶子，我守着真人不说假话，是楼下的街坊们让我上来跟您说的。您看，这货是您家儿媳妇惹的，这钱要让大伙儿都出，不合适是吧？ 不是咱们楼里的人不懂得人情世故，是实在拿不出这个钱。

0: 刘婶也在。
1: 钟祥回来了。
0: 啊，
1: 我过来看看你妈。
0: 哦，那个，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了，在楼底下大伙都跟我说了。这回呢，是我们家媳妇惹的祸。派出所那个罚款呀，都由我们家出。
1: 哎呦，你这么一说，倒让我觉得怪抹不开的。朱祥啊，邻居们是真的拿不出这钱。
0: 我知道，我知道，这钱我这还有。前段时间不是刚发的奖金吗？都还没用。这样，您跟那个大伙说说。
1: 这是什么路？
0: 请麻烦您了。
2: 钟祥啊，那美华惹什么祸了？
0: 没啥事，这不是上次那个陷害他哥的那个叫什么那郑怀水被人杀了，他一高兴吧，就让他打盖上去演讲去了。哎呀，
2: 那还能不抓吗？他人呢？
3: 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谁告诉你董大侠回来了？
2: 没有人告诉我。满大街的人都这么说。
3: 你要是跟我说实话呢，我就可以让你早点回家。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你送到宪兵队，让狼狗掏了你。
2: 那你是想让我编瞎话？
3: 我是让你说实话。
2: 可你说了，没人告诉我呀。满大街的人都这么说。
3: 是不是那个卖切糕的告诉你？如果是他说的，那造谣者就是他；如果你不揭发他，那造谣者就是你。
2: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咋就不信呢？
3: 真是个贱皮子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对你用心？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错大方了。
4: 李警官，松本太君让你过去。

0: 们一会儿啊，把这个女的关回去。明天让他们那片派出所来人，压着她挂牌站街去。
1: 郝公馆的证言证明你在当晚擅离职守，致使本案的重要证人郑怀水被杀。而且，经过多方证实，夜晚袭击郑怀水的不可能有七八个人之多。
2: 第三点，在事发前三天，
1: 你为了取悦大翠，发信号命令埋伏的抓捕人员提前出击，进入到郝家的四肢中，暴露了我们的抓捕计划。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使唬。警务司决定，凭你的一号案，立功。连受三级的职务予以撤销，二级梅花奖章收回。
0: 请太君把我派到基层派出所去，我要从头做起。
3: 风采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0: 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

0: 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高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4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394.3 4ZL2017-2-103902.2X 5ZL2017-2-103902.2X 2017-2104-0186.9 6CLO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池里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

0: 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 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0: 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 空中点。

0: 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亲人投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刘先生去哪儿了？
1: 他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怎么了？
0: 我找他有点事儿，告辞。

0: 夫人，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老爷怎么了？
0: 别问了，快走走走走。
2: 大人，
0: 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我跟着您的记号过来，
0: 知道怎么走吗？跟我走，快快！

0: 看见刘贵了吗？
1: 刘贵，他没过来啊。
0: 不好，去告诉铁龙大人，就说刘贵找不到了。

0: 怎么了？快，分头给我找，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1: 是是。
2: 铁大人，为何要抓刘先生？
0: 什么刘先生？他就是左都御史刘墉。
2: 他已经知道薄天房和暖心阁的机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0: 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型财创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给上面，饶了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投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9: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8: 我是伊西切尔，
9: 万物轮回的底色。
8: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6: 你们这个案子是上面压下来的，要求速审速判的。起先我也纳闷，可是后来我搞明白了。那是日本人施加的压力。你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国民政府最怕的是谁啊？塘沽协定怎么能签下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那不明摆着吗？他们害怕的就是日本人。所以说，你们这个案子，整个就是一个局，你们必输无疑。
17: 那我们还要法律干嘛？还有没有王法？
16: 没有，法律没有，王法也没有，通通没有。
17: 法官大人，
16: 别叫我法官，我只是个木偶，
2: 是个傀儡。
16: 我知道张先生你有冤屈，一般来讲遗嘱案件不审他个三年五载那是判不下来的，半天就判决了，那不是天方夜谭吗？什么陪审员、笔迹鉴定专家，那统统都是在演戏罢了。谁都明白，可是谁都在装糊涂，怎么办呢？要不再换一拨人，那还不是这样的结果吗？
17: 那为什么要把我们捐献给国家的宝物，直接判给莫莉斯？
16: 那是市长亲自在电话里下的命令，宝物必须马上还给日本人。交还现场不仅有政府大员，还有总领馆的副总领事，还有日本关东军驻唐宫的代表。
17: 那些宝物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我们
16: 宝物是日本人的，张先生，宝物是谁的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之所以说宝物是日本人的，那是根据渣打银行金库里面存保人的姓名而决定的。
17: 存保人的姓名？
16: 最近存保人的姓名是冈田茉莉子，所以说宝物是日本人的那是必然的，谁都改变不了。虽然说以前这个宝物也许是你父亲的名字，可是现在已经变更了，法律上只认可宝物一主。
6: 怎么才能翻案？
16: 翻案？你们这个案子还能翻过来？你们知道你们是在跟谁打官司？你们的对方可是日本人。哎呀，你们就是再有钱，但是日本人可是玩这个的。
6: 是这样吗？
16: 哎呀，这个案子要翻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除非你们拿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我就是豁出这个法官我不干了，我也要把你们的案子翻过来，毕竟我也是中国人，胳膊肘怎么会往外弯呢？啊，华探长您说呢？哦，
17: 那您看一下这个行吗？我父亲的真正遗嘱。
16: 真遗嘱？

0: 真可以啊。我看这么着，这份遗嘱就先放在我这儿，你们现在马上回去，会同律师连夜起草起诉文件，明天叫律师送到法院来，直接交给我，法院会立即起诉的。
1: 法官大人，谢谢你。
0: 客套话就不要说了，你们赶紧回去准备材料，记住要争分夺秒。我预祝你们在这一回合当中战胜日本人，为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一把。
1: 拜托你了。
2: 老师，
3: 进来。
2: 老师，有情况。市长的秘书、法院的副院长前后脚打来电话，
3: 他们要的钱已经够多了，还要怎么样？大竹商社又不是造币工厂。
2: 张兰亭今天晚上去见了竹山法官。
3: 他去见法官了？
2: 他拿出了真正的张吉琛的遗嘱。
3: 真正的遗嘱？你见过吗？
2: 没有，不过我相信那一定是真的，应该是在我暴露之后张吉琛写给张兰亭的。
3: 遗嘱现在在哪里？
2: 主审法官的手里。
3: 拿回来，必须马上拿回来。
2: 可是他们加了很多的钱，数额惊人，怎么办？给还是不给？

0: 陈颖，马上打电话给律师，请他马上过来。
1: 嗯，好。
0: 别用这个，用楼上的，小心窃听。
1: 嗯，
2: 你陪着去。
0: 师傅，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天津警察局的人撤了。
0: 撤了？
2: 他们的副局长、总探长都被换了。
0: 什么情况？
3: 这是前兆，这是他们要孤注一掷动手的前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次不再是山雨欲来，这一次简直要天崩地裂。我们现在势单力孤，只剩下墓地的那些宝物还没有被他们抢走，虽然只有我们掌握了怎么开解那些开关，可是万一那帮家伙用什么左舵抛门的手段强行开了宝库大门，那时候可真是欲哭无泪啊。文婷，赵会长那一句话护宝为先我记得很清楚，现在会长闲时这护宝的任务就落到你我的肩上，一定不能让全阳把宝物抢走啊。
0: 是，师父您说的对，所以我已经叫华生哥去请唐老师过来共同商量这件事。
3: 唐老师？你说的这个唐老师他是个共产党？
0: 没错，是值得信赖值得依靠的力量。

0: 老师。
1: 啊，回来了。
0: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在门口。
1: 我这个啊，我很担心你，在这里等你。
0: 谢谢老师。
1: 啊，怎么样，成功了？

0: 太好了，你不愧是老师真正的学生啊！明天一早，我们赶到墓地吧。
1: 老师，既然破解图是假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开启宝库的方法。
0: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兰亭现在已经是一条困兽了，也许真正的破解图就在他手上，也许他会打开宝库。我们明天到了墓地，想尽一切办法打开宝库，不拿到宝物绝不收兵。
1: 是
0: 啊，辛苦了，快进去吧。
2: 考把谁接来了？
3: 唐老师，
2: 大姐
3: 您请。
2: 你好，
3: 谢谢谢谢。先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师父郎中。师父，这就是我说的唐老师。
4: 久仰久仰，
3: 来，请坐。
2: 请
4: 请啊，来
3: 啊，坐
4: 坐坐。事情呢，华生在路上跟我讲了，能不能告诉我地下宝库里到底有多少东西？
5: 这个兰亭最清楚。兰亭，
3: 依照父亲笔记中的记载，包含圆明园还有故宫珍品赝品，应该有300多件。
4: 300多件？
3: 是，
4: 说起来真不少啊，怪不得日本人如此疯狂地想得到他们呢。兰亭，那你能分得清哪些是真迹，哪些是赝品吗？
3: 可以，父亲留下了鉴宝图册，可以分辨。
5: 唐先生，有什么对策吗？
4: 我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具体的咱们再商量一下。
3: 行，您说。
4: 这个
6: 怎么样？
7: 村里没人，警察全撤了。我想在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了。你看，兄弟们都断队了，连手里钱花也差不多了，咱再不动手的话，兄弟们该散了。

0: 发现了三河的马车，我们回去看看吧。
1: 是。

0: 三颗的马车，老师，怎么办？哎，
1: 回去看看吧。
2: 这好啊！来来来，乱动！哎，
0: 都小心点啊！指不定哪儿出危险。
2: 别想，那个不敢下去。
1: 结实。

0: 爷，这门比刚才那门大太多了，这质量，这质量也好啊，这里边肯定有宝物。
1: 这门指定撞不开。
0: 那撞死也撞不开啊。
1: 这样，用炸药，使劲炸。
0: 好，双倍。炸就跑啊！
2: 多少钱？

谢尔兄弟。

Thank you.

0: 为什么？嘴巴，给我多埋炸药，接着炸，再炸一回。是，真够硬的。哎，哎呦，这不是全养先生吗？您真是太厉害了。
1: 我们这才刚刚赶到，您就闻着味儿来了。
2: 佩服，佩服！你为什么要使用炸药？你知道这样的后果吗？万一伤了里边的宝物怎么办？
1: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啊！一天不打开保护大门，兄弟们都在喝西北风，这回几家宝物算得了什么呀？啊！就算是死上十个八个兄弟，我也心甘情愿。
2: 好，你很有骨气。
1: 今天就是死上十个八个兄弟，也要打开宝库的大门。那是必须的。不过，这条件呀，咱们得补充一下啊。您看，如果是我的兄弟们打开了宝库大门，那就只能分给您两三件宝物了。
2: 这样，
1: 分给你5件，不能再多了，够仗义的吧？如果您同意的话，立马成交。
2: 如果我不同意呢？
1: 全阳，你别给脸不要脸啊！看见了吗？我告诉你，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三合了。看见了吗？啊！我现在也是有枪有人，我会怕你？喂！还想发号施令啊？可以啊！
2: 回你的大树上射去了！在这里，我还可以发号施令。停！停！别动，老实点，别动，停！喂，这是你给我的机关破解图，请你让你的兄弟按照这上面的标志。 开启这扇大门吧，
3: 玄阳先生，这是假的。
2: 我知道，我拭目以待。

0: 第一排第六个。
1: 继续。
0: 第三门，第七个。

0: 倒数第一排第四个。第二排第一个。
1: 再不动统统杀掉。
0: 薛瑶先生，我真是不知道啊。
1: 我说过了，机关总有散尽的时候。三河先生，请你自己来吧。

老师，老师，老师，你听得见吗？老谢。

0: 这样，先生，咱们的事儿回头再商量啊。但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拿到宝物，对吧？
1: 宝物在哪里？哎，
0: 宝物。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我们当然在这儿，这里才是我们张家真正的藏宝地。坦白告诉你们，我们张家藏宝地分为两件，为了安全起见，还有另外一个通道通往地上的。这件宝物应该是属于莫里子的，
1: 属于大日本帝国的。嗯，这份遗嘱上不仅有父亲的签字。
2: 还有华沙马会及律师的签字，法官那份是重新抄写的，我们就是为了试探你们是不是一伙的。
3: 那又怎么样？啊？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4: 当然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2: 喂，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可别冲动，你们四个多人欺负我一个呀！我告诉你们啊。 我跟全养不是一伙的啊！这一切都是全养造成的。干什么？宝物我不要，我先走了。

0: 张兰亭，咱们出去。
1: 你以为你今天能够活着出去吗？
0: 小姐，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三河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我求求你了啊，我求你了啊，你就放我一条性命吧。
2: 我万万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你的所作所为都是罪有应得。
0: 是我错了，我错了。

小兰姐，既然今天我已经出不去了，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我见见保姆？

高物带日本帝国的跑，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请允许我以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方式向天皇谢罪吧。

好。

0: 好了，各位，赶紧离开这儿吧，这里马上就要爆炸了。
1: 那赶紧走吧。
0: 幸好国宝已经被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快走吧。

此次的行动计划经过我地下党唐老师的缜密安排，在全养一伙赶到墓地之前，国宝已被安全运走，由我地下党组织暂时保管。而张兰亭等人凭借对墓地线路的熟知，顺利地赶在爆炸前冲出墓地。张兰亭、何婵莹等人经历血泪，用生命守住了国宝，以行动告慰父辈们的在天之灵，传承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

0: 生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7: 走
6: 走。 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啊，要不就50的，
4: 嗯，
6: 要不就100个，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6: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6: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4: 嗯，
6: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6: 对，
4: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
4: 嗯，
6: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

0: 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2-0-2-0-4-0-1-8-5-3-4-0-2-0-1-7-2-0-4-0-8-6.9-6.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

0: 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

0: 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

0: 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 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10: 太臭了！
4: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4: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给您讲一个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这就是我爷爷，他曾经是国民党国防部直属旋风特战队队长，他苦练杀敌本领，准备随时上战场杀敌报国。这就是我奶奶，怎么样，她漂亮吧？她还是当时上海的著名魔术师呢。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向我中国阵地发动猛攻，淞沪会战

0: 现在小鬼子进攻很猛烈，我军伤亡惨重，我们的前沿阵地随时有可能失守。现在指挥部命令我们必须端掉日寇的前沿指挥部。
1: 队长，这样去有把握吗？
0: 根据我们的内线独狼送来的可靠情报，端掉日寇的前沿指挥部，我绝对有把握。兄弟们， 我最后说一句，为了我们的民族，杀出中国军人的血腥来！

人呢？人呢？

我独自在这向你们发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查出出卖你们的人。我还要杀够30个日本鬼子的大官，告慰你们的在天之灵，为你们报仇雪恨。

0: 什么？
1: 你说什么？坂田士团长和龟尾旅团长被刺了。

0: 科长，您要不要马上下命令？下命令？下什么命令？命令我们驻城守军在全城的范围内对刺客进行大搜捕。全城大搜捕？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啊，马后炮。那我们总不能不有所表示，无动于衷吧？
1: 万一总司令怪罪下来，怪罪就怪罪吧。我绝不做隔靴搔痒的表面文章。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马上搞清楚那个刺客的真实身份，以及他是属于哪个党派、哪个政治团体。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重

0: 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1: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3: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3: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着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脱落。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3: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3: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1: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3: 嗯，
1: 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3: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3: 嗯，
1: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3: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1: 嗯，
3: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3: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3: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3: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3: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3: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3: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3: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1: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3: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4: 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人老了，
4: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0: 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5: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4: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他死了吧？
1: 他肯定死了。社长，我们怎么办？
2: 阿哥，什么怎么办？撞死一个逃犯的老者，如同撞死一只蚂蚁。我们走。
3: 小车，一辆把他挪开。

上。

0: 你是什么人？
1: 一个找你们讨还血债的人，一个与你们不共戴天的人。
0: 你是女人？
1: 姑奶奶让你见识见识庐山真面目。

0: 你为什么要杀我？我不但要杀了你，还要把你们这些日本狗强盗斩尽杀绝。
1: 饶命，饶命啊！滚回你的东洋老家吧。

从我这儿开小差的那个伤员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他的脑袋里面还有一块弹片，如果发作起来那会头痛欲裂，

0: 一夜之间两起凶杀案，我们的三名高官死于非命，你们俩怎么看？纯子，你先说。
1: 经过对两个杀人现场的实地勘查，坂田的背刺已经十分清楚，凶手使用的是7.62口径的狙击步枪，而这种狙击步枪是由美国政府专门对国民党特工所配置的，可以肯定地说凶手必是国民党特工无疑了。可这第二个刺客就非常奇怪了，别的不说，单说他使用的杀人工具就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0: 你指的是棍子？
1: 凭借一根随处可得的棍子就能将大介和他的四个手下送进靖国神社，凶手得有多高的武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介也是我们大日本国顶尖的刀术九段黑带高手，

三婆，你马上给我们所有的暗线发紧急命令，全力以赴搜寻刺杀坂田和大介的刺客。

0: 陈子，你真的确定这是女人的头发吗？
1: 当然。
2: 根据。
1: 男人中也有不少长发，可男人的发质坚硬，女人的发质。

0: 是柔软。
1: 那这会不会是人工造的假发？
0: 这绺头发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它乌黑发亮，质地柔软，没有开叉，这说明头发的主人平时对它的养护很好。
1: 这就是说，大介的死跟这缕头发的主人有直接的关系。
0: 科长，我明白您的意思。
1: 你明白什么？
0: 据我所知，大介是个好色之徒，被他搞过的女人数不胜数，想杀他的女人也数不胜数。
1: 那就查查哪个女人最恨他。
0: 科长，您这是给我出了一道类似于达芬奇密码无法破解的难题。被他欺辱过的女人都恨他，您让我怎么查？
2: 哎呦，我的兰姐，你怎么躲这儿来了？
3: 我检查一下道具，一会儿无场演出，我怕出问题。
2: 你开什么玩笑？这些道具用得着你亲自来检查吗？放下，你快放下。
3: 我能干。
2: 你能干也不行。
3: 怎么了？
2: 刘老板找你都找疯了。
3: 他找我？刘老板，你找我？
4: 哎呀，兰小姐，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出什么事儿了？哎，
4: 那个叫木村纪夫的日本军火商，你还记得吗？
3: 死缠烂打，没完没了的纠缠着我，我怎么能忘了他呢？
4: 他刚才让侦缉队的陈能科把我叫去。
3: 叫你干什么？
5: 这个礼物，只要这个小妞接了，嘿嘿，他准灵魂出窍。您以前不是碰了一鼻子灰吗？有了这个，借他几个胆儿，他也不敢了。
4: 他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3: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4: 不知道。可是我总是感觉好像……
6: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觉得是这玩意儿嘛。
3: 这个礼物，本小姐笑纳了。
6: 你，快去

0: 科长，您在这柳女人的头发上发现了什么？
1: 她会讲话。她会告诉我刺杀大介的凶手是谁。
2: 兰姐，
3: 红燕，怎么了？那个汉奸侦缉队长陈登科来了。他来干什么？
4: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2: 陈队长，您还是开门见山的好。
4: 蓝小姐是个痛快的人，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问问木村先生送您的礼物，蓝小姐你收到后？
2: 我收到了。
4: 木村先生是做军火生意，连驻守在这儿的松下司令长官都视他为上宾。这场战争让他的生意越做越大，钱越挣越多。你要是嫁过去，那不就过上了皇太后一样的生活？
3: 呸！狗嘴吐不出象牙。
2: 行了，你明天上午再来一趟，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4: 明天上午？
2: 明天上午。
3: 明天上午能答复什么？难道兰姐她妥协了？
5: 你真要明天上午答复她？
0: 你都听到了，我是在窗下偷听到的。兰姐，我现在帮你收拾收拾，马上走。
3: 走？我为什么要走？
0: 不走，不走也能让他们满意吗？
3: 胳膊拧不过大腿。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他们不但会加害于我，连你们也会受到牵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6: 木村太君，您就等着报您的美娇娘吧。

0: 帮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爷爷来了。
1: 你们用刀，老子就不用枪，省得说老子欺负你们。

0: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7: 走
6: 走。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啊，要不就50的，
4: 嗯，
6: 要不就100的，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6: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6: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4: 嗯，
6: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啊，
4: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

0: 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39-42.1-2-0-17-2-13-96.3-2-0-17-2-12-0-17-2-13-85.3-4-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08.9-6-0-17-2-0-4-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乔乔，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

0: 戴上勇士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 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实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实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实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实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实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实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实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实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实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 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

0: 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有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去追，要交给我。
1: 这个黑衣蒙面人会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帮我？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搞清楚。

0: 件，没有。
1: 哎，你听见没有？我买药，我头疼。
2: 你买得起吗？你？
1: 这不是钱呢？
2: 你哪偷的？这我得报官啊！这得。
1: 你说什么呢你？
2: 你
1: 再说一遍！敢抠眼看人低，我打死你！
3: 住手！不许打人！

0: 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在打架。
0: 我没打架。
1: 你没打架，那你刚刚把拳头举起来干什么？
0: 我是教教他怎么做人，他们店大欺客，狗眼看人低。
1: 有理讲理，打架总是不应该的吧？
0: 没什么应不应该的，这小子欠揍就该打。
1: 你出去在门口等我一下，我取点药马上就出来。
0: 不行，我今天还有事儿呢。
1: 不行，这一次我绝对不允许你再不辞而别了，答应我。
0: 好吧。
2: 家乡让日本鬼子给占了，我们好几天没吃饭了。哦，谢谢谢谢谢谢了，还是有好人呐。哎，好心人行行好吧。哎，

先生，可怜可怜我们吧，日本鬼子把我们家乡给占了，我们好几天没吃饭了，可怜可怜我们。

0: 谢叔叔，谢谢叔叔，
1: 谢谢谢谢谢谢您的大恩大德，谢谢了谢谢了，哎，谢谢，
2: 日本鬼子前沿指挥部断了，这老人和孩子就不会受这个罪。
3: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
3: 你哭了？
2: 没有，谁哭了？
3: 你看你腮帮子上还挂着泪珠呢。
2: 不是，刚才一阵风，我让沙子迷眼了。
3: 真的？
2: 真的。
3: 走吧。
4: 兰姐，兰姐，兰姐，
5: 你这喜鹊一大早的喳喳喳，我这只喜鹊特地来向你报喜来了，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6: 什么喜事儿啊？不会是你找到了如意的白马王子？
5: 白马王子算什么呀？我告诉你吧，上次对你图谋不轨的那个木村，他死了。
2: 什么？木村太君他死了？
7: 可不是嘛。
2: 怎么死的？
7: 哦，他是被人用刀给
2: 死在哪儿了？

0: 坐吧。喝点什么？
1: 随便。
0: 小二
2: 来了，
0: 来一壶峨眉飘雪。
2: 好的，峨眉飘雪一壶。
0: 你抬起头来看着我，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1: 这个
0: 怎么，你的名字还保密吗？
1: 那倒不是。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就因为您救过我的命，才这么命令我。
0: 作为一名医生，我有权利知道我的患者姓什么，叫什么。
1: 我首先感谢你能从阎罗殿把我救回来。
0: 那倒没有必要，救死扶伤是一名医生的天职。
1: 那您能先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
0: 等价交换。好，我告诉你，我叫莫寒。
1: 莫寒。
0: 该你了。
1: 我叫犊子。
0: 什么？你叫什么？
1: 我姓牛，叫犊子。
0: 牛犊子。
1: 你笑什么呀？我是叫牛犊子吗？怎么，我名字不好听啊？
0: 不不不，好名字，绝对是好名字。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初生牛犊不怕虎。
1: 莫寒大姐，我希望我的名字只有您一个人知道。
0: 好。哦，对了，你负那么重的伤是怎么回事？我那天救你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一个死人。
1: 我能不能不回答？
0: 为什么？
1: 这是我最最不愿意回忆起的一段往事。
0: 好吧，你可以不回答我。我没想到你恢复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仰仗您精心的治疗还有照顾。莫寒大姐，真的，我非常非常感谢你。
0: 那你为什么又不辞而别呢？
1: 上海沦陷，我怕连累你。当然了，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0: 你的伤口还疼吗？
1: 疼，钻心的疼。我每到晚上我就疼得睡不着觉，所以我才到药铺去买止疼药。这没成想啊，药没买成，倒打一架。
3: 对于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们现在就是聋子和瞎子。要侦破这个连环血案，必须有当地的能人来配合。
4: 你指的是方啸天？
3: 是的，我说的就是方啸天。别看他刚过而立之年，他可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碧玉阁碎尸案、长江抛尸案，都是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由他一手侦破的。他简直就是柯南·道尔笔下的东方福尔摩斯。这些悬念性极强、充满神秘恐怖的侦破情节，让一个默默无闻的三流作家一夜成名。
4: 可方啸天自己不愿意出山。
5: 这个家伙不识抬举，我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3: 三浦，除了动武你还懂什么？看来我们只能效仿三国演义里的刘玄德。

0: 好，谈得好。铃木科长，你怎么来了？
1: 是你的琴声把我吸引来的。
0: 方先生虽然赋闲在家，
1: 但是心中却有百万雄兵啊。依我看，你还是不要当真他了。
2: 哦，那你说我应该当什么呀？
0: 当将军，率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将军。哈哈哈，
2: 铃木科长可真是会开玩笑。来，里边请。
3: 拿去吧，这是你要的止疼药，每次疼的时候吃两片，记住，两片。
4: 多少钱？
3: 怎么，你还要给我钱？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莫寒还没有穷到连两瓶药都给不起的地步。
4: 那我不要了。
3: 为什么？
4: 无功受禄，这不是我的性格。
3: 那你就替我攒着，将来一块还，这总可以了吧。拿着。能告诉我你现在住在哪里吗？
4: 反正我不会离开上海。
3: 牛犊子，我记住你了，真的，我牢牢地记住你了。再见。

0: 对不起，我不能从命。
1: 这么说你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0: 您可以这么认定。
1: 我知道，在你们中国人眼里，我们是侵略者，是占领军，是强盗。凡是与我们合作的人，头上都会被扣上一顶汉奸的帽子。但是中国有句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像这种连环杀人案不断的发生，搞得人人自危，这恐怕也不是方先生希望看到的吧。没错，你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很讲究气节，这我理解也很佩服。但是侦破案件必定不是上战场打仗的，我希望方先生还是尽早的出山，协助我们侦破此案。

0: Good news. 告诉二位一个好消息，今天五场所有的票全都卖光了。
1: 哪儿来那么多观众啊？
0: 哪儿啊？是一位公子哥一个人全都给爆了。
1: 公子哥？
0: 嗯。
1: 谁呀？

0: 来，请慢用。
1: 你知道吗？街头有一家裁缝店，那家裁缝店好看，多颜色呢。我看到了一瓶绿色，来吃吗？不知道为什么啊。

0: 方先生，我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都说了，先生以为如何？
1: 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让我再仔细考虑一下，好吗？
0: 好，那我随时恭候您的到来。

0: 多少钱一张票啊？
1: 你买得起吗你？
0: 我问你多少钱一张票？
1: 一块大洋，这一块大洋啊，可够你吃半个多月的了。
0: 哎，老子今儿还看定了，来着。哎，
1: 你真买？
0: 当然了。
1: 那你买哪场？
0: 就现在。
1: 现在？现在是五场，五场已经被别人给包了。再说马上就要散场了，你还是买夜场吧。
0: 老子干嘛要买夜场啊？我就要现在的。
1: 五场马上就要散场了，
0: 这我管不着。你把票给我。
1: 先生，您是不是喝醉了？我给您泡壶夜场解解。
0: 喝醉了？老子又不是没给钱。
1: 哎，

0: 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对不起，散场了。
1: 说啥？散场？散什么场？
0: 我都跟你说了好几遍了，要散场了，散场了，你就是不听，非要进来不可。你说这怨谁呀？
2: 我跟你说，老子花钱了，你就得演给老子看。
0: 散场了怎么演呢？
1: 管你怎么演，反正不演就不成，演不演？哎，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
3: 河边无青草，不要多嘴驴。你凭什么管老子？
1: 来，今天的舞场是我包的，我就是主人。你这样无理取闹，我可以让他们把你撵出去。
3: 撵出去？
4: 老子就他妈闹了，我就撵你！你撵一个试试，我就撵你！你撵呢？
5: 来人呐，把他撵出去！
4: 我看你他娘的怎么撵！撵！你撵呢？
5: 撵出去！听到没有啊？来人呐，把他撵出去！
6: 刘老板，外面怎么那么吵？
4: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醉鬼，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嘛！咱们本来已经散场了，可他不听，非要进来，而且要求咱们从头至尾给他再演一遍。 黄公子看不过眼，跟他们理论了几句，没想到这小子跟黄公子打起来了。
7: 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2: 哎，雨桐
1: 啊，
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3: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胶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胶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3: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3: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3: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0: 这。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一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针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针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的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 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嗑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3: 哎呦，阿姨，真的
2: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3: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

0: 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儿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7: 刘老板，外面怎么那么吵？
3: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个醉鬼，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嘛！咱们本来已经散场了，可他不听，非要进来，而且要求咱们从头至尾给他再演一遍。黄公子看不过眼，跟他们理论了几句，没想到这小子跟黄公子打起来。
12: 再说一句试试，老子不把你门牙打下来，算你他妈长得精神！
5: 你松手！
12: 松手！老子他妈打死你！
5: 打不得，打不得呀！
12: 为什么打不得？谁让他多管闲事儿？多管闲事儿就打、
5: 他可是虎头帮帮主，黄金堡的大公子。别说你打他了，就算碰他一根汗毛，你也得跪着给他扶起来呀、
12: 什么大公子、二公子的，都他妈是老子孙子！冲、你！走！走！你！到底大公子。

0: 知为何发这么大的火。
1: 他欺负老子。
0: 他怎么欺负您了？
1: 老子花钱了，就得看热闹。
0: 您是想看演出啊？现在演出结束了，请晚上来。
2: 不行，
1: 我就得现在看，就得现在。
3: 你就是个无赖，你地痞，你流氓，阿飞，你没教养。
1: 行，还敢骂是吧？骂得好，给我等着。
0: 您不就是想看演出吗？这有什么难的？我给你演就是了。
3: 蓝小姐，
0: 黄公子，我先谢谢您。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还是息事宁人的好。
3: 这，
0: 您什么都不用说了。鸿雁，你去请大家再辛苦一下，我给他演。快去。麻烦您先请坐，我去准备一下，咱们就开演，您看行吗？
4: 兰姐，你真要给他演啊？
0: 那还有假？你什么都不用说了，赶紧修妆补妆。
4: 我不。
0: 好妹妹，听话。
5: 一博，干什么去了？怎么现在才回来呀？哎呀，你跟人打架了，快点让我看看。
3: 我没打架。
5: 没打架？那你嘴角上的血。
3: 摔的，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5: 真的？
3: 嗯。
5: 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快点到我屋里，我给你上点药。
3: 哎呀，不用。哎，我爸呢？
5: 哦，他被皇军特高课课长铃木请去了。
3: 铃木请他去干什么？
6: 一是交朋友，二是合作，我们要精诚合作。
7: 科长阁下，您说的精诚合作是指什么？
6: 是立体的，全方位的。
7: 您能不能再具体点？

0: 阁下，你是说让我们虎头帮协助你们维持社会治安？
1: 正是。
0: 哎呀，这让我们虎头帮协助你们维持社会治安，这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吧？
1: 怎么？
0: 哎呀，我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你看这大街上，你们的宪兵队、巡逻队、警察队跟走马灯似的，这社会治安还用得着我们虎头帮的人去维持吗？我说科长先生，您就别拿我开涮了。
1: 我这可是真诚的邀请啊。
0: 铃木科长，我看您的精诚合作就算了吧，不过该做的我一定会做的。
2: 科长，我觉得黄金宝这个老家伙是在给咱们耍滑头，他在给咱们装聋卖傻，您不用对他这么客气。
1: 那我该怎么做？
2: 我们应该用更严厉、更凶狠的手段去镇压，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强大和战无不胜。
1: 嗯，
2: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1: 不能说你说的不对。

但最起码是片面。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我们作为占领者，必将会受到被占领者的强力反抗，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大计，收买人心才是第一位的。中国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强龙不压地头蛇，像黄金宝人称南霸天，他就是这里最大的地头蛇。如果我们把他拉过来，这会大大减轻我们的压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我们把他推出去，纯子路下去，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压力和困难。这一拉一推，可是有天壤之别的。

0: 的是从心里叫好的吗？
1: 当然了，当然了，太好了。
0: 那我邀请您下次来看我的新节目。
1: 好，我一定捧场。
0: 可是我不希望看到今天的情形。
1: 不会了，不会了。
0: 先生，您虽然穿得普普通通的，但是我看得出来，您是个做大事的人。千万不要为了这些皮毛小事儿逞强斗狠，耽误了您的大事儿。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谁知道天上哪块云彩会下雨呢？您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不会不知道吧？
1: 对不住啊，我今天可能喝的有点多。
0: 喝多也好，喝少也罢，对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吆五喝六的算什么本事啊？你如果真是个热血男儿，就不应该。
1: 好了好了，您别说了，今天是我错了，我认。
0: 看来我这个专场没白演。
1: 你干什么？
0: 这个大洋是请先生喝茶的，不成敬意，请笑纳。

0: 小夫人，您找我。
1: 朱铁汉，你这个保镖队长是怎么干的啊？
0: 怎么了？
1: 你去看看大少爷被别人打成什么样子了。

0: 铁汉，
1: 在。
0: 看见了吧？这要是老爷看见，还不知道有多心疼呢。他要是怪罪下来，你朱铁汉吃不了兜着走。
1: 我这就去叫人。
2: 站住！你叫人干什么？
1: 回少爷的话，去教训教训打你的人。
2: 谁说我被打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这是摔的。
0: 一博，
2: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
3: 兰姐，我真不明白，你对那泼皮无赖怎么就那么客气？这不是挺好吗？好什么好？那又怎么样？针尖对麦芒，咱们又不是打不过他。打得过就打他一顿，最起码让他长长记性。这个记性他肯定长了。你就这么自信？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0: 这个一博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0: 天诛地灭，老子豁出去了。
1: 暖姐，
2: 红燕，怎么了？
1: 那个汉奸侦缉队长陈登科来了。

0: 先生，您虽然穿得普普通通的，但是我看得出来，您是个做大事儿的人。千万不要为了这些皮毛小事儿逞强斗狠，耽误了您的大事儿。对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吆五喝六的，算什么本事？你如果真是个热血男儿，就不应该。
1: 有犊子，你就是个十足的混蛋，地痞。

0: 单位，有辰光阿拉去白相啊。
1: 刘老板，刘部。
2: 哟，你怎么来了 ？Sorry， 我们今天没有五场演出。
1: 我今儿不是来看演出的。
3: 刚才那个不是汉奸侦缉队队长陈登科吗？这小子来干什么？
2: 我们这个戏班子大祸临头了。
1: 大祸临头
2: 啊？
1: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2: 跟你说说
1: 啊。
2: Sorry，I'm busy。
1: 你别说 sorry 啊！这个谁知道天上哪块云在下雨啊？这说不定我能帮你们呢。
2: 你帮我啊？
1: 啊，我。
2: Thank you。
1: 啥意思？
4: 蓝小姐，
5: 蓝小姐，那人又来了。
6: 哪个人？
1: 是我。
6: 你来干什么？坐吧。
1: 蓝小姐，我今天来是想
6: 看演出。夜场还早呢。
1: 不是不是，我今天来真的不是来看演出的。
6: 那你是？金条？
1: 对，这是999的赤足金。
6: 你把金条给我。
1: 蓝小姐，我知道你现在遇到难处了，你正需要它。到一个新的地方，干啥都得需要钱，他可以解你的燃眉之急呀。
6: 到一个新的地方，
1: 没错，36计，走为上。
6: 我要是不走呢？
1: 是啊，你说的对，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有日本鬼子的地方，想逃是逃不出他们的魔掌的。
6: 这样你还能帮我吗？
1: 我试试看吧，我就怕心有余力不足。
6: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谢谢。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0: 我叫犊子。
1: 什么？你叫什么？
0: 我姓牛，叫犊子。
1: 牛犊子，你这个牛犊子。

0: 用找了。
1: 好嘞。
2: 铃木科长，我找您是为了木村太君被杀之事。
3: 你想跟我说什么？
2: 木村太君被杀的那天晚上，我就跟他在一起。
3: 你们俩在一起啊？都干了什么？
4: 我商量给他搞一个让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姑娘。
3: 中国姑娘，
5: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大少爷，今天晚上呀，这里已经被人包出去了。
6: 你这是怕我给不起钱呢？这样吧，那小子包场出多少钱，我倒比他高出一倍。
7: 经理阁下，你不会跟钱过不去吧？
5: 哎，我的大少爷，我的活祖宗，这可不是钱的事儿。今天晚包场的是日本人，您说我惹得起他们吗？他们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得乖乖的把这让给他们呀。
7: 你呀，是个识时务的人。
5: 好汉还不吃眼前亏呢。
7: 行，我不为难你，我改在明天。
5: 多谢多谢，明天您来我一定给您打个巴掌。
7: 一言为定。行了，我到厂子里头随便看看。
5: 我陪您。
7: 不用不用，你忙你的，看完以后啊我就先走了。
5: 行，那我就不远送了。

0: 你还没看够呢。
1: 真是一个美丽无比的绝代佳人，难怪木村会对她这么的鬼迷心窍。
0: 你们男人看见漂亮女人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
1: 坦白的讲，是的。
0: 小心，女人可是魔鬼。
1: 也有可能是天使啊。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 是啊，天使和魔鬼就像隔了这么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天堂的隔壁就是地狱。

0: 儿去了？
1: 你？
0: 啊，是我。
1: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我先问的你。
0: 我现在问的是您。
1: 回答我。
0: 您先回答我。
1: 你不说我也明白，你乔装改扮，暗中跟踪我。
0: 什么？我跟踪你？
1: 是不是？
0: 不是。
1: 别抵赖了，你就是跟踪我。昨天晚上你就跟踪我了，是不是？
0: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睡得跟个死猪似的，我要说跟踪你就是在梦里了。
1: 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哎呦，我说啥您才能相信呢？
1: 你到底什么人？
0: 什么人呢？我要说我是好人您不相信，这我要说我是坏人您肯定更不相信了，是不？
1: 你少狗油嘴滑舌耍贫嘴，快说。
0: 那我还说您跟踪我呢，这行吗？
1: 我跟踪你？我吃饱了撑的。
0: 所以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至理名言呐。
1: 滚你的至理名言吧。黄包车
2: 来了。
1: 大华剧场，
2: 好嘞。

0: 去换一身漂亮的衣服，陪我出去走一走。
1: 我能猜一猜您让我陪您去哪儿吗？您肯定是去大华剧场。
0: 何以见得呀？
1: 男人的心思只有女人能看得透。
0: 你能看透？
1: 科长，您别忘了，我是女人，我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只不过
0: 什么？
1: 是战争，是这场该死的战争让我忘记了我的性别。

0: 先生到，
1: 在这儿呢。
0: 请里边，请里边，请。Please, please.

0: 刘老板
1: 啊，哟，你怎么来了？这出你看过？
0: 不是，您别误会，我不是来看魔术的。
1: 是的，
0: 麻烦您件事儿，把这花啊送给蓝影小姐。
1: 哦，你是来献花的呀？
0: 麻烦你。
1: Thank you, thank you。
2: 扔掉，不许接他的花。
0: 哟，王公子，你好啊！
1: 王老板，

0: 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 10传100。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6: 走
4: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0: 故事从这里开始。
1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2: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1: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5: 山大哥，

0: 来了？
1: 出来了。
0: 哎，美华呢？
1: 我出来了。嫂子，她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还关在警署里呢。
0: 这得想个啥招啊，把你嫂子给整出来啊！
1: 听说明天要游街。

0: 快点的。
1: 去呀，搭把手。
2: 站好了，
3: 站好了。
4: 老板，来两周。
5: 想听吗？
6: 想。

0: 那怎么还唱上了呢？
1: 不是我，
2: 哎，坐着歇会儿好了，
1: 去吧去吧去吧，只要他在上面不跑不喊口号，爱干什么干什么呗，去去去去。
3: 午夜的风吹在树上。
4: 哎，这个人不是那天演讲那个女人吗？
5: 啊，
4: 哎，
5: 这好像她不是龙华侠的妹妹吗？
4: 你说是这个女人吧？
5: 对，
4: 就上回替他割深渊那个女人。
5: 对对，就是她。
6: 听说都闹到法院去了，做的可邪乎了。
4: 是吗？
1: 太可惜，
5: 太可惜了，
4: 太可惜了，
1: 太可惜了。

0: 不行，我真得看看去。这怎么还吃上早饭了呢？这是
1: 吃就吃呗，监狱里还管饭呢。他要是在这吃饱了，回咱们去还省了呢。吃吃吃吃，
0: 不行，我得看看。以后我们把账算了啊！
2: 哎，干什么呢？过日子来了？
3: 不是，我给我媳妇送点吃的。
0: 喊你媳妇？
3: 啊，是我媳妇。我这
2: 来孩子来。
3: 不是我这个有那个户口本，你看。
0: 不是你知不知道啊？你媳妇现在是思想犯。
3: 我这天天忙着上班，也不知道，才疏也学浅了。你能给我说说啥叫思想犯吗？
0: 不是你，思想犯啊，他就是思想犯吗？就是，笑什么笑？别笑，还没笑谁的？不，我哪说错了？啊？不，我告诉你们啊，你听着点儿，思想犯，他就是他脑袋犯病了，你知不知道？哎，我跟你们多解释，你们也不明白。
4: 还走，今天没解释，
0: 别在这给我添乱。
3: 大哥，你是这不能不让人吃东西吧？
0: 不是，你在这跟我磨叽啥呀？你也想在这站着啊？走，别在这。
5: 怎么？你不知道他谁啊？
0: 谁呀？
5: 你可别跟他动手。
0: 没完了？不是，他跟他动手能咋的呀？
5: 不是。你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0: 不是，我真不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不是你昨天才放出来，你今天又跑这干什么来了？不是进去有瘾是不是？
5: 不是，我这切糕摊不在这儿吗？
0: 一会儿也给我推走。
5: 不是咋的呀？这是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这是。
6: 哎，别瞎说，别整天学摸着把事儿往大了整啊！就事说事儿。
5: 哎呀，这就事说啥事儿啊？我不是。啊，忽悠你俩，我告诉你，啊，哎，这个大拿，那满铁董事长都得上他家去请他干活。
7: 哎，
5: 咋的？你俩有那个董事长牌子大呀？
7: 哎，我说二位大哥呀，
3: 对，
7: 他的事儿你们俩不知道吧？
3: 对，
7: 他在日本都登了报纸了。
3: 那个两位大哥，是这样。你们这当差也挺不容易的，风吹日晒的是吧？我呢就是过来陪陪我媳妇儿，我保证她哪儿都不会去，行吗？你两位啊，没吃早饭的吧？那去吃点东西，啊，点两个小菜，喝两盅，多舒坦呀，是不是？钱包在我身上，行吗？
8: 你看大哥这人多仁义，我最爱和这样人打交道。
0: 走，走，哎。一会儿算账的时候你得过去啊！
3: 好，放心，
0: 一定过来啊！
3: 吃好喝好哈，
0: 待会儿得了啊！
3: 好。
7: 哎，东方哥，
9: 真不要脸，
7: 让我干活去了。
9: 好，哎，真不要脸，
7: 不要脸。

0: 你说罚钱了，罚多少？
1: 上回发的奖金用差不多了。
2: 哎，来，算了。
0: 想听啊？
3: 想听，
0: 想听。那行，再给你们唱一首。
1: 别唱了，别硬顶风上嘛，这不是？我想不想回家了？
4: 那个，别让姐唱了啊。

0: 这钱怎么能让老善家都掏呢？哎
1: 呦，这事儿是他们家惹的，
0: 可签的字都是你们自己签的呀。
2: 哎呀，行了行了，那大伙不是掏不出那一块二吗？啊，
0: 要都堆到老善家，这一把呀，他们家就得穷个底儿掉。
3: 其实都怪我嘴太欠，太欠。
4: 二子，哎，干嘛呢？哦，
0: 警察来收钱了。

0: 行了。
1: 对，这是我们家应该交的一块儿。
0: 不用了，不用了，我这都一块交了。
1: 那怎么能行？一码是一码。你把那个钱数从老上级给你那钱里还回去。
0: 这不。这钱就算交清了哈。
2: 行了，我走了。
0: 好好好好，慢走哈。
3: 李大夫家的罚款是他自己交的。
0: 自己交的。

这件大衣是貂皮的，估摸着以后啊没机会穿了，明天让钟祥拿去市场卖了吧，把邻居们出的钱啊要还了。那个，从今天起，钟祥就到我那屋睡吧。

0: 烧水洗脚。
1: 不用了，妈洗完了，美华给洗的。
0: 是吗？
1: 啊，那个，那把钱给我，我来数。你妈溜洗洗，上那屋睡去吧。啊，
0: 上那屋睡。嗯，
1: 你没看你那被窝都让你媳妇儿给搬走了。说了，从今往后啊，你就睡那屋。
0: 行，我一会儿把那外屋收拾收拾再说。
1: 哎，不用了，那美华把那外屋都收拾干净了。啊，去吧，妈那睡去吧。
0: 好，那我去睡了啊。
1: 对。
2: 单忠祥心里盼望郝美华的接纳，她也算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他也喜欢照看这个女孩子一辈子，祈祷着早一天把日本人赶。

要怪人，就怪这该死的石头，怪那些该杀的这种鬼子。

0: 山里祥，今儿找你有事儿。这是你们家的粮食通道，啊，从今天起，只有日本人才能吃大米白面，半岛人只能吃大米掺着小米饭，中国人要是吃了大米白饭，就是经济饭，记着了吗？
1: 啊，我们那个铁路上说过了，我是拿红本的。
0: 哦，我倒忘了，你是吃特殊供应的。记住啊，你们家里的人可不能吃大米啊！你没听皇上说了吗？这日本人到我们这儿来是帮助我们建设和保卫国家的，咱们满洲人应该把大米让给他们吃，以表示我们满洲人对他们的感谢。
1: 那这两天那戏匣子里不天天唠叨吗？
0: 说我们这些警察不卖力，要从半岛调新人来。
1: 好像从半岛调新人来。
0: 二鬼子更邪乎，
2: 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想长期统治他们，必须要让中国人

0: 司令官阁下，我的意思，
1: 你的怀州政策虽然也不无道理，但那是以后的事。50年，100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让中国人知道害怕。只有害怕，才肯当奴才。这次我们从半岛调来这么多人，就是要让中国人知道害怕，而且要让中国人把账记在他们头上。搜捕经济办，他们比我们有办法。
2: 那要给他们配发枪支吗？
1: 不不不，把枪发给他们我还不放心。
3: 粮食买卖给取消了啊！我这切糕摊儿那不就黄铺了吗？再这么整人家，我就撤山。
4: 哎，你可别顺嘴啥都说，弄你一国师范进去，给你管辣椒水，那肚子灌的像十月怀胎的老娘们那么大，然后再上你个人一踩，这个罪呀，不是啥人都能扛的。
5: 今天我去的时候，高粱米都没了。就剩杂货面和麸子面了，
4: 你就知足吧，我连那都没买着。人家说火车站黑天白天不停的拉，把粮食都拉走了。往后啊，你就等着扎脖吧。现在就剩下榆树籽儿和锯末子混合磨成的鞋和面了。就这两天还得起五更爬半夜到粮店门口排队，晚了就啥都没了。
3: 你和我姐夫这是干啥去啊？
6: 你问他吧。
7: 那个啥，今天不是到日子了吗？再不去派出所汇报，我怕他们找你姐麻烦。
6: 哎，我就不相信了啊！你就是不去，他能把你吃了？
7: 哎呀，你干啥呀？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年头。
8: 姓单的，别跟我油腔滑调的。啊！你真以为在我这说点好话就能蒙得过去啊？那你他妈就太天真了。
7: 我说的是真实话呀。
8: 阿伟华，你说说看，你有什么新认识？我还真没看出来，就对自己的错误还能有什么新认识？郝伟华，真没听见我跟你说话呀？
7: 伟华，你快跟李警官汇报汇报思想啊！
8: 郝伟华，听没听见我说话呢？

0: 哎，立一官，立一官！哎呦，你咋那么大气性呢？你看你跟一个女人犯不上，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哈！
1: 你闪开！你要再不闪开，可就是你自找的啊！
0: 听我说，你说咱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你消消气儿，真的。
1: 二，
2: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0: 你再碰一下试试，你吓唬谁呢你？啊，你平白无故的杀人，你以为你是大皇上啊？我还真不怕你！你忘了我是谁了吗？我是龙大侠的妹妹。
1: 有什么好啊？啊？不能啊，李警官。
2: 李警官，别着急。
1: 李警官，你把枪放下来。
2: 别着急，别着急。李警官，李警官，别生气啊。行了，别那么着急啊，你这样现在赶紧去一趟警署，松门探军找你有事儿。
3: 又出什么岔子了？
2: 我也不知道，说是可能是你们经济警察的事儿吧，好吗？
1: 李警官，你放心，我回家一定好好收拾他，那个给您出出气。
2: 少说两句。

0: 唱一点客家。行了，玩去吧。等等。
1: 妮子，上院里玩去，省得晚上做噩梦。走。
2: 这是谁的孩子？
3: 我就是我们院里那个二子家的闺女，他爸是拉洋车的。
2: 他妈妈呢？
3: 他妈原来在戏班子里头，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戏班子就散了，现在在马蒂尔西餐厅给人端盘子呢。

0: 赖川司令的命令我已经很清楚了，通过这次对经济犯的整肃，要绝对树立大日本皇军的绝对权威，让那些人知道什么是害怕。
1: 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赖川司令交代你的事情办好。
2: 我们院里的人呐，都在意着呢。一来呢，是美华呀，他明事理，他怕给邻居们添麻烦；二来呢，是上一次罚款呢，都罚怕了。我们中祥那奖金呢、工资啊，都打进去，打了水漂了。
3: 婶儿啊，最近李警官已经到经济警察大队任差去了。那么现在署里的私下犯就由我来负责，钟祥他们就用不着每个星期到派出所去汇报了，我亲自到上门来听你们汇报。

0: 刘警官，听您的意思就是，是美方每周的那思想汇报就免了。
1: 我这么说了吗？我是这么说的吗？我是不是说更严厉了？绝不能让郝美华出这个院儿。以后每个星期天，我到这个地方，你们来给我汇报。
2: 那怎么能劳您呢？您亲自来，我们怎么能担当得起呢？
0: 是啊，刘警官，要不还是让美华去派出所汇报吧，这至少每周还能够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不单干关那个巴黎队差不多了。
1: 山中将，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吗？巴黎子的人怎么过的你知道吗？你清楚吗？你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个大院子门又不关，你可以进进出出，只要是没有人汇报，没有人举报，就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吧，对吗？
0: 是，我明白了，就是没有人看见美华就能出去走走。
1: 胡说，你这个人脑子转慢。婶儿，我不跟他说了，我跟你聊聊。我要跟婶儿聊聊，
3: 妈，多唠唠嗑。
1: 婶儿，你知道吗？我见着你以后，我也想起一个人来。我觉得你很像我媳妇他妈。
2: 哎呦，这我可不敢呐！您那媳妇儿肯定是金贵人家的姑娘啊。我们这小家小户的怎么敢跟您高攀呢？
1: 不是一样的，师姐他们家跟你们家很像，也是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常年卧床不起的老母亲。
2: 哪那么巧啊。
1: 是
2: 啊，我赶明有时间呢，把你媳妇带回来串串门啊。咋了？
1: 已经不在了。
2: 哎呦，瞧我，不该提这事儿，让你不好受。你们有孩子吗？
1: 有一个女儿。
2: 那还是不幸中的万幸哦，得断了念想。哎，闺女好。闺女啊，跟爸贴心，也跟爸最亲了。
1: 但是女儿也丢了。到现在都没有下落。
2: 哎呦，你们这样的大人物，真没想到也有这本难念的经啊！你别管大婶说话呀，侄，这是因为我觉得跟你近面了。跟您说啊，以后办事儿啊，都不能干那个缺德呀、作损的事儿。你在干哪，上天在看着呢。你要是干那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啊，那会招报应的。你不会干那坏事儿啊，好好的干，不干那缺德作损的事儿啊，天爷就会把孩子还给你了，啊！
1: 婶儿，我知道，但是这话只能在屋里说。
2: 哎，我想出去也出不去呀。那你现在那丈母娘怎么样啊？
1: 应该还可以吧，家里有他弟弟在照顾呢。我就用不着担心了。啊，好了，不说了。嗯，那我就先回吧，婶儿。
2: 哎，
1: 好吗？
2: 好，
1: 我会记住你的话的。
2: 哎，
1: 不做那作损的事儿。
2: 哎。
1: 哦，对了，要是有个人问起来的话，就说，我是过来听郝美华汇报的。要是有人找茬

0: 的话，就让您到局子里选我。哦，好吧，婶儿，我走了。
1: 这人怎么有点怪怪的？
0: 行了。

0: 了。妈呀，那留这么多钱，我是不是让您买点好吃的？
1: 你咋这么多钱呢？那平白无故的，咋能花人家的钱呢？
0: 我知道，四宝不要，他硬给我，我也没办法。说他想起他媳妇儿了。
1: 他想媳妇儿，给我钱干啥呀？
0: 说你长得像他丈母娘。
1: 这真没看出来，这警察里头啊，还有那么有情有义的人哈、啊。
0: 妈，这钱呢，您先收起来，别花。
1: 嗯。
0: 这种人葫芦里卖的啥药吧，咱也弄不清楚，别让他给讹上了。
1: 现在来看呢、啊，他对咱们家还是挺像的呢。啊，哎，这人呐，就一步步的品吧。
2: 风尘，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

0: 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

0: 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今儿没抓错了，你看看，你说你跟那种人你撕了啥玩意儿？别占不着便宜，是吧？
1: 别去烦你，
0: 胳膊都没事了，小心小点声，小点声，这样咱们有言在先。那个，你要打要骂都可以，但你小点声，别让我妈听见了，行吧？
2: 听见了，说英雄好汉呢，没看见你刚才在派出所什么样？恶心，就像条狗。
0: 会吧？那刚才我不是一个劲儿都在保护你吗？那你为了保护你，让人踹了好几脚，你都没看见呀？
2: 山东翔，你是真不了解我啊！我宁可我自己挨揍，我都不愿意看你那一副一三一下四的跟你。
0: 行行行，小点声，快行，妈听见了。
2: 什么样的你？我要不看你妈病严重，我早就踹死你了。还有那刘警官，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小黏糊更坏。看你啊，把人当亲戚似的，你还真要跟他攀这门干亲啊？
0: 你说啥话到你嘴里了，就变了味儿了呢？那刘警官对咱妈恭恭敬敬的，咱不能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吧？你是没去听人家讲话，其实他跟那个李警官不一回事儿。
2: 反正我觉得给日本人当狗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
0: 行行行，那个咱人家的事儿咱不议了。

0: 呀，小俊啊，快快进来。
1: 妈妈没回来，我肚子饿了。
2: 谁呀、
0: 啊？那个贤俊过来找吃的，奶奶跟奶奶玩去。
3: 贤、哦、俊呢？来到奶奶这儿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暖和暖和。来喝点水，来暖和暖和。
4: 谢谢奶奶。
3: 别烫着啊。

0: 他妈，
1: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2: 没有啊。
1: 你还以为妈耳朵不好使啊？
2: 也不怪美华，在派出所呀都已经撕巴起来了。
1: 是吗？跟谁呀？
2: 他舅。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哈，人李大夫那人多好，这姐弟俩怎么差的这么多呀？啊？
2: 不是一个亲妈生的。
3: 我妈说我舅不好，不让我学他。
1: 行了行了，咱别当着孩子面啥都说了，你赶快去给贤俊整饭去吧。
2: 贤俊，想吃啥呀？
3: 大米饭。
2: 大米饭啊，以后想吃大米都难了。大米没有，那个高粱米饭叔叔还有点吃吗？
3: 高粱米会不会有？
2: 这个有，正好美华也没吃呢，我去把饭腾腾去。
1: 哎，
4: 奶奶，我听瞎话。
1: 瞎话瞎话，讲起来没法，三根牛毛织个毡褂，爷爷穿三冬，爸爸穿三夏。

你上回说的事儿，组织上查了，赵红曼赵大姐确实有一个女儿，放在九仙沟一个姓王的老乡家里了。组织上特别派交通员去了一趟，可惜整个九仙沟都被日本人并吞了，整个村子都烧光了。

0: 这次盛会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把他送回去吧，别跟着我了。
2: 你待会儿也去眯一会儿，你不一会儿我晚上要上夜班吗？
1: 没事，偷着空了就眯一会儿了啊！你赶紧休息了。

0: 怀仁一伙儿去。
1: 那啥，去派出所汇报，跟你弟弟动手了。
2: 我弟弟那个人也真是的，从日本警校毕业回来，简直就变成了个日本人，弄得我这个当姐姐的提起他都脸红。
1: 有机会啊，还是劝劝他的好。
2: 其实我跟他不是一类人。我从来没有跟你提过贤俊他爸的事儿。当年就是他检举的贤俊他爸，才被日本人选到东京警校的。

0: 怎么还有脸认识这个姐姐？
1: 现君他爸被抓走6年了，现在生死不知，我只有通过他才能打听到他爸的下落。没想到这么复杂。其实我们这些人比你们中国人苦，你们国家大，人口又多。另一半总还是会有的，只要有了另一半就会有希望。我们那已经灭亡了好多年了，我之所以还认这个弟弟，除了想让他帮助我找到先君他爸，我还希望这个弟弟能悔过自新。他毕竟是我爸妈捡回来养大的。
0: 那先君他爸一点消息也没有。
2: 其实我也知道是自己在骗自己。有人告诉我，他们那次暴动的计划失败以后，他就被日本人抓上了飞机，从天上推下来。可毕竟死不见尸啊。
0: 将来贤俊长大了以后肯定想他爸。
3: 你不是你上夜班吗？你上夜班怎么上这儿来了？
0: 不是刚才那个贤俊困了，我就把他抱过来送他睡觉了。
4: 你睡什么觉啊？你睡觉啊？你还拿孩子当借口是吗？
0: 是
4: 你睡觉睡到人家里来了？
3: 美华
0: 是没有真把他这些。
3: 美华，你误会了，
4: 我跟我男人说话呢，不许别人插嘴。你赶快跟我回家，我不想当着外人的面看你这副俗面。
3: 初夏，赶快跟美华好好说说啊！毕竟她生了锦葵的气，冲我这姐姐发发脾气，没啥大不了的。

0: 妈，我要尿尿。
1: 钟祥啊，刚才谁在喊呢？
2: 没有啊，妈，您听错了，赶紧睡吧啊！
1: 你今晚还是夜班吧？
2: 啊，我一会儿就走了，赶紧睡吧啊！

0: 这是有人检举偷吃大米、白面京街饭的地址。中午12点，你们要把这些人全都带到大华电影院门前，统一处置。
1: 经济小队长，嗨，这次的行动就由你来负责。记住赖川司令官说的话，要让那些人知道什么是害怕。
2: 司官，昨天晚上怎么没来呢？
3: 晚上不行，我要查哨值班呢。要是让皇军知道了，我擅离职守，我这小命都得交代了。
2: 那你今天就离开吗？
3: 我已经把事情啊都安排下去了。

0: 今天一白天我们都可以不分开。
1: 班长，
2: 真是我。
1: 好，忙到现在你都没吃饭，这是我带的午饭，来，把它吃了。
3: 有客，这可舍不得，班长，不行啊！
1: 别误会啊，你是高级人才，是有权利吃大米饭的啊！来，
4: 打，快点，爷，使劲打，使劲爷，打，快点，打，打，快点，爷。
5: 打
6: 走，
5: 快点，快打！
6: 打！
5: 走，
6: 打！
7: 先生，你还没给钱？
6: 你他妈胆子够大的啊！没看看我是谁吗？就敢要钱？
5: 走！我把他都连板了，还得人过去？
6: 赶快把人给我带过来！
8: 都别打了，骗我们，还心累了？
5: 走！
8: 一点一点，快打！使劲劲！
5: 走！
8: 打！
5: 一
8: 点！打！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枪。
0: 想活命吗？
1: 想活。
0: 那你们犯的什么事？
2: 我们偷吃大米饭了。那不过我们就吃了一点儿。
0: 我告诉你，吃那么一点都不行。大米和白面是日本人吃的，知道吗？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大声说，让全场的人都听到。
3: 大米是日本人吃的，
0: 再大声说，
3: 大米是日本人吃的。
0: 再大声说，我从今天开始不吃一粒大米。
3: 我从今天开始不吃一粒大米。
0: Yes， 你们俩面对面跪下。为了惩罚你们，我们相互打协和嘴巴，要用力打。你先打，听到没有？打。那话你听到没有？看到那些淌血的，就是打协和嘴巴不用力的，不用力就要受严厉的惩罚。我的命令你胆敢违抗，我就用这个棒子打回你的头。打。
3: 打呀，快打，他会让你打我吗？快打，
2: 快点
3: 打呀。放，我怎么能打你呀？再说这当儿子的咋能打他爸爸的呢？
0: 打，快点。
3: 队长，队长，我求求你了，不能啊，这哪有当儿子的打爸爸的。我求求，
0: 胆敢违抗我的命令，让大家知道违抗警察的命令是什么样的下场。

0: 娃，
1: 为什么不打我呢？你，儿子，
2: 儿子，不能跟父亲走。
0: 我儿子，我跟你拼了！
3: 装死！你俩拿着，你俩，他妈的都没五十，大米干粉，你过来捣什么乱？
4: 于洋师蒸出来就是给人吃的，吃大米白面怎么了？我就吃了，你能怎么样？
3: 他妈的，再给我大声说一遍！
4: 于洋师蒸出来就是给人吃的，我就吃了，你能怎么样？
5: 你们知道违抗警察的命令是什么样的下场？
3: 你们俩把他给我站住！
6: 把他两个人放到下面去，
7: 这不怕死是吧？
5: 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7: 你们想造反，你们都不怕死是吧？
5: 敢为他助威，为他高兴，很好，是不是他非常的伟大？我待会儿就让你们笑不出来，肯定笑不出来了啊！
6: 你什么地？
3: 急什么？
6: 不要急。
3: 你急什么？
6: 急什么急？

0: 和黄军作对的下手！哎呦，那警察小队长一刀下去，就把学生的肚子给豁开了，肠子、肚子一下子淌了一地。那人呢？
1: 那还有好啊！大活人当众给开了膛，
0: 学生还真行，临死了也都没病，瞪着眼睛看着天，没想队长还用刀把那学生的肠子给豁开，在里边找大米饭粒儿。
2: 我要在现场，活着命也跟他拼了！哎，你们这些围观的人，就没伸手？
3: 哪有人敢吭声啊？这种事儿别说见过，以前连听也没听说过呀。那你们连屁都不敢放啊？
0: 你跟我们老娘们横什么呀？那当时也有老爷们在啊，别连个气儿都没敢出。
2: 你告诉我，当时哪个老爷们在现场？
3: 说呀！
2: 说呀！
0: 就是楼上老单家那个钟祥，他就从我身后挤过去的。

0: 回家找到李爷们算账去了。
1: 梅花啊，啥事儿啊？啊，瞧你，瞧你脸急得通红。
2: 妈，今儿外面日头好。

0: 上来来，把我妈送进去，晒晒太阳，透透气儿。
1: 好，哎。
0: 起来。
2: 干啥呀？妈睡觉呢，你干啥？
3: 我问你，大华电影院那事儿你在场吗？
2: 在啊，正好下班路过那儿。
3: 那学生活活被开膛，你吱声了吗？
2: 没有，都没吱声。
3: 我要盼着你上前去救他，那是我傻。可你们那么多人呢？啊，你们认真看着中国人被割被宰，连个声都不吱是吗？
0: 你还是一片一捺吗？

也不指望着你上前做什么，你就吃一声就行了。可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你说我上辈子造什么孽？

0: 今天你为什么不在大华电影
1: 院？昨天晚上值了夜班，今天就休息了一下。
0: 混账！
1: 我
0: 杀了你个新导游！
2: 少军，已经查清楚了，那个学生是四中的，他的父亲是新京实业部部长的秘书。另外还有几家外国背景的报纸已经发表了文章，并且刊登了照片。现在市里所有中学的校长已经联名给皇上写了信。娄子捅大了，
0: 你去把那个警察小队长给我关禁闭。司令官阁下，您叫我有什么吩咐？
3: 为什么把金吉小队长关了禁闭？
0: 金吉这次惹了很大的麻烦，那个学生的父亲是我实业部长的秘书，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刊登后影响很坏，全市中学的校长已经联名向康德皇帝写了请愿信。另外他杀死那两个人，这个家伙的狂妄使帝国在众人面前蒙羞。
3: 依我看，杀的还不够。你相信那个跳出来和我们叫号的学生，日后会成为顺民吗？十有八九，他就是今后率领满洲人揭竿而起的头子。这种人必须见一个杀一个。

0: 司令官阁下，您误会了，我并不是反对用这种极致的手段去镇压那些民众的领袖。我的意思说，他们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情？
1: 你真是书读的太多了，这种事情就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人害怕。我们大日本帝国要想长期统治他们，就要让他们从心底里建立起对大和民族的敬畏，这是必须的。只有残酷的虐杀才能镇得住他们，这早已成为军部的共识。
0: 可是这里不是南京，愚蠢！
1: 这里虽然不是南京，但同样是大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你回去，马上把那个小队长放了，并且告诉他，本司令官要亲自去你们那里给他发奖金。
0: 哎，
2: 没事吧？把我正把他给砸死，
3: 就是有点晕那二了啊。
2: 起来，起来。
4: 你们两个砸咸菜坛子干啥呀？
0: 我们哥俩闹着玩呢。
5: 姐，俺们兄弟俩也不说假话，我们打算把那个经济警察给干掉，也让他尝尝中国狗爸的滋味。
4: 就你们两个，行吗？
6: 姐，咱明儿啊，我上他们那儿去爬活，想方设法的要拉上那个姓金的，只要那个姓金的一上车，黑七就在后面跟着，拉到没人的地儿。
5: 对，我去悄悄上前，论起狗棒，非把他的腕杆打碎不可。
4: 真行，我就觉得嘛，中国人不能都死绝了。是这口气咽不下去啊，我可非得憋死不可。你看我能帮上什么忙？
6: 你能帮啥忙啊？你看这大门洞就是你的紧箍咒啊，你要是一出去，咱们全院的人挨罚不说，要是让警察给发现了，我们兄弟俩也给拐带了。
4: 那我就给你们俩做饭，学我们俩煮肘子给你们吃。
5: 哎，这事儿要是真行的话，你去问问钟祥敢不敢干。他有自行车，就是啊，前后帮我们打个眼儿，发个信号啥的。
1: 我估摸着，这个一号案犯该出来了。
7: 这个一号案犯第一次杀的那个人的名字叫
1: 顾家宝。
7: 对，顾家宝。虽然我不知道一号案犯作案的真正意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顾家宝和笔架山事件有关系，因为那次的事件，这个一号决定站出来。用你们的话说呢，就是为民除害。他干的第二个案子是那个叫清水政府和金胜浩把那家人给逼死了。第三次

0: 是宫喜顺杀掉的那个女人。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和这个龙大侠到底有什么关系，但仍然是为民除害。杀死郑淮水也具备和前三次一样的共同点。每当这种极大名分的事情发生，他都会站出来声张正义，为民除害。
1: 他这以为是提前行道呢。
0: 就拿这次大华电影院门前的事情来说，也有足以让他站出来的理由。那个经济警察在市里繁华的闹区活活地砸死了两个人，还把一个学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活活地开膛破肚。我想这回这个一号一定会站出来。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很有道理。那我们后边应该怎么做？
0: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只要我们跟在经济小队长的后头，张网以待。
2: 风
3: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六

0: 2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 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

0: 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柱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了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健康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3: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2: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行，这样不就看不出来了吗？
1: 这事你们不能干啊！
2: 这事我们必须得干，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全都是孬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 我说你们，这事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不干。
2: 哎呀，不用你动手，你就跟段里请个假，你到时候前前后后看看有没有日本兵，给他们发个信号就行了。
1: 那我也不干，万一出事了，我妈咋整啊？
2: 不会出事的，你神不知鬼不觉的。
1: 啥人不知鬼不觉的，还不会有事的？就你们那几个犟筷子脑袋，没事才怪呢。
2: 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呢？我说不会有事就不会有事。
1: 那行，那我问你。那黑心拿着那镐把子把人脑袋给敲碎了，会不会喷出血啊？二子拉着那沾满血的洋车子往哪儿去啊？
2: 那就把洋车一块扔了呗。
1: 扔哪儿去？全城就那么几百辆洋车子，一个一个队，他跑得了吗？他
2: 好，就算到了那一步了，我相信二子也不会把我们都给咬出来的。
1: 二子是不会把你们咬出来的。那二子媳妇儿孩子咋整啊？你们都不想吗呢？再说了，你以为日本人跟你们一样傻呀？到时候日本人会把二子认识的所有的人全都给抓起来，像你啊黑切一个都跑不了。
2: 那
1: 啥呢？说你们犟筷子脑袋，你们还都不服。
2: 好，好，你聪明。那你说这事咋办？
1: 咋办？就各回各家，睡觉，啥事都别干。
2: 那就任由着他们这么欺负咱们中国人。
1: 梅花，你相信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还有那龙大侠的吗？
2: 哎，龙大侠，你赶快出来吧，把那警察给宰了，把心掏出来，看看是啥色的。
3: 慢点。快点！来，下去！谢谢。
0: 今天看来不会有什么情况了。
4: 今天没有什么情况，但绝不能掉以轻心。任务交给你了，千万不敢出岔子。
0: 是，放心吧。我不会让金吉再出去了。
5: 老总啊，你得给钱呐，哈，你得给我钱了，要不然我这拉人这么累的啊，
0: 不就两毛钱吗？走走走走走，
5: 哎，得嘞，好了，那我回去了，谢谢。
6: 山大哥说的呀，还真在理。
7: 咋了，黑七？这就吓回去了？
6: 不是吓回去了，你们总不想让日本人给逮住吧？
7: 那总得想个辙呗。
2: 哎，咱们找块油布，把那车给扇上。哎，
6: 用油布把车给扇上，那车？谁还敢坐呀？
2: 是啊，肯定没人敢坐。你说那车往那一停，谁不得回头看两眼啊？不行不行，
7: 大山大哥还说啥了？
2: 他呀，让我们回去睡觉，等龙大侠出来。
7: 可也是啊，这时候龙大侠咋就不出来了呢？
6: 哎呀，二子，行了，你去接媳妇儿去。明天我把那糖葫芦卖了，实在想不出好招来啊，咱们也只能盼着龙大侠早点出来了。

0: 怎么了？累了吧？要不然你先休息，从明天开始我来拉车。不用了，还是我自己来。你是不相信我？
1: 你多心了。今天我在拉车的时候，那些中国的洋车夫没有看穿我，这也是我的一种满足。我坚信这回一号案犯一定会被引出来，我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你给李锦奎再支点钱，让那个荆棘每天晚上在大华电影院周围吃喝玩乐。
0: 是。
2: 头鬼嫂子干嘛的？
3: 转过来，转过来，抬头。
4: 你不是那个卖切糕的吧？
5: 啊，对，我就是卖切糕的黑七。你认出我来了，李警官。
4: 啊，南五道街136号院的，你还认得我？
5: 认得，哪能不认识呢？那个你在我们院主事的时候啊，谁不认识你？你走了，大家伙可想你了。
4: 哟哟哟，这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你们在后面不骂我才怪呢。
5: 真的没骗你，我们啊总叨咕你。哎呀，但是也有人在背后骂你的。
4: 我知道是谁，郝美华，对不对？哦，还有那个单忠祥，上午他居然敢打我姐的主意，被老子胖揍了一顿。脆吗？
5: 脆，嘎嘎脆。哎呀，又甜又脆的，尝一串。
6: 这个山楂是在那个呼兰江边那边上的，自个熬的糖，
5: 甜不甜？
4: 你卖糖葫芦一天能挣几个钱？
5: 我这些全卖了，也就挣9毛钱。
4: 看在啊，咱们也算有缘分。我管你们那片的时候，也算公公事儿。以后啊，你也别瞎溜达，就在这门口卖。发现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赶紧进去给我报个信儿。拿着，这是9毛钱。这些糖葫芦啊，就算我全都买了。多卖的钱你自个儿就揣兜吧。啊，
5: 哎，李警官，那我啥时候回家呀？
4: 日头爷露脸儿你就来，日头爷下去你就走。
5: 哎，那李警官，那要是全卖没了呢？
4: 你以为这9毛钱那么好挣啊？卖完了就跟这儿蹲着。
7: 来吧，来吧，先吃饭，吃完饭再干啊！
8: 来，上桌吃饭。

0: 班长，
1: 那啥，刚才活也差不多了，我那就出去给我妈去抓了副药。
0: 是，哎呀，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大技师啊吃这饼子？怎么做贡献呢？
2: 大米饭就算了，你不知道，最近
0: 上什么？

0: 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是拿红本的人，是跟大日本帝国的技师享受同样的待遇。
1: 有时候家里面做饭也会不方便，那周围邻居都眼巴巴的看着。
0: 行，我理解你。那这样，从今天开始，你早中晚三顿都在段里吃。
1: 那好吗？这？什么保护？
0: 特殊贡献，特殊待遇。
1: 你大盒我也吃不了啊。
0: 我是特意叫他们做那么多，吃不了带回去给你们母亲。
1: 班长，你不是前几天那大华电影院门口？
0: 啊，我知道。以后如果还有什么人要找你们的麻烦，叫他直接来找我。
1: 地面上的事儿，咱们南铁能管吗？
0: 仲祥君，你放心，我说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2: 哟，这大米饭呐，这你不怕呀，儿子？哟，我妈可不愿意为吃这口饭给你惹麻烦。
1: 没事儿，妈，我是拿红本的，可以吃。
2: 可妈不是拿红本的呀。这事儿要上让人家知道了，可不得了了。这大华电影院的事才过去几天呢。
1: 班长说了，说没事。
2: 你们满铁的班长哪还有这么大的权力啊，能管咱们这一亩三分地儿？
1: 我们班长跟那个宪兵队的人好像挺熟的，就上回美华给放回来，那个刘警官跟我说的，说是宪兵队的人去打的招呼。后来我想了想，我认识的人也没人能和宪兵队的人说上话呀。后来我仔细一想啊，肯定是我们班长帮的忙。
3: 还敢不敢？这是中国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我是中国人，怎么不敢啊？你以为我像你胆那么小啊？你要有能耐，你天天往回带。你看我敢不敢？
1: 那行，我明天晚上就别做饭了，捞点菜汤就行。
4: 天天吃三饭？
1: 从明天起，我早中晚饭全都在段里面吃，到时候吃不完的全都带回家。
4: 那行。哎，那不行，你万一半道要是被经济审查给截住查出来怎么办？
1: 没事，我拿红本的。就是有什么事儿，让我们班长去处理呗。
3: 你们班长能管得了警察？
5: 来了。

0: 我清楚了，那个姓秦的经济警察白天不出门，只有天一摸黑的时候去大华电影院那吃饭。
1: 他怎么去的呀？
0: 在门口叫的人力车。
2: 我今天还想你。我今天啊做梦一白天，突然想明白了，你拉他的时候能不能突然把他掀到车底下。
1: 行，我只要把车停下，使劲把车把往后一周，就能把他给掀下来。
2: 只要你把他周到车底下，就算他脑袋砸碎了也脏不了你那车。
3: 你这刚下班是吧？
4: 啊，
5: 山大哥，你在找美华了吧？
3: 啊，我这一转身的功夫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他在门洞唠嗑呢。
3: 哦，
5: 那我先走了。
3: 嗯，
2: 他既然是去大华电影院，肯定是路过吉祥路口，那两边都是学校，天一黑啊那就没什么人了。北京

0: 你可以提前到那边做准备。我呢，就在福盛江菜铺门口给你打眼儿，只要我没摘头巾，那就说明没有日本人，你就可以行动了。到时候我把重伤的自行车给你推来，你赶快骑车就跑，明白了吗？
1: 好，姐，这一百天你想出这么多招，比我们这些老爷们儿还有主意。
2: 我姐谁呀？上过会长的女儿，不白给。
3: 别聊了，回家睡觉吧。这多冷的天啊！这。
0: 明天天一亮，咱们在这儿再碰一碰。回去了。

0: 一切正常吧？
1: 正常，明天一切照旧。
0: 给你钱。
1: 哦，
0: 走吧走吧。
1: 啊，谢谢谢谢。回去了。

0: 兄弟，这个给你。这个也给你。哎，兄弟，我觉得日本人是拿我当诱饵。
1: 你什么意思呀？
0: 你看啊，日本天天拿着书里的公款，天天请我看电影、逛娘子、下馆子，皇军天天给我拿洋车。不是拿我当诱饵，那是干什么？
1: 本来就是想让你把龙大侠给套出来，这可是你立功的好机会。
0: 给我配把枪。
2: 这件事我要问一下太君。李景奎来电话说亲戚要求赔钱，
3: 告诉他不行。
4: 我带人在他周围，
3: 难道还保护不了他吗？
2: 是。太君说，有我们的人在周边保护他，他的安全是可以得到的。就这样。
3: 今天我们接到通知啊，上学的孩子们可以允许吃西凉了。
2: 有文件了吗？
3: 口头传达的。看来这些请愿信在康德皇帝那儿起了作用了。
2: 哦，对了，我今天也知道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李景奎在大华电影院出事那一天并没有在现场，晚上睡觉也没有在队里。
3: 这个李景奎他还在撒谎，
2: 先抓住凶手吧。这件事情我慢慢查一下。
5: 你明天上班了，早点走。
3: 干啥呀？
5: 飞机明天要下乡去买粮食，管你借一下自行车。你不许不借啊，都在一个院住着，而且黑七对咱妈还不赖，我也答应他了，明早咱们把钥匙放桌上就行。

0: 行，记住了啊，去的时候呢把这四星车给藏好了，到了吉祥路一定要藏在能看见福生降财富门口的地方，我要是没带这个围巾千万别动手啊，麻溜的骑自行车回来。记住了吗？
1: 啊，
0: 儿子。
1: 姐，你就甭嘱咐了，过上我就去那爬花了，我想法一定拉上我们的心情，然后我看见黑漆和你的围巾没摘，我就把它从车上拽下去。
0: 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们黑漆办了，你记住啊，你拉着车一直跑，千万别停下来，也千万别回家，去道里接着拉活去，晚上把你媳妇接上一起回来。
1: 哎，姐你放心吧。
0: 哎。

0: 那日茂，我有点事儿，过来我跟你说一下。
1: 哦。
0: 是那个局里啊，叫我组织一个特别抢救大队，就是一旦遇到什么紧急的情况呢，立刻就可以把人召集起来。我呢也给你报名了，在每个月的薪水上再多加10块钱。
2: 那每天还能回家吗？
0: 啊，没事的时候呢和平时一样，就是一旦遇到什么紧急情况的时候再去处理。你也知道，在技术上这段里没有人比得过你。凡是有什么活你就支支嘴就行。
2: 我是怕离开时间长了呀，我妈没人照看。
0: 啊，这我知道，你们有句老话叫父母在不远行。没事，没关系，就算是有活那也是一两天的急活。
2: 听您的。

0: 这个是吧？
1: 先吃这个，我知道。
2: 啊，你不那块呢？对了对呀，慢慢的慢慢的拉直了拉直了拉直了。
3: 妈，
0: 哎，
3: 美华呢？
4: 哎，那耶，他没在你屋啊，我没见着他呀。
3: 没有，
1: 我知道浩翔我爸拉着他出去了。
3: 妈，我出去一趟吧。别让我自行车借我用了。
4: 啊，你去找美华呀？
3: 对，妮子说二子拉出去了。
4: 快去吧，别出什么事儿，早上他们几个就嘀嘀咕咕的，赶快去。
3: 一会儿你帮我照看一下我妈啊。
4: 哎，

0: 哎，大哥，啊，
1: 抽一根。
0: 我不会。
1: 不，
0: 我妈妈不让我抽。
1: 好，孝顺。哎，你不常干这活吧？我看你眼生哎。
0: 这个车啊，是我那叔伯兄弟，他回老家了，所以我顶他两天。
1: 我是说，他要来了呀，我准认识啊。
0: 是的，你一定认识他，一定认识。

0: 哎，大哥，你呀，新来的，你可能不懂这车行的规矩。啊，这趴活啊，要讲个先来后到。待会儿要是有客人来了，拉与不拉，得我说了算。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您不去的地方，我去了。
0: 嗯，哎，你别看，你还行啊啊！虽说是新来的，还懂规矩，行。
1: 哎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叔伯兄弟啊，他特意嘱咐过我。
0: 对的，对的啊。

0: 梁正，过来。
1: 那我先去了。
2: 哦，您请，您请。
1: 那我们回头见啊！
2: 回头见。
1: 来了。
3: 哎，先生好，
0: 先生好，
4: 我叫你了吗？哎，你过来干什么？
0: 这么打什么？
1: 哎，您不是叫洋车吗？
4: 我叫洋车又没叫你。嘿，过来。
1: 哎，先生，他不会过来的。车行他有规矩，先来后到，他呀不会过来的。
4: 你这个臭拉洋车的，规矩还不少。你信不信？我把他叫过来。
1: 那随便您，要不咱俩打个赌？
4: 打赌？
0: 大什么？说。
1: 他要是不过来，一会儿你给我双份的车钱。
4: 他要是过来呢？
1: 我认你打我三棒子。
4: 三棒子！我他妈的一棒子打死！反正过来。
5: 叫我？
4: 哎，对。
5: 啊，不，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请。
1: 怎么样？别看他是个新来的，可他懂规矩。说好了，先生，双份车钱。
6: 啊，来，先生请上车。
7: 先生上车，来。
6: 先生。

0: 松本太君怎么会让金崎坐别人的车呢？
1: 吃饭的兄弟们，赶快集合，马上出发。
2: 清清才出那杯哆啦鸡。

0: 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

0: 尽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8: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啰嗦什么呀？快跟着！
1: 坏皇帝的事我封了你们！
2: 别慌，沉住气，

0: 刘警长，没有必要那么紧张。明白。
1: 二哥，好，看人姐了吗？我姐啊，他在前头呢。
2: 你等着，等着我找人姐再说。
0: 水清，出事了，赶紧回家。

0: 你个败家娘们，你把咱妈一个人搁家里面，你在这闹啥呢？闹啥呢你？
1: 干嘛你？干什么你？你怎么没打我？打我吧你！ 你咋了？你咋不动手了？啊！你打呀！反了你了是吧？你敢打我了？打呀！我不打了你！我嫁了你，我倒八辈子血霉了我！回家告诉你妈，咱俩离婚。

0: 这贤俊这孩子鼻子比狗还灵，他一进屋啊就闻这饭香味儿。
1: 哇，这米饭
0: 我们娘仨都吃了，瞧这孩子真够可怜的，吃起来那个小嘴吧嗒吧嗒的可香了。妮子说啊，他都一年都没吃这大米饭了，头前我让他给美华留一半，这俩孩子吭吭唧唧的，你再吃一口再吃一口，这左一口右一口的就都吃了精光。
1: 妈，我不是不想给孩子们吃大米饭，我是怕他们小啊出去小嘴巴的给家里惹麻烦。
0: 不会不会，我跟他们都说好了，那一会儿美华回来你再给他弄点别的吃啊。
1: 美华今天兴许不回来了。
0: 咋了？又找另外了？楚香，我不跟你说了吗？这孩子是个顺毛驴儿，你别老呛茬儿。
1: 啊，不知道这件事儿，怎么着也不能随着他。
0: 你要是不顺毛妈子，他呛起来，哟，那孩子脾气更倔。

0: 姐，我觉得今天晚上还多亏了我姐夫了。
1: 什么姐夫姐夫的？你叫点柳青啊！我告诉你，我今天打定主意了，我不跟他过了。
2: 离婚！哎，
3: 李大夫，小姐，那个你那自行车的脚蹬子让我给摔掉一个，你明天上班可能得走着去了。
4: 没事儿，没事儿。
3: 你明天下班前我修好了给你送过去，回来就不用走了。
0: 姐，回家吧，回家，有些话今后再说。走，姐。
5: 走，姐。
0: 啊。

0: 你们俩又吵架了？
1: 这两个人过日子吧，总比一个人烦。
0: 女人有时候是要哄的。美华这个人心眼并不坏。
1: 我知道。
2: 妈妈，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山叔叔家吃什么了吗？大米饭。
1: 哎，贤俊，你怎么回事啊？你不是答应过奶奶吗？你又拉了钩了。
0: 我告诉你，贤俊，你要再敢胡说，立刻不当兵。
1: 没事，好了，不哭啊，没事。你们俩记住了啊，以后谁都不许提一个字儿，谁要再敢说一个字儿，就永远都吃不到了啊。
0: 记住了吗？
3: 夏叔叔，我就听话，跟谁也没说，跟我爸爸也没说。明天我还来吃大米饭，好吗？
1: 行，妮子啊，行。啊，妮子听话，没事。
4: 骑自行车怎么了？还多亏了李大夫的自行车呢，要是没有李大夫自行车啊，今天晚上搞不好要出大事儿。对了，还有我姐夫要是晚到一步啊，我们肯定。

0: 因为被警察逮住，我姐夫刚跟我说完，二子就拉着那个姓金的跑到我跟前，在我姐夫没来之前，过去好几个骑自行车的，一看就不像是好人，肯定是警察。后边你没看着，还跟着一个洋车。多亏咱没动手，咱要是动手啊，肯定被包圆。
1: 你是说他知道有人跟在咱后面？
0: 应该是吧。要不，怎么这么巧？
1: 他当时跟你说什么了？
0: 当时跟我说，快跑，赶快回家，要出事儿。
1: 你说他怎么知道咱们干啥去呢？
0: 我哪知道？你没跟他说，那谁会告诉他呀？
1: 正纳闷呢。你说你跟二子肯定没说。
0: 啊，没说。
1: 那我也没提过。那你说他怎么知道的？
0: 那这事儿也只能你去问。
1: 想起来就烦，还想理他。
0: 人家要是真把咱们救了，你这么对人家是不是有点过了？
2: 贤俊这个小犊子啊，这一掉电就把我给出卖了。
3: 您呢也是老小孩了，孩子的话能当真吗？
2: 哎呀，你说美华也真是啊，你们俩的事儿就不能容空再说说？
3: 有个事儿啊，以后就会明白了。
2: 什么事儿都等到以后啊，那就晚三秋了。不过他回来啊，你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说说啊。
3: 这回就随他吧，你早点歇着，别等他了，等他还不知道啥时候呢啊。
2: 家里弄出这些事来，我睡得着吗？你出去把他叫回来，叫来我跟他说。
3: 别着急嘛，让他自己在门洞子里想想。
0: 姐，回家吧。
4: 你看我都跟你说这么多了。
1: 不行，得等二子回来。
4: 二子回来了，二子你看，姐，你再等我一下啊。
5: 什么了吗？你
4: 吃什么了？
5: 我在山奶奶家吃大米饭了。
6: 哎，好闺女，咱要命的话可不许说啊！
5: 我跟奶奶拉过高高了，说不能跟外人说。你看，这也没有外人呢。
7: 好、哎、好好好好，丫头，你跟妈妈先回去，爸爸有点事儿，马上就回来啊。
6: 来的，走，跟妈先回家。
7: 先回去。太悬了，
8: 我们今天呢差一点都玩完。我把那个姓金的拉到大华电影院之后才发现，后面的人力车上坐了一个人，你们猜他谁呀？
1: 谁呀？
8: 警察，就是前两天到你们家来的那个什么警长。
1: 我们刘警长。
8: 对对，就是他。哎呀，亏得我们没动手啊，我们要是动了手，警察就在后面盯着呢。我是说，有几个骑自行车的超过我时，老拿眼睛斜看着我。我天哪，他们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呢。
0: 姐，你看我说怎么样？
8: 这还没完呢，我把那个姓金的放下之后，我正好拉上一个脚往回走，你们猜猜我又看见啥了？
0: 你倒是快说呀。
8: 我看见那个姓李的了，就是楼上李大夫他家那个弟弟，后面跟了20几个警察，人人手里都拿着枪，我们要是动手，今天我们仨一个都回不来。真的感谢我姐夫。
1: 你姐夫跟你说什么了？
8: 他赶上我跟我说，让我等着，说等找到你以后再说。就这一茬的功夫，咱们仨都捡了一条命。
0: 姐，回家吧。我姐夫救了咱仨三条人命，哪有因为这事儿跟人家离婚的道理啊？
8: 离婚？这跟谁呀？
9: 没看在这运气呢吗？今天要回家跟姐夫离婚。
8: 跟我姐夫？姐，你可千万别这样，我还想马上上楼去谢谢我姐夫呢。要不妻子走，咱俩上楼去。
6: 走了，行了，
1: 天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
10: 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妈，你怎么还不睡啊？啊，
1: 美华呀，妈等着你呢。来来来，妈有话要跟你说呢。
0: 说啥呀？哼，今儿个呀，天不早了，明天再说。我也跑不了。啊，我还真饿了。周翔，给我弄点饭吃。家里不是有高粱米吗？嗯。再给我弄点红油。
2: 妈，看来今天没事了，你早点睡。
3: 黑七啊，应该没啥事儿，咱也回家睡吧。
4: 哎，二子，你说明天卖糖葫芦我还去吗？
3: 去啊，你要是不去，要让心里那小子察觉点什么，那咱就惨了。
4: 行，去。
3: 哎，走，回家睡。
4: 哎。
0: 嗯，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动手？
5: 动啥手呀？
0: 我就看不惯你这副德行，能不能从你嘴里说句真话呀？
5: 说啥真话呀？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懂，都听懵了。
0: 今天亏了你过去了。你告诉我们不许动手，要不然我们就被后面的警察给抓住了。
5: 你说啥呢？我都听不懂你在说动啥手啊。是真的假的？你胆子都太大了，这么整早晚得让你们整出事儿。
0: 装装怎么装装装，你就给我装了你。你要是不知道警察在后面，你能跑去跟黑七说让他赶紧回家？你还告诉二子说让他等着，等找着我再说。要不是事儿大，你敢打我嘴巴子？哎
5: 呀，你这肯定是黑七跟二子听差了。我啥时候跟他说出事了快回家呀？我根本就没说过这话呀。
0: 你还嘴硬是不是？你要是不知道有警察在后面为了救我们，我就不信了你还敢打我。
5: 我那是急了，是真急了。为啥呢？是心疼钱呢。你看你上回出去罚多少钱呢？你这回再出去让人看见了以后，那不还得罚钱？咱家都没钱了，你再罚不得砸锅卖铁了。
0: 你下去，你下去、哎、给你，我告诉你啊，你睡凳子上，从今天开始你不许睡床上，更不允许到那屋烦你妈。

0: 有一件事单忠祥一直琢磨不明白，刘化勇为什么在洋车上那么大声的咋呼多选，要不是他帮了倒忙，自己还真没有发现有那么多的警察。这个刘警长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愚蠢帮了自己多大的倒忙。想到这儿，他美美的睡了。
1: 大姐，
2: 给我来一串
1: 啊，来一串，我给你挑一串啊，最甜的。哎，来，不甜不脆不要钱啊，这串小，来这串。哎，吃好下次再来啊。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3: 刘团长，
4: 哎，二宝，这是这两天的工作量。
3: 谁的车？
5: 那个满铁医院李大夫的车。啊，
3: 误不了。行，
5: 那个我一会儿去安排去。
4: 好好。哎，我待会儿要去医院，要不要我帮你把这车带过去？
5: 这点小事儿，哪能麻烦您呢？
4: 见外了吧？啊，我们俩可是最好的朋友。
5: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那个我一会儿去安排活，你把这车给捎过去。
4: 好嘞。
5: 还那个李大夫您认识吗？
4: 满铁的大美女谁不知道。哎，把门开。

0: 昨天晚上在路边吵架的那对夫妻俩，注意到我？
1: 我看见了，他们不会有事吧？我认识。
0: 我是宋总。
2: 嗨，嗨，不好意思，
0: 是赖川司令的电话，我马上去一趟。

0: 什么？你怎么能把京树的全部人马都押到这个案子上呢？难怪县民队说，一到晚上，你们京树连个人影都见不到。
1: 我相信这回一号案犯一定会露面。我请求司令官阁下支持我。
0: 只要能抓到一号案犯，你怎么做我都支持。可如果抓不到呢？
1: 这回我非常有信心。
0: 好吧，这次就听你的。
1: 我请求司令官下令，把宪兵队在大华电影院周围的巡逻全部撤掉。
0: 可以，我来通知。

0: 行，钱我给，多少钱？小钱儿，有毛是吧？今儿就7毛0的了，你先拿着吧。
1: 7毛钱就7毛钱。今儿个，
0: 太阳足，不冷，扣2毛就扣2毛。我看你小子呀还行啊，好好给我盯着。
1: 别出什么岔子，改明儿个呀，再给你谋一个挣钱多的差事啊！行，去吧。
0: 谢谢李警官。嗯。

0: 这件事儿传到山里，大伙都气炸了，一定要除掉金鸡这个坏家伙。
1: 因为像这样的京津警察，日本人又调来了几百个，这帮家伙太坏了，让我们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但是日本人并不相信他们，连枪都不会发给他们。但这帮人，这帮狗奴才，依然对他们的主子死心塌地的。只要我们的老百姓三句话说不好，大王的就会抡上来。所以现在我们的人都叫他们帮了队的。
0: 所以啊，一定要除掉经济这个家伙，给老百姓出口气。血债血偿。
1: 但是现在想对他下手好像很不容易，因为松本一郎现在正想拿了他做钓饵，把龙大侠给钓出来。每天我们现在都有二十几个人暗中保护着他，陪着他逛街、看电影、吃饭、逛妓院，就连松本一郎都喝出老命去了，每天化妆车夫为他拉洋车。
0: 那怎么办呢？既要除掉他，又不能让日本人把龙大侠抓起来。龙大侠虽然不是我们组织的人，但是他代表了人民的反抗精神。
1: 我也一直担心这件事情，一直在担心。不过请你放心，山高升为，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好的。
2: 美花，这是我给咱妈买的药，治咳嗽的，够吃半个月的。那个，如果这药吃完我还没回来呢，你就再给妈买，钱在这里头，反正加上药钱，这够家用俩月的，搁这儿。
3: 回来。你干啥去啊？
2: 去加班。
3: 你糊弄谁呀、啊？你说你干啥去？
2: 我干，糊弄你干啥？我真的去车间加班去。
3: 你撒谎啊你啊！你骗谁呀、啊、你？你给妈买了半个月的药，还说给我钱啊？说妈吃完药让我去给她买药去。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啊？你是出远门啊？还有什么事不告诉我？
2: 你说你想哪儿去了？我有啥事我敢瞒你呢？不是最近忙啊，我呢怕把妈吃药这事儿啊给忙忘了，所以我觉得把这事儿交给你，让我心里踏实。
3: 单忠祥，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告诉你，说的再难听，我也是用轿子抬到你们家的媳妇儿。你用脑子想好了，你别半道让我当寡妇。
2: 美华，要是我真让你成了寡妇，那你说我得整出多大事儿啊？指定得惊天动地的，那得多大胆儿啊？你说我是能干成那事儿的人吗？
3: 是，哪像干那种事儿的人？去去去，上班去。

0: 个车拉我一趟。
1: 先生，对不起，我这车被你包了。好，对不起啊。
2: 哎，柯爷，这是您的啊。好嘞，您慢走，有人请啊。慢走啊。

0: 一喝。
1: 你这肉有味道了，
2: 发臭了，
1: 混蛋！还让我怎么吃？啊！
2: 什么破菜？混蛋！快走了，我师傅！
3: 哎，伙计，
2: 我肚子人吗？
3: 客官点菜。
2: 这是怎么搞的？班长。

0: 是个什么人，他又在关键的时候逢凶化吉帮了单忠祥。单忠祥不相信他是自己命中的大贵人，可为什么总是他在关键时候帮助了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单忠祥始终没有想明白。
1: 风茶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往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

0: 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13: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1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2: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当然，我来的大火，他们就是想用声东击西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你说的对，我们不能打草惊蛇，不能让金属介入调查，让他们认为这就是一场普通的失火。
1: 你是想麻痹他们，
0: 不能让他们有所警觉。
1: 但是有一点，
0: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为什么没有动手呢？
2: 我们在饭馆里的几个人都没发现异常的动向，这一点我也说不好。不知道什么地方我们漏了马脚，我们得换一种方法。但是我坚信，只要鱼儿在，鱼肯定会上钩。
3: 飞机，你这去哪儿？外头喝酒？这不吗，在咱们这片那个李警官。
2: 每天呢，花九毛钱雇我，在那帮经济警察住的那个大院门口替他们打眼儿。我听说那个在大饭店里边，那门前杀学生的那警察，
3: 好像也住那儿。
2: 你小子白天不怎么出屋，只有吃晌午饭的时候，跟那个李景奎到私扒馆下馆子去。要不今天晚上就别再去了。你想万一出点啥事儿？
4: 你不得受牵连吗？行，我听你的，我今天呢就去把这差给辞了。谁愿意为这俩钱替他们干活？行，
5: 走吧。
4: 啊！大家看看手里的计划啊，每个人都有吧？
6: 多少吧？
4: 我们就这样来做。我们按照三天三个小组轮换值班为一个单位，啊。 上面都有，第一天大华电影院看电影，第二天歌舞剧馆看表演，第三天在五河楼吃饭。如果说依然没有动静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计划，以一个单位循环的方式继续去换下去，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8: 你们在化妆的时候，要根据自己每天不同的任务去化妆。
9: 大家可以相互的比一比，看谁化的妆连自己都认不出来。我这里有奖励。
10: 妈，快尝尝，再尝尝。我给你做了碗疙瘩汤，您家不是没面了吗？哎呀，
9: 你尝尝汤好吃不？嗯，我从黑西家换来的，尝尝尝尝。
10: 可别整出点啥事儿啊！
9: 你尝尝，哎呀。
10: 吃不，超好吃，真好吃。嗯，哎，你就放心的吃，怕啥呀？哎呀，这院子谁不知道啊？你给你两个孩子担米饭吃。
9: 哟，这帮小犊子都说出去了，
10: 孩子哪有准啊？妈，你说这人也怪了啊。 越不让吃啥吧，他就越馋啥。<笑>那二子和黑漆你没见着啊？昨天我让他们吃一口米饭，你猜怎么着？那一口啊，半盒米饭就进去了，那差点把我那饭盒咬下半拉去，害得我一口米粒都没吃上。嘿，我哪能吃那亏呀？
11: 我就跟黑七说了，去，把你们家面袋子翻出来，翻了好几遍，那又扫了好几番，才扫出这半拉面来。你吃啊！哎呦，我这媳妇这么孝敬我，我得好好的吃。<笑>
9: 不许剩下啊！
11: 啊，嗯，哎，梅凡呀，妈问你。 前儿晚上跟钟祥因为啥呀？
10: 没因为啥呀。
11: 那钟祥晚上回来，我看他那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我看不对，我也没敢问。

0: 到了啊，还是他自个儿说的。
1: 说啥了？
0: 他说你回来要跟他离婚，他心里啊可舍不得你了。
2: 编的，后半句你是编的。
0: 耶，真的，真的，真是这么说的。哎，咱不说那后边那句话，咋的咋的了哈？可是我真看出来他心里头啊，真是这么想的。哎呀，我这么当妈的呀，不怕瞎。
2: 快吃，快吃吧。没事儿啊，我跟钟祥啥事儿都没有。你别说，他还是真是我贵人，好些事儿啊，他都帮我逢凶化吉。吃啊，
0: 吃，慢慢吃，慢慢吃。
2: 对了，妈，昨天啊，我在我屋设了个牌位，烧香，你知道不？
0: 妈闻着了，我就是没吱声。你给谁供牌位啊？
2: 龙大侠。
0: 你给他供什么呀？
2: 求他赶快出来啊，杀了那姓金的。
0: 就是那个在大华电影院把那中国学生开膛了的那个金队长啊。
2: 可怜了。嗯。
0: 梅华呀。嗯。你把那牌位啊放到妈这屋来，我跟你一块儿烧香。
2: 好，等着。
3: 哎，我说大伙儿，谢谢谢谢，来喝点姜汤。来来来，自己盛啊。刘师傅，冯师傅，你们也歇会儿，去喝点姜汤啊！
4: 哎，好好好，
3: 哎，来，单师傅，喝点姜汤。
4: 好，
3: 来，
4: 马上。
3: 哎呀，你这一下子就把这订单的活都干完了啊！
4: 哎呀，我这个人恨活，有活没干完吧，我就心里老不踏实。我正好想找您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请两天假。
3: 哦。是不是累了想歇几天？
4: 我听说呀，江北兰溪那儿有个大仙儿，说治好不少人，我想过去看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家里给我妈瞧瞧。
3: 您还信这个啊？
4: 我也知道这是有病乱投医，他没办法，想万一给看好了呢。
3: 是，我知道你孝顺。行，要是有什么急事的话，我就到你家去找你啊。正好你趁这个机会可以歇两天。
4: 谢谢班长。
3: 啊，单师傅，我给你提个醒，你呢是我们的楷模，去江北注意安全。

0: 上一边玩去。
1: 姐，姐，是我。
2: 我出去下了。
3: 这么晚了还在这儿疯啥呢？快回去吧啊！听话，乖啊。
2: 没事儿，这二姐两口子还没回来呢。李大夫今天晚上夜班，俩孩子天天在这儿玩。
4: 姐，这回我整明白了，每天姓金的坐那个人力车总是一个人，那小子天天在那儿等他，让我给瞄着了。那个人力车来的时候，就是到你家来的那个姓刘那个警察也露面了，还围着十好几个人一块儿去电影院。
2: 你看清了？
4: 看清楚了，我在那这几天呢，天天如此。上次啊，

0: 多亏姐夫给咱冲了，那天咱要是一动手，肯定啊一个都跑不了。你啊好好谢谢我姐夫。
1: 谢他干啥呀，他那是瞎猫碰死耗子，赶巧了。

0: 今天把那
1: 卖糖葫芦辞了。
2: 姐夫说的话我哪能不照办呢？今天姓李那个呢没给我钱，他说啊我没提前跟他打招呼。那孙子那才不是东西呢。
0: 姓金的还住那儿啊？
2: 他小心着呢，他每天呢除了和姓李那个到四趴馆吃饭，一天都不出，只有天快黑了他才有一大帮警察护着他去电影院那边去玩去。
0: 四趴饭馆那饭天天吃不烦呀、啊、
2: 那边除了四趴馆没别的饭馆，他吃饭的时候也挎着那王八盒子劲劲
0: 儿。那李警官天天陪着？
2: 天天的，一步不落。就是啊，怕有人宰了他呗。
3: 行，你麻溜点行不行？妈请你吃饭啊。
1: 哎，磕着了。哎
0: 呀，啊，赶紧去找奶奶玩吧啊！
1: 瑞花，妈，
4: 哎，
1: 今天还好吧？
4: 啊，挺好的，没事。哎，给叔妈搁这。
1: 哪烧香了呢？
4: 啊，那是。嗯，这美华呀他设个牌位、哦、我们娘俩呀烧烧香捣鼓捣鼓。
1: 你这是干啥呀妈？
4: 你不知道老百姓这个恨呐，就盼着龙大侠出来给大伙出口气呀。
1: 哦，你说你平常给孩子们吃点大米饭也就算了，为啥呢？因为传出去以后啊，我是拿红本的，连派出所可能不会太为难你。那你说你要是过去是龙大侠，一旦让人知道，那还不得把我们全家都给抓回去？
5: 吃饭了，
6: 吃饭了，
7: 跟你说啊，从今往后晚饭第一到我这来吃来，你妈不用叫你啊，
5: 不用你叫，我们肯定天天自己来。
8: 来，妈。你怎么了？
4: 那山朱香说，那个龙大侠的牌位，要是让派出所知道了，有麻烦。
7: 你别听他的，他什么人啊？啊，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你烧香怎么了？我哥是龙大侠，我是他妹，给他烧香怎么了？
4: 哎，是啊，钟祥啊，妹妹给哥哥烧香，那也不为过呀。
1: 不是你不是说你哥是冤枉的吗？那跟咱妈在这烧香，你到底是希望你哥的鬼魂回来，为民除害，你还是想让活着的龙大侠替中国老百姓报仇啊？你烧啥呀？你这烧哪个呀？
4: 那你说，咱们烧香是求哪个龙大侠？
7: 单忠祥，我告诉你，龙大侠就一个，他就在我心里。怎么着？气死你！
1: 要灵，要显灵了，龙大侠要出来了。
4: 哟，瞧你们俩一惊一乍的，我听着都害怕。
1: 妈。你没听人说呀，心诚则灵。你看人美华心多诚啊，把自己的心从那老爷们那拿出来送给龙大侠，这心呢、啊、我告诉你，不出三天那龙大侠就得要了那姓金的命。真的，三天，不出三天你们等着看吧。

0: 没看见我过来啊？
1: 啊，你摸错了，是这只耳朵。
0: 哼哼，你可真是够聪明的啊，真是够聪明的。看看，妹妹，你知道你耳朵后边这个痣是什么颜色的吗？
1: 当然是红色的啦，要是黑色的就不好，我背它一辈子。
0: 要是红色的呢？
1: 红色的那就是运气，那就是钱，将来我会有很多钱。
0: 妮娜，
1: 嗯，
0: 是当米饭吗？
2: 你慢点说，警察在哪儿抓妮子呢？
3: 那个警察说，妮子吃了大米饭。

0: 梅花，梅花，
1: 妈，大米饭的事露馅了
0: 啊！这，
1: 来了来了，警察来了！
2: 人呢？在家呢？哎，你呢？做事儿吧。哎，真听话。人呢？最近身体还好？
0: 哎，好。那谁，我
2: 进来了。
0: 我话到嘴边就想不起来了，你说。
2: 刘化勇，刘警官。
0: 啊，刘警官，刘警官。
2: 想起来了吧？
3: 来，刘警官，快坐，坐。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烧香呢？
3: 啊，这不。我妈成天也出不去，我就烧烧香熏熏。
0: 我那媳妇儿啊，可孝顺呢。
2: 妮子，过来。再检查一遍。没了吧？
0: 哦，这个那谁，那个昨个啊，钟祥回来呀、
2: 啊，
0: 八成是晌午饭呢。吃的那个饭也没洗饭盒就带回家了，那个饭盒里头啊还留了一点米粒儿，孩子玩呢就给他撞到地上了，这米粒儿都撒到地上了，那孩子就捡起来吃了，这不是配给吗？孩子都饿，吃不饱。
4: 我告诉你啊，以后少来这玩，你就知道吃，有糖果也不说给贤俊留两块。
2: 行了，没事儿。孩子嘛，沈呐，虽然我干现在这个差事，但是我看的是咱们全程，但是千万别让日本和经济警察看见，又让他们看见你光棍吧，是吧？
5: 行了，别控制了，弄干净了。
0: 真没想到刘警官啊，您心眼这么好。
6: 只有这一块了，不吃了，给贤俊留着吃吧。
7: 妮子，
8: 贤俊来吃糖。

0: 冲着这个呢？
1: 那不是我美华的哥吗？
2: 对，我昨天晚上梦见我哥了，给他烧炷香。

0: 如果龙大侠没死的话，你这么给他烧香，那不是咒人家死吗？
1: 我就知道我哥是被冤死。
2: 刘警官呐、啊
0: 哎，
2: 你刚才说你是中国人，这话呀，一下子就把咱爷俩拉近了。你说咱们中国人怎么会揍这龙大侠呢？啊，就连我们家钟祥啊都说了，不出三天这龙大侠呀他就能回来。
0: 钟祥现在上班去吗？
2: 没有，他一大早啊就到江北龙溪去了，说有一个大仙啊能治好我的病。
0: 他没到段里去吧？
3: 没有，跟段里请假了。
0: 哦，那么行吧，婶子，我找钟祥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哎，
0: 改天再来看看。哎。

0: 一首歌死得多冤啊。你没听那警察刚才怎么说吗？
1: 妈也不傻，咋听不出来呢？连那警察也不相信你哥呀，是荣大侠。
0: 荣大侠，荣大侠，我求求你快出来吧！你杀了那个姓金的，为那冤死的寻人报仇。
1: 小点声，你说，别说了啊，好闺女啊，别说了啊。还是人家刘警官说的对啊，咱们一会儿就把那个牌位烧了吧，可别揍那真的龙大侠呀。啊，
2: 刘警官，
3: 今天咱们上这儿还是那地儿？

0: 吃药了。
1: 好，你过来。你去吧。
2: 唉，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汇报。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凶手为什么没有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动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金吉小队长最近几天经常偷偷的带着枪出去，而且吃饭的时候是把枪套挂在椅子背上的，这一定是被凶手发现了以后才没动手的。
3: 八个鸭肉，这个李建奎，他就是不听我的话。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说得清清楚楚，他就是不听。
2: 现在必须要马上阻止他们，要不然，我亲自去一趟。
3: 给我接李锦辉。混账！我是松本一郎。什么？他不在？去哪儿了？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
2: 喂，我是刘焕宇，让李景奎赶紧过来接电话。我不管他是不是到炊事班吃饭了，让他马上过来接电话。松本先生在等着他，快去。
3: 李警官，快！松本太医让你赶快回去接电话。
4: 你去哪儿了？去炊事班吃饭。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5: 都怪下面办事太磨蹭。我知道您找我，马上就跑过来了。

0: 我亲自命令过你，不许给京畿警察配枪。你为什么违抗命令，让那个京畿每天晚上都带着枪？
1: 我哪敢违抗您的命令啊？绝对没给他配枪。

0: 你还在撒谎，他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把枪挂在椅子背上。
1: 误会了，太君，您真误会了，那就是他为了给自己壮胆系了个空枪套。
0: 一号案的犯人正是看到了那只空枪套才被吓回去的。
2: 那只空枪套，
0: 你给我听好了，今天你必须给我收回。
3: 景奎啊，我是刘化勇，你给我听好了，你可真得小心点了。宋本太君一直是很器重你的，
4: 一直以为你是个人才，
3: 把你调到精密大队去，那是要历练你，将来好重用你的。

0: 知道，替我谢谢特权。
1: 你放心，我会向皇军转达你的意思的。先别挂电话，我话还没说完呢。
2: 王氏宗出来就是给人吃的，我就去了，你能怎么样？
3: 一粒大米，这就是吃大米白面，和皇军作对的下场。
4: 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金吉现在在你身边吗？你敢肯定？
0: 刚才吃饭的时候啊，他就坐在我旁边呢。
1: 那好，在你身边我就放心了。你放心吧，太君这个地方我会为你撑着的。
0: 行了，我知道了，就说到这儿吧。

0: 看单叔叔这是什么啊？哎，分糖喽！
1: 谢谢单叔叔，
0: 你们俩分啊。
2: 今天什么日子呀？总有糖吃。
0: 今天还有谁给你们糖吃了？
2: 警察署那个刘大大也给糖吃了。
0: 哪个刘大大呀？
2: 就是愿意跟奶奶唠嗑的那个。
0: 哦，他还在吗？
2: 上午就走了，跑得可快了。
3: 是一直在等龙大侠吗？现在他真的出现了，你们干什么去了？滚！快给我滚！把龙大侠给我抓到这里来！
4: 灵吗？
5: 灵灵不灵，我是不知道，我也没见着病号，反正听人说了，说看一个好一个，看一个好一个。
4: 你就骗你妈吧，骗你现在哪有那样的事？
5: 妈，你说我这你骗你干啥呀？大老远的跑过去。
6: 不行，大仙醒了吗？
5: 醒了，醒了。
6: 那人呢？咋没带回来啊？哎，
5: 大仙是啥人？你说带就带啊？看病的人得排多长的队呢？再一个，我这钱也没带够，我就先回来了。
4: 哎呦，钟祥啊，你可别糟践那钱，妈可不信这一趟。
7: 哎呦我的妈呀！哎，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哎，钟祥哥，有钱吗？赶快拿出来，买点好嚼话，咱们好好砸一下，庆祝庆祝！
5: 不，你啥好事？你进门就让我掏钱呢？
4: 啥事儿啊？你倒是说呀！
7: 龙大侠，把那个金吉小队长给宰了！哎呦！
6: 灵，太灵了！嗯，咱们就烧了两天的香，龙大侠就请出来了。
8: 咋的了，姐？
6: 你不知道啊，上次那事儿不让你姐夫给冲了吗？我呀，就写了个牌坊“龙大侠”，我在我自己房间烧了一天香，在妈房间烧了一天，龙大侠就出来了。
8: 姐，那牌位在哪儿呢？我也拜一拜。
6: 烧了！
8: 哎呦我的妈呀，咋还烧了呢？
6: 我跟我妈怕方人家。
4: 人家刘警官说了，这龙大侠呀还活着，不能给活人立牌位，会折人家阳寿的。

0: 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老大下车来了，我发现你特灵。你说龙大侠三天就出来，他真的出来了。你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仙气啊？
1: 不是，那天我不是哄你高兴吗？瞎说的。
0: 不是瞎说的，你不是瞎说的。你再瞎说一个也行。你说，我哥那冤能伸吗？
1: 陷害你哥的那个叫什么水，他不是被人杀了吗？
0: 没有，说了是什么抗联下山来杀的。
1: 哎呀，那你管是谁杀的，反正你哥得抽爆了，是吧？那个，哎，龙大侠这回留字条了吗？
2: 留了，白布条。杀人者龙大侠也，用刀子插在金鸡小队长的心口窝上。哎，你说我就纳闷了。龙大侠为什么不像他们杀咱们中国学生似的，啊，给他肚子给他嘎开，是不是？我这他就
3: 哎呀，孩子，那是人家龙大侠仁义，哪能像那些经济警察呀？干的那不是人的事儿，那是牲口。咱们中国人呐，不做那些缺德作损的事儿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好睡觉，用好枕头，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记性也差，好几次都忘了带课件。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
1: 康医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真的特别神奇，而且这天然磁石玉

0: 时，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1: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得棒，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你这是干什么？
1: 说句实话，从那天勘察现场的时候，我就开始自责了。我觉得那天如果不是因为我多事儿，如果不是因为我那个电话，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如果当初我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制止他们，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所以要说责任的话，我也有责任。要处罚的话，就连我一起处罚吧。
2: 刘警官，你把这两件事情搞混淆了。我不但不处罚你，我还要表扬你。你废寝忘食的工作，我都看在眼里啊。如果我们局的警察都像你一样废寝忘食，像十个龙大侠这样的罪犯，那也逃不出我们的手心。至于那个电话让龙大侠钻了空子，这个责任在我，不在你。因为这个电话是我打的。
1: 那也应该我来定，因为你还要统领全局。
2: 你是我的左膀右臂，我怎么能失去你呢？哼，我们还是看看罪犯下一步会干什么。
1: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请求你把李金贵给放了。这样的话可以激励大家的斗志，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把罪犯抓回来。
2: 要不这样，把他的枪下了，让他到警局的收发室。
1: 因为现在经济警察里边已经有无人说话了，说是皇军已经不信任他们了。如果你把枪给了李金奎的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了。
2: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0: 看着办吧。案件有什么新线索吗？
1: 我们也是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案发的现场跟丢枪的位置，如果用一条直线来连起来，一直延伸下去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案犯藏身的地方。
0: 你的意思是说，罪犯在逃跑的路上发现了这只空枪套，又把这只空枪套给扔了？哼，这倒有点意思。最起码罪犯暴露了他逃走的方向。
1: 也是意思。
0: 那这条延长线会向什么方向呢？
1: 南岗、陈高的、宁的。
0: 哎，放放放放放。我想罪犯他不会跑那么远，也不会和抗联扯上关系。我想罪犯他一定不出本市，就在市区。就在市区查。

0: 那小梅花，我就睡沙发吧，你别倒来倒去的 也麻烦。
1: 别蹬鼻子上脸啊，让你上床上睡是因为你昨天的事说准了。
0: 哎，我那都是瞎蒙的。
1: 那只要能蒙对，瞎蒙也行啊。哎，你再蒙一次呗，你说我哥那事儿到底能不能翻？哎，你再蒙一次，我看看准不准。
0: 你哥那案子，你哥那案子，他得有人替他说话。
1: 我觉得那屋李大夫的弟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我求他他也不会帮忙。那姓刘的警长人还行啊。
0: 哎，我觉得他也行。哎，所以人下次再来的时候啊，你对人好点儿。

0: 孟军长，我真是炽热胆忠心的。钟祥，钟祥，你过来，妈跟你说点事儿。
1: 啊，不舒服了，
2: 把那帘子给关上。 来，跪着。

0: 人是你杀的？
1: 什么？杀什么人？
0: 妈说，那个把中国学生开了膛的那个警察小队长，是你杀的？
1: 哎呦妈呀！你说什么呢？我哪能干那种事儿啊？
0: 你还得跟妈撒谎，妈还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啊！你瞒得了别人，你还能瞒过我吗？
1: 妈呀！您说从小到大我啥事儿敢瞒您呐？再说了，我这一天到晚忙的，挣钱养家呢，哪能干那种事儿啊？
0: 假的！您那都是装假的。你还当妈不知道呢？
1: 这都是以前了，我现在不是改了吗？再说了，我都结婚有媳妇了，还能像以前一样年轻气盛吗？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哟。你说，你昨天到底干啥去了？
1: 昨天我跟您说了吗？昨天不去那个江北给您找大仙去了？
0: 你还骗妈呀？啊，谁看见了啊？你以为妈糊涂吗？就信你这糊弄人的话？你以为妈真会相信那个龙大侠是显灵了啊？我这都是为了宽慰你媳妇儿啊，知道不知道啊？
1: 妈，你小点声啊，这事儿你说是让人听见了不得了啊，别瞎说。
0: 我就是怕外人听见，所以现在才指你。去年你跟那二子啊到税务所去跟那日本人打架。
1: 跟日本鬼子打架？
0: 你不是那手也让他们给那个狗给咬了吗？
1: 哦，有这事儿啊？是你咋了？
0: 那回呀、啊、你就啊当天晚上就说你要到车间加班去了，可第二天呢啊，那报上就登了，税务所那两个人就被杀了。
1: 妈呀，那这事儿他也不能赖到我身上吧？
0: 可是爸在你鞋上发现了血点子，这回妈又发现你的鞋上有血点子了。
1: 我那鞋呢？
0: 我都刷干净了，晾在窗户台上。
1: 妈呀，你说你刷它干啥呀？那啥，那个今天不上班吗？大刘手让那个车床给划了一块肉下来，流了一地的血呀！我就给他包手，那兴许那会儿就沾上血了，应该就那会儿沾了血了。
0: 起来吧，坐妈这儿。儿子啊，妈不管你啊，说的是不是瞎话？可我得告诉你，你只要一离开妈呀，妈这个心呐，就老是滴溜着呀，啊！
1: 妈，你想多了，想多了。儿子天天就是上下班挣钱养家呢，伺候你老人家。
0: 知道，你大了。你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

0: 出气没完了。
1: 按理说啊，你杀了这些坏人，妈应该犒劳犒劳你呀，啊？可是儿子，妈这心呐，放心不下呀。你一个人，人单势薄，就靠你一个人孤军作战，你哪能翻过这个天呢？啊？上山吧，到山上去，你跟着抗日的队伍，把日本鬼子推到大海去，妈就是死了也值得呀！别惦记着妈儿子啊，是不是？你现在一个人在这儿待着，你又不甘心当亡国奴，啊？妈担心呐，你早晚要出事儿
2: 啊。妈，事真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吗？你说你操那心干啥呀？我是想上山，但我不能不要我妈呀，是吧？
1: 我和家谁大谁小啊，儿子？嗯，忠和孝，谁重谁轻啊？为了我儿子能够远走高飞呀，我这当妈的可下了狠心了。啊！我一下决心，我咬咬牙，嘎嘣就走了。
2: 妈，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要真这么做了，我发誓，我一定跟你一块走。我舍不得妈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你听懂了吗？
1: 儿子，你放心。妈挺得住，我就是因为儿子在我跟前儿，妈挺得住，我都舍不得我这个孝顺的儿子。

0: 这娘俩说啥呢？这怎么了？
1: 哎呀，我是说妈这个身子有病啊，拖累着你和钟贤啊，哪儿也去不了啊。哎，伤心了。
0: 啊，您别这样，将就几天啊，等天暖和了我送您去观礼。啊，
1: 好好好好。妈跟你去观礼，省得在这儿憋屈。
2: 这边第二个。
3: 啊，人啊，啊，对啊，你先回家，我到魏良上一门。
4: 老单家的人你也认识啊？
3: 我觉得他们家老太太看着挺轻的，有点像我媳妇他妈。
4: 那这么说，嫂夫人老家也是笔架山的？
3: 什么笔架山的？海伦的呀。
4: 那就不对了，他们家都是笔架山的。大排查的事我问了，老太太亲口告诉我的。
3: 是吗？啊，那行，我知道了。那你先回吧，我一会儿过来，好吗？
4: 行吧。
3: 刘警官来了，怎么着？我过来了。哟，你咋来抱抱？让大的抱抱。哎呦呦呦！干什么？
5: 哟，妮子，这可不像样了，啊！不行，不能这样。
6: 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妮子真乖。真对不起，大大这次来没给你买的，下次给你补上，怎么样？
7: 你是上奶奶家吃饭的吗？
6: 今天我是到贤俊家吃。
7: 那你是去吃肉的吗？
6: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肉啊。
7: 能用你欠我的糖跟你换吗？
6: 换什么？
7: 肉丸。
6: 小馋肉。馋肉了是不是？只要有肉，大大一定给你换，好吗？
7: 哦，有肉吃了，有肉吃了。
3: 丹丹，
0: 刘警官，您真要去他们家吃饭啊？
3: 是，我帮他办了点事儿，他说要谢谢我。
0: 哎呦，你怎么能帮他们家呀？他那个弟弟啊，不是什么好东西。
3: 是吗？
8: 说啥呢，梅花？虽然刘警官不是咱们家一般的亲，那你说话也不能太不见外了。
3: 还行，第一次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行了，婶子，那我先过去了。
5: 哎，
3: 好吧。
5: 哎，
3: 好。
6: 李景奎请我吃饭。
8: 哦，李警官啊。好。
5: 你说，刘警官还真实在哈。他这样的人怎么还当上警察了呢？
0: 说不好。
4: 刘警长，你这么抬举我，我李景奎永世不忘啊。来，我敬你一个。
3: 来，别太客气了，好吧？但说句实话，那天那个情况我确实是不知道。你说我电话里啰里啰嗦跟你说了那么多话，我要是知道的话，让你早点过去也可以帮忙金吉强队长。
4: 来来，可别可别，你想想看啊，那个龙大侠他能就干掉金吉放了我？要不是你啊，我兴许现在早就变鬼了。
3: 不是，那天他怎么会在四扒馆呢？你不是跟我说你们在炊事班吃饭吗？李大夫，哎，你别辛苦了。
0: 没事。
3: 哦，对了，李大夫，能不能辛苦你一趟，去把单忠祥给叫回来？
0: 正强，外面有人找。
8: 谁啊？这么晚了？
0: 晚吗？谁叫你自己去看？
5: 快快快！
0: 谁呀？李大夫。

0: 空枪头。
1: 空枪头。你看，是空的吗？
0: 不是不是，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真家伙呢。
2: 介绍一下啊，钟祥是我刚刚认的一个干亲，到时候你得好好照顾照顾他，行吗？
1: 只要刘警长说话了，那咱们就是一家人嘛。
0: 那以后就麻烦李警官多照顾我，谢谢刘警官。那你们慢吃，
2: 回吧。
1: 哎，刘警长，金吉带空枪套的事儿，只有办案的警察知道，他怎么会知道？
2: 坐下，我给你。坐。这个事儿是我告诉他的，因为刚才说起这事儿的时候，他很着急，就说金吉为什么当时不掏枪打呀？我说金吉带的是空枪套，多心了吧？
0: 是啊，给奶奶留点啊。
3: 知道了，
4: 知道了。那我一尝尝吧。
1: 空枪的，你看，是空的吗？不行。我今天一定得回去，你要是让日本人查出来了，又麻烦了。
5: 我来问你，
1: 不用，你送我算什么呀？啊，要是让别人看见，说都说不清楚。
5: 你搭我车上，到路口找人拎车把你拉回去啊！
1: 哎。不用你，说不用你就不用你。你去老单家，把那单。

0: 如霞给我叫过来，让他送。
1: 人家凭什么送你啊？啊！三更半夜的，你叫人家，你也好意思啊？
0: 去！叫你去你就去，啰嗦什么啊？你再不去，我打你啊！

0: 忠祥送送我弟弟吧。
1: 哦，好好好好。
2: 好什么好啊，你忘了他上次怎么打我了？这二子说了，就是他差点把妈给整死。
1: 人家都叫了，您不去合适吗？是不是？
3: 是啊，那日后要是传到刘警官耳朵里头，这多不给刘警官面子。

0: 此刻这支枪诱惑着单忠祥，他太需要这支枪了，有了它，单忠祥更会干得轰轰烈烈。不知为什么，他竟迟迟没有动手。
1: 我之所以还认这个弟弟，除了想让他帮助我找到先君他爸，我还希望这个弟弟能回我自信。

0: 师傅，你别把他东西弄丢了哈。
1: 你还没说去哪儿呢？
2: 那个去警署。
1: 没关系，这年头警察东西谁敢偷啊？
2: 是是。
1: 要不您先把车钱付了，到警署谁敢开口要钱呢？

0: 错了错了，是道里的好家公馆。
1: 哎，陆经理，
2: 丞相，有一个朋友想让你帮忙打听一下日本军列的情况，问一问发车的时间、车厢的结束、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3: 因为我知道你这人是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我也是受朋友之托，没别的。
1: 行，刘警官的朋友那没问题。好，那我上班去了。
3: 好。
2: 有一个朋友想让你帮忙打听一下日本军列的情况，问一问发车的时间、车厢的结束、

0: 活蹦乱跳的，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你说怪不怪？
1: 真是，
2: 真是。
3: 特委抢救大队的做好准备，从现在开始不许回家了，随时准备出发。准备吧。
4: 单师傅，对不起，你也不能回家了。这一次是我们两个带队。
0: 对，出啥事了呀？
4: 在扎兰川那边，又一趟军列被炸了。
0: 那这样，我去给医院打个电话，让李大夫给我家里捎个信儿，行吗？
4: 啊，行，反正出发的命令还没下来，去吧。
0: 好，
4: 哎，别着急啊。

0: 地方了。
1: 到了哈。
0: 哎，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哎，小心你，包一慢点。哎，牛就在车里歇着。哎
2: 呀，这帮家伙太不像话了，把山炮阵地和迫击炮阵地都搁一块了。哟，这炮弹都上了引信了，他们又不留个人看着。这迫击炮弹啊，横着那没事儿，这要是大头冲下，落地就炸。
1: 哦，慢点。
0: 哎，赵师傅，
1: 哎，
0: 让我们的人先在车上休息。
1: 好，
0: 我上去给你们弄点水。
1: 好。
0: 哎，
3: 哎，这有炮在这儿。
1: 哎，别别，都你都上去，都上去，赶紧上去。那渡边班长说了，不能下来，危险，赶紧快上去。都在上面待着，不能下来啊。站好了。
2: 这迫击炮弹横着拿没事，但是竖着拿，大头冲下，落地就炸。

0: 让大伙儿下来喝点水。哎，张师傅呢？
1: 张师傅，你看着我们走啊。
0: 哦，来，小心慢点。哎，啊，来，让大伙儿去喝点水啊。张师傅，张师傅，
2: 来，干什么干什么？
0: 张师傅上厕所去了。来来，喝点水，大伙儿干活指着你呢。
2: 好好，
0: 来来，
3: 哎，我这要背了啊。
0: 往这里背的，来，把他轮着喝。
2: 来来来，水啊，喝完水以后干活呢。
4: 看来今天晚上得在这过夜了吧？
0: 不好说，我们要等那个山上那个信号兵打旗语，我们就过去。翻过前面那道山梁，就是翻车的地方了。不过那儿是抗联控制的地盘，大伙得小心点啊，别被打了伏击了。这风真够大的，哎，山上打信号了，走，出来了，
5: 来了，
6: 出来
0: 了，放出来，放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

0: 所在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0: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

0: 浦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85.3 ZL2017-2-13908.5 ZL2017-2-104085.6 ZL2017-2-10486.6 ZL2017-2-19056.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

0: 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 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的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

0: 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着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

0: 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视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事

0: 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古宅里长大的。哎，魏老板，那个房间就应该是主卧吧？
1: 是的。
2: 戴小姐是要参观郑海兄的卧室？
0: 这太唐突了吧。

0: 进来。
1: 站长，我们要搜佛堂，魏老大的人不让我们搜，枪都拿出来了。
0: 怎么会这样？魏老大，我们去佛堂看看。
2: 杜将军，那是我祖上陈列文物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
0: 不过我听说戴小姐鉴赏文物可是专家级的呀。
3: 哪里，只不过我祖上是管理文物的。
2: 太好了，我正想请个专家帮我鉴定一下哪些东西应该带走呢。
3: 我可称不上是什么专家。
2: 那这样吧，请戴小姐和杜将军帮我查一查。
0: 严重了，镇海兄怎么能说查呢？
3: 应该说是开开眼
0: 啊。对，我们就是鉴赏鉴赏。
2: 好，请
0: 请。

0: 干什么？
1: 我干什么？你没长眼睛啊？我是跟杜站长来的，当然是南京站的。
0: 杜站长，杜站长不是刚刚过去吗？
1: 你又是干什么的？
0: 管家。
1: 管家？
0: 在卫武馆，随便开门是要守家法惩治的，轻者剁手，重者三刀六剁。男女授受不亲，我就不动手。请回吧。
2: 保密局的人你也敢碰，今天算你命大。要不是杜站长给面子，你脑袋早就掉了。
3: 是。
2: 杜站长，我手下的人都是些粗人，没有见过官场的事，不知深浅，如有冒犯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4: 哪里哪里，我今天是向你讨面子来的。魏老板都给了面子了，你们还不快退下去？
3: 是。
2: 戴小姐，我手下的人都是些粗人，不好意思啊。
5: 没关系，

0: 戴小姐，我从来不喜欢也不研究文物，今天我是大有所悟，都是假底儿啊。
1: 怎么了？他是谁？
2: 魏公馆的管家。
1: 管家？管家怎么了？
2: 不让我搜。
1: 魏公馆的人都很牛啊。
3: 干什么？
1: 去你的！是你主动开门还是我自己来？
3: 这是我们老大的卧室，非请不入。
1: 你
2: 对不起了，让开！
1: 请开！

0: 啊，这是元钱花，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听爹的话，马上走到重庆去，哎，把这个带着。
1: 闪开！给我！
2: 还给我！

0: 戴小姐，你对这个感兴趣？
1: 这是元青花。
0: 元青花凤首石斛，
1: 你怎么得到的？
0: 啊？
2: 怎么回事啊？
1: 告诉我，你到底怎么得到它的？
0: 这个，我得去问问我手下的人。不过我知道，它是个赝品。
1: 赝品？
0: 嗯。所以啊，不像杜将军所说的，什么家底儿，我这里有好多东西都是假的。难道说，戴小姐府上有元青花真品？
1: 啊，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

0: 你好，你在这等我，我去拿黄包车。
1: 杜将军今天到府上来，不会是对我这些家底儿感兴趣吧？
2: 魏兄真是胸怀坦荡啊！啊！您不是要看魏家的秘密通道吗？
3: 我们走。
2: 你怎么了？
3: 我不舒服，头疼。
1: 大小姐既然不舒服，那就请到客厅去休息一下吧。
2: 啊，大小姐，你看是不是？哦，那今天就不看了，以后让警卫司令部的人来看。

0: 魏老板，那我今天就先告辞了。
1: 好，这
0: 我因为真的不太舒服，杜将军，我先回去了。
2: 好，我和郑海兄多日未见，我们再聊一会儿。

0: 当然。
1: 那我派车送你吧。
0: 不用车了，我自己有。魏老板，我们后会有期。
1: 说好了，改日天府楼。
0: 一定。
1: 他这是怎么了？
2: 促进生情吧。
1: 是吗？
2: 女人都这样，容易情绪化。不过，像戴小姐这样的女人如此情绪化，确实少见。
0: 去南京站。
3: 是。
4: 小王，可以慢点吗？
5: 沙大哥说了，要跑出警戒线1000米才算安全。
4: 哦。
5: 一号，从你一进卫公馆，我们就开始了警戒行动。保密局的那个女特务不知道，我们一直在监视着她。沙大哥，还有好几套预警方案呢。
4: 老沙将才啊。
5: 没法救沙大哥吗？他不在，我们的心里都不踏实。
4: 别说你们了。我心里也是空落了。
6: 戴维，你家的那个传家宝还在南京。
0: 你凭哪点确定？
6: 这是我们得到的日本在中国掠夺的国宝文物清单里面没有。
0: 那是被私吞了吧？
6: 你可以看看这份情报。这是聚集在旧金山和准备前来的日本右翼分子的名单，里边有三浦佐哲。三浦佐哲是死刑犯，他们和我们的一些政客达成秘密协议，由于这些政客胁迫国民政府让步赦免三浦佐哲，条件是让他来旧金山参加日本复兴会。
0: 袁清华就是在稻田清一手里，
6: 这里证明他交给了三浦佐哲，三浦佐哲是他的上司，他不得不交。他要的不是经济利益，他要的是政治目标。
0: 那为什么三浦佐哲被捕的时候，军统局没有在他家里发现任何文物古董呢？
6: 我看他是来不及送到日本，或者是转移到其他别的地方。他是到上海探路时被抓的。
0: 听起来是像那么回事。
6: 我们负责把三浦佐哲救出来，日本右翼分子把袁青花假卖真送给皮卡王，皮卡王再假现真卖给我们的博物馆。
0: 真复杂。
6: 所以你还有机会。
0: 你是说我还能夺回我们家的传家宝物？
6: 对。
0: 太好了，这就是我的夙愿。
5: 一号，后面有辆总统府的车，
4: 能对付吗？
5: 没问题，
4: 小心点。

0: 跳车，截住那辆黄包车。
1: 哎哎哎！

0: 值不值？不用了。黄包车是从魏公馆的方向过来的，应该是的。什么叫应该是的？魏公馆所在的龙潭路是条死路，龙潭路的尽头就是魏公馆。那这些黄包车夫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共党？
1: 那倒未必。说下去。
0: 他们这个行业挺抱团的，一个车夫受欺负，其他人都来帮忙，不管什么原因。很好，你的分析很客观。
2: 戴小姐，你不是在怀疑魏公馆吧？我也是在做客观的分析。明白。还有，把魏公馆的档案调出来看一下。是。
3: 杜将军，百忙之中，把冗光临，除了讨个面子，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吩咐吧？呵呵，听说令尊的风度让委座钦佩，相比之下，镇海兄就略显个性了，不过也未尝不是优点，我们可以直来直去。对。
4: 搜查的事儿，还望你多加包涵。我有两件事要相告。
3: 请讲。
4: 一，戴小姐走了，我是受她的委托转达委座的意思。委座对魏家财产的搬迁是非常关心的。
3: 哦，
4: 魏兄已经准备好了，这很好。
3: 不过地址的问题就不要再商量了，还是得定下来。
4: 哦，
3: 去台湾，不是香港。
4: 怎么说？
3: 南京迟早要落到共军的手里，当然了，和当年让给日本人一样，是战略性转移。
4: 那第二呢？
3: 你惹上大麻烦了，还记得？
4: 去年你从中统的手里保出的那个人吗？我保出的人，
3: 魏记车行的账房先生。
4: 啊不，他不是账房先生，他是个跑账的，怎么了？又被逮着了。那这回我可帮不了他了。
3: 你也保不了他。
4: 怎么说？
3: 他不是给你跑账的，他叫沙向东。
4: 是中共地下党的前委书记，
3: 这不可能啊！你认识他吗？啊，我不认识。我手下那么多人，我怎么可能都认识呢？你亲自出面保他，恐怕他就不是普通伙计了吧？
4: 我真不认识。
3: 是吗？
4: 这事儿还真不是我办的。
3: 可是我接到的是老兄您的电话。
4: 哦。 这也有可能，我手下人那么一嚷嚷，我出于面子。好，对了，杜将军，你说他是地下党的一个什么书记？
3: 前委书记。
4: 啊，对。那前委书记不是已经被你们给毙了吗？
3: 他是继任。
4: 哦。那这个案子谁管呢？
3: 我。
4: 这不就结了吗？
3: 还真结不了。 弄不好是要人命的，
4: 杜兄啊，您可别吓唬我。
3: 一旦深究，还真不是吓唬谁。

0: 那就请杜将军给我指条道吧。
1: 镇海兄，我绝对信任是无辜的。你祖上欠中共的血债，你们魏家早已是中共铲除的对象。不过问题是明摆着放着的，我劝你破财免灾，既是对中统的一个交代，又是对抗击江北共军的一个贡献。
0: 钱我可以出，可是出了钱，我就不想再看到任何针对魏公馆的举措了。
1: 除非那个沙向东开血口喷你。
0: 这不可能。
1: 沙向东真的不会开口吗？
0: 不管他开口不开口，都喷不到我这儿。我问心无愧。
1: 好，这我就放心了。

0: 兵不如匪呀。客厅怎么回事？
1: 怪事儿。
0: 怎么个怪法？
1: 站长示意说卧室里有人，我正要返回客厅，突然冒出一个管家，那个管家像是躲在什么地方监视我，他硬是把我堵在门外，我要不是个女的，他还非要把我拽到花园去，真是太嚣张了。
2: 是啊，我过去的时候他正和那个管家在发生争执，所以我一发狠就踹开客厅的门。
1: 我直奔卧房，房间里没有人，有一扇窗是开着的。
0: 你是说卧房的人翻窗户逃跑了？
1: 不敢说。
0: 我在客厅的时候卧房里应该有人，道理很简单，茶几上那杯茶还是热的，说明他逃跑没有多久。他为什么要躲着我？真是那个人的小舅子吗？
1: 站长，中统一直在监控卫公馆。
0: 他们干他们的，我们也要设个点，不管卫公馆有没有问题，必须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们安排一下，就在附近找个点。
2: 是。

0: 真是太疼了。
1: 干嘛那么跟自己过意不去呢？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交代，就不用受那么多苦。说，那个女的到底是不是你们的卧底？
0: 小兔崽子，
1: 说什么？
0: 小兔崽子！
1: 还跟我死硬是？说还是不说？
2: 谁在审他？
3: 徐文龙。
2: 是谁让他审的？
1: 怎么样？说还是不说？不说什么？好，那我把你眼睛给烧了。
2: 谁让你审犯人的？
1: 什么意思？
2: 我问你，谁让你审犯人的？
1: 这还用问吗？你可以不打架。你什么意思啊你？
2: 谁？
1: 是局座让我审的。
2: 局座？
1: 要不然我干嘛吃不了撑的？你还打我？
2: 徐万龙，我告诉你，你现在还在南京站，听到没有？徐万龙，你听好了，这个地方听站长的，站长不再听我的。龚兰，站长要见你。

0: 是毛局长让你审的？
1: 是的，站长。
0: 这里是保密局吗？这里是上海站吗？我知道你有出息，很快就升为上海站副站长了，不错呀、
1: 站长。
0: 你还知道叫我站长？这里是南京站，只要你在南京站一天，就必须服从你上司的命令。自己走到禁闭室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1: 是。
0: 你要回去吧。
1: 是。
0: 你说毛人凤什么意思？
2: 一个保密局局长有权指令他的任何属下，不管是哪个站的。
0: 那要我这个站长干什么呀？
2: 我是说，理论上毛人凤没有错。
0: 没错，徐万龙是他安插在我身边的耳目。
2: 正常。
0: 正常。
2: 就像委座指派军统和中统，在政府机构和军队设立办事处和军训处一样，都是委座的耳目。那些政府和军统的头头脑脑们，哪个不和你现在的心情一样？从厌恶到愤怒到无奈，最后接受。你应该感觉得到那个空军司令员对你是什么眼光吧？所以说呢，委座特别派我来做协调工作。
0: 不行，起码应该跟我说一声吧，打招呼也好，下命令也罢，他不应该越级下命令。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2: 不用了，他跟我打过电话，我同意的。你见过魏振海的那个内疚了？
3: 没有啊。
2: 那暗道呢？当兵的进去查过了？
0: 魏振海那么说，你让我怎么办？再说了，那个暗道是公开的秘密，当年我们军统军南京站站长宁致远就是从那个暗道逃出南京城的。
2: 还有钱秉国。
0: 对，钱胜的哥哥。
2: 钱胜最近和魏振海来往得很频繁，他们在忙什么？
0: 大战在即，所有的人都在忙。
2: 钱胜可是我们这次陆路运输的关键人物。
0: 所以你说去魏公馆传达委座的命令，实际上是个借口。
2: 你吃惊吗？
0: 有点，或者说吃惊不浅。我原以为我们是完全一致的，看起来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不明白你的真正意图。
2: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你上船必须服从于我，其次是尽力执行中山一号。
0: 我不尽力吗？
2: 你尽力于你的职业游戏。
0: 怎么讲？
2: 你疑心太重，而且用错了地方。记住，你要用心对付的不是我。
0: 戴小姐误会了，我怎么会对付您呢？您是谁我十分清楚，我会对付您吗？
2: 当然我相信你不是刻意的，但人的很多行为是由潜意识操控的，你在你的潜意识里纵容了你的下属。
0: 我不想堵住下属的嘴，所以我只能就事论事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2: 我忘记了，杜站长是位学者。
0: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2: 你当然无话可说，你不是戴老板，你根本不懂得如何真正掌控保密局。
0: 我不是专横者。
2: 有一句话很恰当，人的性格决定了命运。对了，杜站长，劳烦您请人把染房抄来的那些东西搬到作战室去，还有请医生给犯人疗伤。
0: 是。

0: 性和决定命运。我不这么认为，万箭石临头，就看谁有真本事。
1: Hello? Yes. 什么时候？下午5点。秦淮河4小桥。OK。15万美金现钞。OK。
2: 报告，新的监控邮件。
0: 秦淮河4巷桥，下午5点，15万美金。
1: 我们要给他们15万美金。
3: 15万美金？
1: 我希望这是一次正常的交易。OK， 我们给他们钱，他们给我们骨头。
3: 当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但是我警告你，第一，他们是日本人，日本的前军人。第二，他们手里有大量中国的古董，这正是你们老板需要的。
3: 明白。他们是稻田青一的人吗？
1: 是不是稻田青一的人跟你没有关系？你只要照做就可以了。OK，
3: OK，
1: 我希望一切是顺利的，
3: 会非常顺利的。

0: 秦淮河东有33洞，西有18洞。33洞不可走人，而18洞可以行船。于是就有了个谚语：33天无人走，18地狱有人行。我们走的就是地狱之路。可悲呀，15万美金的交易是什么呀？
1: 15万美金的交易会是什么？文物、古董，肯定不会是军火呀。
0: 做熟不做生。斯文特是搞文物的，八九不离十。我们现在要掌握的，交易的双方是什么人，东西藏在什么地方。
1: 站长，我们为什么不当场给他截获？
0: 你没听懂我的话。
1: 不是说截获了，审一下不就知道交易双方是谁了吗？
0: 事情和斯温特牵上了，我们就必须十分谨慎。
1: 我知道，但交易的时候他们肯定有车，等他们交易完了要是跑了，我们再追恐怕来不及了。
0: 四象桥到南京城只有一条路，在隐蔽的地方有我们的人在跟踪。
1: 陪谁去了？
0: 徐万龙。
1: 那个王八蛋，他不是关禁闭了吗？
0: 官场上讲究的是手段而不是勤奋。记住，我们什么路都可以不走，但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1: 站长，你也太
0: 狡猾了是吗？
1: 圆滑，是圆滑。
0: 说狡猾也没有关系。记住，保存自己是人生的第一要素。

0: 用看了，那边是日本人，这边也许就是西极少校皮卡王的人。
1: 这么说他是自己人？站长，如果他就是螳螂的话，我想军统内部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螳螂是自己人。
0: 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一个神通广大的女人。
1: 站长，既然她是自己人，
0: 什么是自己人？张学良、杨虎城是不是自己人呢？政治是一个怪圈，只有在政治的怪圈里，才可能存在不黑不白，或者是既黑又白。中山一号执行。

0: 人，真把我们当成蓝鲸大萝卜了。
1: 镇长，那咱们这几颗萝卜下一步怎么办？

0: 东山一号执行人，真把我们当成蓝鲸大萝卜了。
1: 镇长，那咱们这几颗萝卜下一步怎么办？
0: 现在明白什么是人生第一要素了吧？都说我们心黑手辣，其实我们是在空杯恶名啊。怎么办？继续我们的角色，悄悄地看，悄悄地做。既然踏上了地狱之路，那么我们也要是地狱之火。

0: Thank you. That's so good. Hmm.What's going on?Bruce, what's going on? 你知道出事了吗？知道吗？
1: 出什么事？
0: 他是谁？
1: 他说是酒吧的歌女。
0: 歌女？我看你是一个间谍。
2: 不是的，不是的，斯文特先生，我不是的。
0: 还装？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还说不知道？
2: 斯文特先生，你救我，救我！
1: Bruce，
0: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快说吧。
2: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
0: 再不说，我要挖出你的眼睛了。
2: 我看到。
0: 你看到什么？
2: 电话。
0: 电话。就是这个东西，四响桥成了一个陷阱，东西没了，人也死了。斯文特先生，你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0: 大小姐早。
1: 站长早。
0: 您早。
1: 这么早找我过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啊，
0: 您请坐，坐下再谈。
2: 你是色情间谍？
1: 我不是，我不是。
2: 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2: 东西放在哪里？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求求你们放过我！
2: 快说
3: ，Blues， 你出来，我有事情告诉你。

0: 戴小姐，我想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把情报交给我，而告诉少校呢？
1: 我说得很明确了，我是用我的方法来确保南京站的可靠，确保这里没有内鬼。
0: 结果既不能证明少校就是内鬼，又让中共的武装逃跑了。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我有点琢磨不透戴小姐的意图。

0: 所以您怀疑我，怀疑我的意图，而不是少校的烟幕。
1: 说怀疑太过了，我是想请戴小姐指点迷津。
0: 杜站长。

0: 行下去。
1: 是的。
0: 来自中共的威胁够清晰了吧？
1: 嗯。
0: 一个特派员蒸发了容易，可一支18人的武装要蒸发就不那么容易了。
1: 南京城已经开始了大搜捕，找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0: 很好，这样的话他们就无法从容地执行计划，我们就赢得了时间。
1: 原来戴小姐根本就没有打算把他们一网打尽。
0: 我们的失败就在于我们太想当然了，一网打尽。从他们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嚷嚷嚷嚷，到了现在人家都逼到家门口了。其实染房的行动目的就是敲山震虎。
2: 哦，
0: 能有这个效果就不错了。要知道我们对付的不仅仅是中共。
1: 这我知道。
0: 杜站长，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据我得到的情报，昨天黄昏在四象桥一带发生了一场火并，火并的原因是贩卖文物。
0: 和我们有关系吗？
1: 没有关系吗？我以为是您说的钓鱼呢。
0: 这怎么让你想到是我说的钓鱼了呢？
1: 死的一半都是日本人呐。
0: 日本人？
1: 你不是让我们关注洋人会馆一带活动的那些贩卖文物的前日本军人吗？
0: 是。
1: 南京警察局已经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0: 是这样。
1: 所以我才告诉你，原来和我们没关系啊。
3: 我想，如果他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话，那他就不会告诉我们窃听器的事情。他来的不明不白。哦，干嘛？他只是为了一张绿卡。一张绿卡？我看他没那么简单。我现在就去把他给杀了。
4: Bruce，
3: 这个事你不要管。
4: Shit!

0: 这么说，你一直在监视我？
1: 不能说是监视，而是在视线里，就好像我一直在你的关注里一样。
0: 我知道他是谁了。他不在别墅，
2: 一定要找到他。

0: 给我杰总统府，楚总，过了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楚总，审讯那个事儿是我太草率了，我要知道你在，应该先向你汇报才对。我也是按规矩办，啊，楚总，你没错，是我坏了规矩。
1: 万龙啊，你也马上就是当头的人了。如果你的手下都这么办，你怎么走？是不是？
0: 我明白。别怪我太粗暴了点。这是头一回赶上战里，出了这么多事儿。对不住了，老兄。
1: 楚总，局座很欣赏你。
0: 咱们不聊这个行吗？
1: 行，我这个人啊，有个臭毛病，什么都可以得，非分不能得。
0: 什么都可以丢，本分不能丢。
1: 很好的原则，我应该好好学习学习。
0: 千万别向我学，向我学，当不了官啊。
1: 哎，前面就到了。
0: 嗯。

0: 奇怪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问我呢？没找错地儿吧？
0: 没有啊，我上次来就是在这儿，我看着他们搬东西进去的。
1: 走，下去看看。

0: 如果确实是在这里存在过一个军营，就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
1: 处董，我可以拿我的性命担保，我绝对没有撒谎。
0: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什么样的兵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一点痕迹都不留。

0: 老板，南京发来的电文。
1: 给布鲁斯电报，一切听从斯文特，服从斯文特，我已授权斯文特。
0: 是，老板。
1: 等等，找到约翰了吗？
0: CIA 证实他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格美酒店的人说他们已经离店了，我们的人没有找到他。
1: 不就是没有找到他，啰里啰嗦的。马上给我预约去阿姆斯特丹的航班。
0: 是。

0: 斯文特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给你送了。
1: 我已经在看了，
0: 不过你的进展实在是太缓慢了。
1: 选择是需要时间的。
0: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皮卡王明天飞阿姆斯特丹，他们会先抓到那张王牌来对付戴维的。
1: 也许吧。
0: 你笑什么？什么意思？
1: 我是说未必。三月先生，我也在找王牌。
0: 我要看到的是行动，保证我们的所得。
1: 没问题，参议员先生。

0: CIA, Switzerland and Swiss press. I want it.
1: 这给了我们两个提示：一，中山行动方案以外，还有一个方案，这跟我们没关系；二，中山行动方案是一个掩目，也是一个掩盖。
2: 站长，要不你们聊，我回避一下。
1: 不，我们现在谈的是关于保密局的问题。局座对你很信任，这样，就由你负责向局座汇报。
2: 这，
1: 不管走到哪儿，我们都是一家人。
2: 是。
1: 我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肯定也是局座所关心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保密局何去何从。两个提示，必然会有第三方疑虑。对谁放烟幕，向谁掩盖？
3: 中共。
1: 哼，中共还在江北没有打过长江，我相信南京城里就是他们的散兵游勇，用得着对他们放烟幕，向他们掩盖吗？
2: 我看他们也没这个必要。
3: 难道是外国势力？他们就是再猖狂，在南京城里也不过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啊。
1: 嗯，既不对中共，也不对外国，那会对谁呢？
3: 总不会是对我们保密局吧？
2: 应该不会，委座很信任我们的。
1: 我们是在趟雷。立刻把这袜子烧掉。
2: 是。
1: 四象桥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你们也没去过现场，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1: 王素贞，你来一下。
4: 是。
1: 有电话吗？
4: 报告镇长，一点信号也没有。
1: 什么意思啊？
4: 窃听器好像被人拆掉了。
1: 拆掉了？确定吗？
4: 我请工程部的小赵来看过，他也说像是被人拆掉了。
1: 为什么不马上报告？
4: 小赵说还要检测。
1: 让他马上检测。
4: 是。
1: 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监听。
4: 是。
1: 记住，从来就没有监听这回事儿。
4: 是。
3: 站长，
1: 是斯文特发现了窃听器，还是另有人做了手脚？窃听器被拆除了。
3: 啊？
1: 四象桥的事情惊动了国际走私集团，他们在斯文特的住所发现了窃听器，然后，这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分析。
3: 还是站长英明。喂，是我。什么？明白。站长，姓戴的打来电话。
1: 什么事儿？
3: 让我去作战室。站长，我
1: 去吧。听听他说些什么。摸摸他的套路。
3: 是。

0: 那就这样，你看这个马处长。哎，你来的正好，这种图出现在染坊里意味着什么？
1: 戴小姐，我们正在研究。好，我想知道南京地下党到底在打些什么主意。是少校，我承认在染坊这件事上我是用了一些手段，
0: 让你和少校都受到了伤害，但这绝非我的本意。你也知道，少校总把自己置身于迷雾，这按照保密局的惯例，他早就被收监刑讯了。
1: 这我知道。
0: 有一点说得很有道理，如果他是内鬼，而我又给了他足够的时间，那沙向东根本就不会落网。既然不能确认染坊行动受阻是因为沙向东鸣枪报警所致，我们不如选择相信少校。
1: 您的意思是放他出来？
0: 暂时还不行，我虽有权处理，但这件事关联保密局，我还要给局做一些面子。不过你放心，我可以找机会帮他开脱。上校，少校真的是一个值得你爱我的女人。
2: 报告，长江舰舰长来了，站长请带小姐去贵宾室。
0: 上校，我等着听你的研究报告。
1: 是。

0: 邝舰长，我们补给舰的位置现在镇江港吗？镇江港目前是安全的。站长，从这里到镇江港需要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吧，甚至不用。太好了，你给了我们一个放心的选择。为党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那站长，安排舰长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吧。
2: 好，您安马劳顿，辛苦了。
3: 不，我得立刻赶回去。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们就不留你了。以后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感谢你的配合。
3: 愿为党国效劳。
0: 谢谢。
4: 是我。
1: 戴小姐，您的电话。那方
3: 舰长我就不送了。
2: 好，
1: 我来送。
4: 好，
2: 请。
3: 喂。
5: 站，这次南京站，我们现在就去南京站，去找死啊！你如果拿不到货也是死。
6: 你放心，我们还有机会，
5: 还有机会。对，至少我们还有时间，至少稻田金银还在我们手里。嗯，皮卡王要的是袁情花，要的是戴威。
3: 那四象桥，当然，你可以给他一个警告，是皮卡王的警告。
5: 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我想，我们应该继续我们的话题。
3: 好啊。
6: OK，那就玄武湖玉渊茶道馆。

0: 这个不是你告诉我的秘密吗？
1: 当我告诉你的时候，它就不是秘密了。
0: 那戴小姐今天来还要告诉我什么别的秘密？
1: 我看过报告，昨天宪兵队在四象桥收缴了两件稀世国宝。
0: 哼，难道跟你没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我专门负责收缴文物国宝，所以今天特别来感谢你，斯文特先生。这是干什么？
0: 因为你拿了他们的东西。
1: 哦，他们的东西。
2: 少废话，今天不交出这两样东西，谁也别想离开这个茶馆。
0: 我也不想这样，在我的心里你是总统府特使，但是在他们眼里你是个强盗。我知道戴小姐你非常了不起，可是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我可不是什么好汉，我是个女人，斯文特先生。
2: 女人婊子。

0: 手投降。如果你们谁敢反抗，将格杀勿论，把枪都放下。
1: 我说过，我今天是来感谢斯文特先生的，
2: 所以看在斯文特的面子上，你们全都给我举着手走出去，一个都不许回头。走，站住！你要么给我滚回旧金山，要么乖乖的在这儿卖蜡烛。滚！

0: 这份谢礼怎么样啊？哼，
1: 好，真是太好了，
0: 帮你洗脱了嫌疑。
1: 这话听起来我们像是搭档。
0: 你不配。
1: 那你把我当什么？诱饵？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戴威，太卑劣了。
0: 这叫以小人之道还治小人之身。
1: 可我不是一个小人。你这么做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这个，你们却用他来对付美国的政府官员，岂有此理，你知道吗？
2: 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事，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1: 但是你们已经把我推到危险当中。你告诉皮卡王，这里是南京，不是密西西比。
2: 这里比密西西比安全。
1: 也许吧。如果都像布鲁斯那样的闯祸的话，还没等到共产党打过来，我们自己就完了。
2: 哼，不能完。皮卡王说了，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袁青花搞到手。这是皮卡王的电报。皮卡王说他授权给你，我们一切行动听你指挥，斯文的先生。
3: 是吗？
2: 绝对。

0: 哎，老板，您说过一句成语，叫那个什么管什么报来着？我忘了。
1: 管中窥豹。
0: 啊、哦，对对对对对，管中窥豹，管中窥豹。
1: 怎么想起这句话来了？
0: 嗨，我看那些国民党的士兵啊，一个个都搭着脑袋，问起话来有气无力的。哼，我看呢、啊，他们连开枪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跟管中窥豹有什么关系啊？
0: 哎，老板，你想啊，这不正看到了蒋军必败的兆头吗？对吧？
1: 行啊，小泉，长进神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0: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那不是姓郑的吗？他来干什么？

0: 老板，他好像在等人出来。
1: 因为你对我们的贡献，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给你一个回国的机会。
2: 这么说，是成交了，
1: 但你最好让我先看到袁青花。
2: 如果没有，你可以在旧金山杀了我。
1: 稻田先生，难道你嫌这件东西的血腥气还不够重吗？
2: 什么意思？
1: 我找到了一份当年的报纸，说是这件袁青花的主人因为他而遭到了灭门之灾。
2: 往事不堪回首啊。
1: 当然，你回首的是罪恶。
2: 算了，你也不是什么干净的人，斯文特先生。
1: All right， 你会拿到护照的，但是条件是让我先看到袁青花，或者你告诉我戴王爷被灭门的真相。
2: 什么真相？
1: 戴家有一个人还活着，戴明珠。
2: 说这些有意义吗？
1: 当然，如果他在南京就有意义了。OK， 你回去准备两张标准的照片吧。

0: 走了，老板。哎，老板，他们没走多远，我们要不要追上去？
1: 不用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你在这里，我就不能再待下去了。
1: 少校，生我的气呢？
0: 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人？那我的，在你眼中，我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口蜜腹剑，居心叵测，听起来怎么好像你在说我呢？通常居心叵测的人都口蜜腹剑。其实啊，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女人间那一点小伎俩罢了。我又见到他了。
1: 有那么一会儿，我和他之间几乎触手可及。你又失去了一次机会啊！我想，我们之间不应该在那种机会下见面。
0: 所以你很希望我是中共卧底，这样我就可以带你见到他。我要谢谢你，谢谢你把他当成我们之间的秘密。 其实，就算见到了又能怎么样？女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总愿意活在自己虚无缥缈的想象中。你想过没有，怎么样才能证明你的清白？疑云重重，却又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是内鬼。可你要真想走出这里，还是需要证明的。
1: 证明你对党国的忠诚，不用证明。你必须要证明。
0: 我已经在接受审查了。我来这里没有别的，只是想以朋友的立场来提醒你，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2: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会吩咐他们照办的。谢谢。女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总愿意活在自己虚无缥缈的想象中。
1: 中共君子，我看过一份内部资料，说你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分子。是吗？我有那么危险吗？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一起。
2: 还像一对情侣一样在花园里面散步，可能在前面还要再加上“色情间谍”四个字。色情间谍？我们共产党没有间谍，我们是地下工作者。可是，你会诱惑人？嗯，我诱惑你了吗？我不了解共产党，也不了解共产主义，你也是我迄今为止。 真正零距离接触过的共产党，可是说不上为什么，在你身上有一种让我难以抗拒的魅力。你相信信仰吗？当然。你现在这样还不了解共产党，我相信过不多久你就会信仰共产主义。我们能够在一起散步聊天，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你的人格。
1: 你有高尚的人格，你会为好的行为而感动，你会为现在所处的环境反思。这么说吧，你是一个思想者。好了好了，打住！你再这么说下去，我就没有勇气回去了。那就不回去了。真的？真的？那不会令你太失望吗？失望？我不会失望。但是。 说实话，如果不是我们有一样的追求，有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想我也不会遇到你。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是为事业而生，这一辈子都是为事业而活，是吗？但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今后我们还会再见面吗？当然。但是，我知道。
2: 你是为了我的安全，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1: 受现在形势而限，别无选择。

0: 戴小姐。
1: 站长。
0: 戴小姐，少校怎么样？
1: 情绪还是很不错的。
0: 那沙向东呢？
1: 医生报告说是重度烧伤，徐万龙下手够狠的。
0: 那起码证明他没有问题啊。
1: 我是不赞成酷刑，酷刑只会让他反抗，你难道没看出来？
0: 看出什么呀？
1: 他已经抱定要死在这里的决心。
0: 局座都来过好几次电话，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站长，您的意思是说要把沙向东移交给保密局？
0: 坦白地说，我是有点后悔，这么难啃的骨头不如交给局座算了。我不理解留着他在南京站还有什么用。
1: 当然是为了中山一号。站长你放心，毛人凤我来对。

0: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 与热点更近，
3: 每一个现场都尽双眼睛，
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5: 与时代更近，
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7: 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2: 北京时间。
13: 我看在地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

0: 上母后之孝，你在欺负大典这样的日子涉赌，会不高兴的。
1: 不过是天蝎彩头而已，何必那么紧张？再说了，宫中何人不知晓楚妃手头不宽裕，又没让你出钱，瞧把你心疼，好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2: 五妹妹又是瞧上场上哪位郎君，想召回府中做幕僚啊？父皇早已定下轩月两族联姻，你与我表兄择日就要成婚了，可别因此得罪我表兄。你也知晓我那表兄最是混不吝的，不如先想想你那一屋子的幕僚将来如何处置吧。
3: 三妹，若你不想看见，不若去陪三驸马下棋如何？
4: 要我说呀，这些都城的公主中，也就二公主，二公主最沉。哎，你们知道吗？方才在祭天大典，要不是二公主跟皇后拦着，就那两位差点因为谁站在前面而打起来。哎，还有那个身上没几件首饰的，那是太子妃，乃是圣上大业未定时为太子所纳。据说娘家可穷了，还是乡野出身。哎呦，
5: 你这张嘴啊，迟早惹祸。袅袅又不进宫，哪能遇到这些天家贵女？你少跟她说这种迷信药。

0: 得陈郎君上场啊！据说他的剑法在都城里边也算是精绝啊。
1: 切，那也叫精绝呀、啊！我闭着眼睛用脚射的都比他准。
0: 哎呦，你可拉倒！

0: 若为君臣，义生于金；若为父子，仁生于木；若为兄弟，序生于火；若为夫妻，别生于水。这是要走桃花运啊，看来袅袅错过这楼瑶未必没有更好的姻缘。
1: 请问这后山的路怎么走啊？
0: 完了，彻底成桃花煞了。
2: 七家子，你不是说这是班小猴为了认识大家才举办的游猎嬉戏吗？为何也不见你所说的那个班小猴？
3: 是啊，哎，还有你三兄也不知道去哪儿。
4: 他呀，要寻个僻静处，专心卜卦。

0: 某些女娘真是颜面也不顾了，专喜欢往这儿郎多的地方凑。
1: 你说什么呢？
2: 自己不也跑过来凑热闹了？
0: 那能一样吗？王家阿姊的父亲可是车骑将军，这段时间一直跟着将军练骑射呢，今日啊是来比试的。

0: 不像某些人啊。
1: 某些人什么呀？
0: 某些人退亲都不嫌丢人，还有脸出门呢。
1: 少商妹妹那是敬重何家英雄，所以才退亲成全忠烈遗愿，怎么到了王家娘子的口中就变成丢人的事儿了？
2: 莫非王家娘子觉得上阵杀敌为国捐躯是件羞耻之事？
3: 戚家子不必理。
0: 我何时说过为国捐躯是羞耻之事啊？我有说过吗？再说了，我阿父可是车骑将军，那可是教过我骑射的，一点也不比你差。哎呦，
1: 有些人才学了几日的射艺功夫就跑来炫耀，
2: 咱们这些自小在马背上长大，你从未炫耀过骑，哼，臭婊子。
0: 万七七，你不要太得意，有本事我们比一场呀。嘿，
2: 比就比，怕你不成？来呀、啊、
0: 来呀、啊、
2: 来呀、啊、
3: 一下子，一下子，
2: 我去啊。

0: 想不到平素志得意满的程娘子也有着低眉垂目的一天。当初便与你讲了长门赋的故事，怎么你还不明白？无情无爱方得自在。
1: 人人口中的白鹿山才子，如今也变成了长蛇赋。袁山剑，我告诉你，今日我不想搭理你，最好给我闭嘴。无情无爱，自己自在去吧。
2: 夫子，关于长门赋，我有见解。
0: 好，我知道了。
1: 袁山剑公子。
0: 诸位女娘，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听闻有一条路，不要急，不要急，慢点，慢点。不要急。
3: 这么短的距离你都能迷路，若是真的认不清路，听得远方的喧闹声也能辨别啊！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长这么大。
4: 我父母也说我自小难养活，并不让我出门。你我有缘，你是我第一个朋友。
3: 这是孽缘，若不是你踢飞了我的卦，我怎能补出桃花煞？
4: 什么是桃花煞？
0: 慢点，慢点，不要急。
5: 袁公子，袁公子，袁公子，袁公子，
0: 请不要再追了。
6: 这。便是桃花煞，
4: 人多了真可怕，人羊多了更可怕。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以其世家。

原来塔是这般建起来的，经过雨灯一般，只用一根柱做支撑，再配以散开的斗拱来分担承载塔身重量，果真是妙。

如今娄家与何家女眷结亲，圣上更是觉得对娄家心中有愧，越发偏袒娄氏。

别怕。别动，抓紧我。别松手。

回去，我这就找人来搜。放心，就算将这座山搜个底儿掉，我也必须把人找出来。

0: 林将军，你没事吧？
1: 你呢？没有被吓到吧？
0: 将军，这是在冯英俊受的伤吗？
1: 旧伤而已，无碍。程娘子，你方才听见什么了？
0: 我方才听到他们说要废除。
1: 什么都没听到。你什么都没听见，明白吗？
0: 对，我什么都没听到，我只是散心路过此处。
1: 你也不曾路过此处。今天的事情一定要烂在肚子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走吧，我送你回去。
0: 不必了，林将军，今日之事多谢林将军，我的马就停在不远处，我自己回去便好。
1: 你自己回去不安全，我送你回去。走。

王玲，你这最后一支箭射不射都是数。不是这样，我让让你，也不用边跑马边射，你呀、啊、就直接站在箭靶前射，射中了我算你赢如何啊？哎呀，真乖。好。

上，上。

0: 就在这儿了。今日多谢林将军又救了我一次，大恩大德不知何时能还。之前还说待林将军凯旋之时为你吹笛。
1: 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程娘子当真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吗？
0: 为何？林将军，这是我的玉佩，上面还有我的乳名。
1: 若若，你这乳名真是有趣啊。
0: 什么若若？袅袅，不过是另一半女字不见了。
1: 那若另一半女字玉佩被那两人捡了去，就可知偷听之人是你了。你说这一半玉佩是交给他们好呢，还是交给我保管？
0: 我觉得都不太好。
1: 还是留给我吧。不过就算没有玉佩，他们只需回营清点人数，就可知偷听之人是谁了。
0: 那还磨蹭什么？赶紧在他们点清人数之前回去。林将军，你的伤
1: 还好，有旧伤。

0: 成何体统？
1: 春夏时节，人心浮动，班侯费心准备了这许多热闹。那些公子母娘们都还年轻，亦是有些忘形，也能理解。
0: 怎么理解？那万家小女娘与阿玲为了一些口舌之争，险些要了命。陈家臭小子为此还见血受伤，还有那些小女娘们整天的追着袁山剑满山的跑，成何体统了？还有，这已经听闻了，还有几个野鸳鸯已被查获，太过分了。朕来此土高山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来祈福的吗？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荒唐之极，不堪入目。
1: 侍妾未曾管教好王林。
2: 皇后何必事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依妾看，这本就不是什么大事。陛下年轻时为了见妾，不也爬过后院，还掉进水沟里吗？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处闹大些动静，有何奇怪？
0: 阿恒，哎呀，你提那些陈年往事干什么？
2: 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0: 那自然是要重罚。

0: 说圣上会不会怪我们？要不我跟圣上说，一切都是我的错，跟你没关系。
1: 怎么与我没关？若非我的几副大典受伤见血，招头不降，圣上也不至于大发雷霆了。
0: 那你也是为了救我呀？依我看，都怪那亡灵才是，他就是因为袅袅怀恨在心，见不得我为袅袅出头。哎，你注意点啊，你下院的口子越来越大，回去我帮你放放。
2: 圣教面前，你俩闭嘴。
3: 夫人不用太担心，宋儿也是为了救人才受伤的，圣上不会罚太狠的。
4: 我并非担心宋儿，将军今日可曾见着袅袅？圣上一会儿若是知道袅袅也未归，如何是好？
3: 对啊，袅袅呢？

0: 陛下，林将军回来了，是和程家四娘子一起回来的。听闻程家四娘子今日悬崖遇险，林将军冒死相救，使得旧伤复发。那程家四娘子已然哭成泪人了，直说要给林将军赔命呢。
1: 哦，他又去救我陈家小女娘了。好好好啊。哎，自身现在颇有一些朕当年的风范呐。
2: 陛下还没说呢，要如何罚他们？
1: 哎，今日啊，本就是来祈福游玩的。少年郎嘛，青春年少，贪玩好动，已是正常啊。再说了，朕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对吧？行了，那些儿郎女娘的事，朕呢就不再追究了。曹成啊，
0: 哎，
1: 走，与朕去看看子胜。
0: 是。啊，陛下您慢点。
1: 海清，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3: 谢陛下。
1: 与你何干？程海清，秦琪，
4: 陛下，
1: 走，快跟朕走。啊，
5: 老实交代，究竟是怎么回事？
6: 我险些掉下悬崖，林将军为救我，拉扯到旧伤复发，我心中很是过意不去。
5: 好了好了，就这样就很好。一会儿见到圣上，你就这般再说一次。
6: 圣上。
5: 嗯。
6: 好。林将军，你好好深修养，我先走了。
5: 我为你而生，你就这般待我。
7: 陛下到。
1: 子胜啊，怎么就受伤了？太不小心了。
5: 臣见过陛下。
8: 少少，见到陛下还不快些行礼。
9: 陛下好。
10: 陛下好。
8: 行礼前必先成名。陛下，小女程少商不通礼数，还望陛下恕罪。
1: 朕且问你，究竟为何子胜会旧伤复发？

0: 程娘子骑马不慎落下山崖，陈正巧路过，便把他救下，牵扯了肩上旧伤。哦，是为了救人呐。
1: 程娘子，你之前见过子商？见过数次，所以不能置之不理。哎，真是在问程娘子呢。程娘子。 那你是在何处见过子胜啊？这些话，陛下问臣也可以。你别说话，朕问谁谁说。强娘子，子胜乃古宫重臣，国之栋梁。如今你害他受伤，也累了朕，痛损一名爱将了，可知罪？陛下。
2: 臣女实属无心之失，还望陛下宽宥。
0: 若是早知陛下想下

0: 陈方才就不去救他了。
1: 陈氏啊，
2: 此胜乃国之栋梁，为求你家小女娘救伤复发，她是你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
1: 你可得记得这份恩情啊，要时时刻刻感念老大。
3: 是是是，臣自当感恩。嗯啊，重谢。哎，
1: 罢了，陈娘子也受了一些惊吓，你们父女二人先退下吧，我和子生说几句话。
3: 是，
1: 少商。

0: 你好好说，你跟着程娘子。
1: 正巧路过，随手一救，
2: 不足挂齿。
0: 好好好，你说随手便随手，明日啊你随朕回宫，让孙仪官好好给你整治整治。
1: 谢陛下关爱，不过臣府上有最擅长治跌打损伤的医师，臣留在府中疗养即可。
0: 怎么，你的医师能比孙仪官还厉害？想必是有人呢想留在府上等那个随手依旧的小女娘，方便上门探病吧。

0: 我怕圣上，你怕什么？
1: 我险些就没命了，你说我怕什么怕？
0: 你怎么又与那凌不疑一道回来啊？
1: 我今日姓李，我就……阿父，若不是林将军救我，我真的就掉下悬崖了。阿父，你就再也见不到袅袅了。
0: 难道真的这般巧？哎，你一遇险，他便能及时救你？
1: 世上之事，就是这么多巧合。就像阿父娶了阿母，这也是个巧合。你若娶了葛叔母，生下的就是泱泱堂子，那也不是袅袅我。若你生下泱泱堂，
0: 我遇你阿母啊。
1: 我走了。
0: 哎，难道真是我想多了？
2: 子生啊，定是因为这陈家小娘子才故意留在府中治伤的。依晨看来，这陈家小娘子很平庸嘛，而且还不懂礼数。
3: 歇会儿。
2: 哎，这个果子怎么那么的苦涩呀？哎，
3: 陛下，前些年朝中有大臣送给子慎娇妻美妾，陛下唯恐子慎将其纳娶，不似霍兄长般高风清扬，愁得夜不能寐，可有此事？
4: 有啊，朕是担心他贪图女色，品行有损，有错吗？
3: 后来子慎将女子归还，终日不见女色，成日独来独往，陛下又担心子慎卓尔不群，将来必定孑然一人，可有此事？
4: 有啊，正是怕他太过清心寡欲，有害身体健康，有错吗？
3: 后来听闻子慎有新月的女娘，陛下又恨那女娘先行定了亲，可有此事？
4: 正是怕佳偶难求，有错吗？
3: 如今这女娘退了亲，陛下又嫌她资质平庸，陛下整日为了子慎的事情愁眉苦脸，妾觉得只有这未熟的果子才适合陛下，又酸又苦，像极了陛下的心。
4: 朕心中的酸苦啊，有谁能知啊？子慎这孩子从小就命苦，
3: 陛下妾罢了。
4: 他的舅父他们祸事一族，为了国家牺牲了一切，
3: 陛下妾乏了。
4: 现在满朝文武啊是重干什么？
3: 有满朝文武，何须妾与女子为陛下出谋划策？陛下既然有事，哎，妾就不送了。
4: 哎，你听朕说嘛，朕是想跟你聊一聊，朕没有别的意思。这

0: 沈安，哎，再来不必多礼啊。朕此刻心中有些烦闷，想着皇后替朕思量思量。
1: 军国大事，妾岂敢智慧？陛下还是回去与众大臣商议吧。
0: 也不是什么军国大事，
2: 坐。
0: 朕啊，是在愁此生的伤而已啊，所以想皇后帮朕捋捋。
1: 伤病之事，妾不敢做主，还是回去让孙医官先瞧瞧吧。
0: 其实也不是什么伤病之事，这刚才你也听到了，此生的伤，那是因为陈家的那个小女娘而受的。
1: 看来子慎心悦于他。
0: 哎，子慎啊，年纪尚轻，他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心悦呀？
1: 陛下所言甚是，子慎阅人无数，从不动心，可见他也并非儿女情长之人。
0: 哎，这倒未必啊，有道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子慎为什么不能求啊？
1: 陛下说得对，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子慎爱慕佳人也是寻常事。
0: 也有些不寻常，他一定要回府上去养伤，早知如此，这又何必辞他府邸呢？
1: 陛下言之有理，府中养伤哪有宫中精细，不如让他进宫来。
0: 进宫来？倘若到宫中来养伤，凡事都要拘着，会不会对他的伤愈不太好吧？
1: 陛下思虑周全，妾听凭陛下做主。

0: 陛下，您慢点。
1: 你来说，
2: 成家小娘子，可配得上咱家子胜啊？
0: 陛下，这世间男女配不配，这得老天爷说了算，那陛下何必杞人忧天呢？

0: 答得好。
1: 陶成啊，你一个顶他们俩。
2: 奴婢不敢，奴婢不敢。
1: 可万一陶成瞎了眼呢？
2: 陛下，陛下，
1: 你呀，啥也不是。
3: 将军，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呀？晃得我头都晕了。第几次了？
4: 什么第几次了？
3: 那个林不疑第几次出手救袅袅了？
4: 啊，对，好几次了。不行，我得再问问袅袅去。
3: 夫妻不必去问了。即便他们俩真的是有情谊啊，我猜袅袅也是嘴硬，不肯与我们说实话。
4: 怕就怕我与夫人担心的都成了真的。夫人不知啊，
5: 昨日圣上分明是站在林将军一边，
4: 还点醒我去道谢，念起恩德。不如今日夫人陪袅袅去。
3: 妾去算怎么回事啊？自然是将军去啊。此时不用你这个阿父，何时用？
4: 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哎，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0: 还伤着，我去给他送点药。
1: 二兄翻身多有不便，我去帮。
2: 我去帮忙。
0: 快点，快点！
1: 站住！我还未与你们散，谁让你们走的？哎呀，程颂不过是皮外伤，需要三个人去伺候吗？若是现编的借口，不如不说。既你们心思不在此，空留你们，倒显得不合时宜。散了吧。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等等，其他人可以走了，少商君，你留下。

0: 字错三字，程四娘子的造字能力，元谋实在叹服。
1: 进来试读，哪有时间练字？负责不是不知道。
0: 少商君前脚与楼瑶退亲，后脚凌子胜便为你拉扯到旧伤复发，确实是事多啊。
1: 负责大可不必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大可直说。
0: 我只想劝你多学些做人道理。女子妄图利用婚姻来谋算自由之身，迟早悔之晚矣。你见识还浅，以为嫁人就可以逃离家族，便可从此无拘无束吗？殊不知不过是换个人来拘束你罢了。门阀世家大门好进吗？与楼家的局语还没令你幡然醒悟吗？如此着急的接近凌不疑，又是何必？
1: 谁拿婚姻谋算？谁刻意接近凌不疑了？任剑，你有病吧？我招你惹你了？你为何总是将人想得如此不堪呢？
0: 我也没有，我只是不忍见你，因为读书太少，不知人心险恶。好心提醒你，离凌不疑远些吧。
1: 我都说过了。
2: 少商，我刚遇见阿父，他让我找你去凌将军府答谢救命之恩。
1: 素子，读书是明理，听从父母吩咐更是道理。我阿父让我去看望我的舅娘娘，父子没有道理阻拦吧？
0: 程娘子刚退亲，便好了伤疤忘了疼，希望将来莫要后悔才好。

0: 贵客请稍候。
1: 把咱们撂这儿做什么？一个个凶神恶煞的，连碗热汤都没有。
2: 阿父，林不疑本就是这样清廉之人，但未曾想到连府邸都冷冰冰阴森森的，这根本就不像府邸，像军营。可为何连个女娘仆妇也没有？
0: 你不是女娘吗？
2: 吓我一大跳。
0: 有你一个便够了。
3: 林将军有伤在身，怎地还特意迎将出来啊？快坐下歇歇。
0: 总是卧床休息难免烦闷，所以出来透气。不知程将军您来做什么？
3: 啊，林将军搭救了舞女的性命，理当登门拜谢。
0: 陈四娘子，你们坐吧。
2: 不坐，不坐，阿福，快！
3: 哎呀，多亏林将军搭救之恩，否则小女就掉下山崖了。少商，还不快谢过林将军？
2: 多谢林将军，还望林将军保重身子。
0: 若是想要保重身子，就不会救你了。
1: 这林不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2: 还不是你非要来。走吧，阿福，我们赶紧走。
3: 林将军既有伤在身，当多加休息，我们母女就不打扰了。
2: 父女，
1: 老夫说错了。
3: 令韦夫人备下谢礼，已命人送医院中，告辞。

0: 也不知是否是阿富的错觉，只觉得林不易今日看阿富啊尤其不顺眼，句句似的瞧我，还不能将我生吞活剥了。
1: 不是错觉，从他见到你开始脸色就极其不好，说话也不是好听。阿峰，你是何时得罪他了？
0: 劫道是文人相亲，谁知武人也相亲，只怪阿富啊为人太过优秀，连他都嫉妒。
1: 我明白了，阿峰，我们快些回去，否则我腿都软了。
2: 熊娘子，熊将军，请留步。
3: 方才我们少主公发现了半枚玉佩，想必是女公子无心落下的，只是无论如何也寻不到另半枚，所以还需劳烦女公子回去一同找找。
1: 嗯，这就去找。
3: 哎，听闻程将军力大无穷，在军中可以以一敌十，吾等还想向程将军讨教一番。
0: 梁清小将军，家中还有琐事要办，改日，改日。娘娘啊，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1: 啊，
0: 你行的。

0: 以玉佩要挟，林将军此举非君子所为吧？
1: 你就这么怕见我吗？来探个病还要带着阿福来壮胆。我为你牵扯旧患，你近年来探个病都不情愿。
0: 林将军的伤还痛吗？
1: 你只问我痛不痛，不问我是否有碍于弓马吗？
0: 不痛便好，能不能上马拉弓这有什么要紧的？
1: 那日在华县，也只有你问我是否会痛。你当真有些许特别。
2: 少主公，少主公，太子殿下率豫昌郡主来探望少主公。
1: 豫昌郡主，他来我们府上做什么？我与他不熟的。
2: 啊，他不是经常来吗？全都城的人都知道他爱慕少主公啊。他也不是经常来。

0: 林将军，你就有客人来，我就先走了。我的玉佩。
1: 太子殿下到。
2: 子少。
3: 子胜见过太子殿下。子胜不必多礼，单剑说你伤势严重，我赶紧来瞧瞧。
2: 我也是看学生少伤焦急，误以为将军伤得严重。林将军，不会怪单剑打扰吧？
3: 若我觉得打扰，你就不会来了吗？
2: 单剑也是挂心子胜你吗？

0: 其实吾等都很担心子胜你，特别是玉昌，更是担忧的日夜难眠。这位女娘是？
1: 曲灵侯陈氏之女陈少霜，见过殿下。
2: 她就是之前与娄家退亲的那位程四娘子。
3: 少霜妹妹，你被退亲时我日日为你忧虑，如今来探病怕不是心中另有盘算了吧？
1: 今日来见林将军是为答谢救命之恩，你若不信大可问林将军。
0: 没错，我是为他而杀。嗯，
2: 就怕有些人假道谢之名行亲近之时赖贴上去夹缠不清，
1: 也不知道是谁为乔林将军压垮乔掉进湖里去。谁夹缠不清，谁赖贴？
0: 今日是我请陈娘子来府上的，有何不妥吗？
2: 可他私下还与其他男子私会拉扯过，我家婢女在城市货栈旁的僻静处见到过，说那人的身形绝非楼遥，也非你阿父。
1: 你胡说！

0: 子，那位男子应是在下。那日程三娘子也在，不过有事不曾跟来。在下为师代传音信，特去请求少商君相助，有何不妥吗？
1: 有的人啊，满脑子都是男盗女娼，便见谁都放荡。我与袁公子若是有半点见不得人之事，我出门就被马车撞死。林将军保重身子，我走了。
0: 今日之事涉及袁氏满门清誉，改日擅见自护将车骑将军要个说法，告辞。
2: 王娘子在我的府邸上侮辱我的贵客，是打算从今往后都与我作对了吗？
3: 哎呀，子胜，这不过是场误会。子胜，你的伤可请孙英官看过。
2: 不必了，我伤筋动骨不要紧，我想殿下还是请孙医官为王家娘子瞧瞧，去瞧瞧她的眼睛，双目盲症，不治会瞎。来人，送客。
4: 你们，
3: 哎呦，这，哎我，哎呦，何必呢？这是何必呢？都是亲眷，不要动怒嘛。你，子胜，我。

0: 皇兄这是要去何处？发生何等大事了？如此慌慌张张，岂不失仪？
1: 玉昌被子申气得心碎，
2: 我怕他做傻事。你们赶紧进去，无需追他。

0: 他急歇下，请容我这就去通禀。
1: 我等就不进去了。舅父寻了一些上好的药材，劳烦顿给子生服用吧。

0: 你终于回来了，迟了15年。
1: 霍家军传信官韩武拜见少主公。
0: 你既还活着，为何迟迟不露面，还要等我们找你？你可知霍家军逃兵该当何罪？
2: 属下当然知晓，林将军欲如何发落属下，属下无不聪明。属下非有意劳烦林将军找寻，只是当年孤城城破，属下得以苟活，曾有意联络旧日同袍到都城向圣上禀明全部，可属下一旦泄露身份，联络同袍便遭到劫杀，只得隐姓埋名，混迹市井，直至前日被梁秋小将军发现。林将军安然无虞呀。
0: 我问你，那日孤城城破，霍家军全军覆没之时，你在何处？
2: 属下当时不在城内，被将军派去求援了呀。林将军有所不知，当年孤城守军军械被人调换成了劣质军械，难以抵抗，霍将军不得不派属下和另一位同袍前去附近驻扎的岳氏部曲以及前安王大军求援。谁成想援军未到，孤城已破。
0: 那日孤城城外有瘴气，岳氏与前安王大军均无法冲破，是因迟了3日救援。
2: 属下有所耳闻，当年小月侯曾派一队兵马去查探瘴气，全部因此丧命，可后来有人看见当日派出的战马竟出现在兵营之中。若这瘴气有毒，为何人已死，马却无虞？
0: 你的意思是，这瘴气有毒是假？
2: 尚不能断，这是属下觉得蹊跷。还有一事，更为蹊跷。待瘴气消散，军中医师前去临终验尸上报，然不知为何。事后这些医师悉数失踪。林将军，属下想查探这些医师，若有人尚在人世，可查得线索。
0: 准。
2: 谢少主公。
3: 哎呀，人家二郎和小女娘在城郊货站门口这么站了一站，就谱出一段风月佳话。参加此生英雄救美啊，累得旧伤复发，这些嚼舌根的女娘们怎么不好好的口口相传一番呢？哎，不然这
4: 口口相传的多是些风言风语罢了。
3: 可若无这些风言风语，这又如何顺势撮合成亲啊？此生终身大事耽误多少年了？
4: 陛下，子胜一直是有主见的，陛下不用担心。倒是咱们的五公主整日念叨着要学子胜不成家，想要自由自在的。
3: 荒唐！小郎君尚可先立业再成家，一个小女娘拖拖拉拉不嫁人，上了岁数，外面的传言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啊。
4: 是啊，
3: 别的不说，就说这程家的娘子明明是为了成全忠义才向娄氏退亲，
5: 尚被人嚼舌。如果小五不嫁人不成亲，那世人的谤言又该是如何的？证明她快快嫁人也是为她好嘛。
4: 可惜子女多数不知父母良苦之心呢。
5: 这世间水源傍雨，对女人总是更苛责些。这也不是让她远嫁，岳氏和宣氏两族联姻，宇文氏三族相连，砸碎了骨头还连着筋，都是一家人，嫁给岳侯世子有什么不好啊？
4: 陛下对子胜尚可耐心相劝，小五倔强，陛下更要与他好好的说道理。
6: 朕照顾子胜，那是因为亏欠霍兄，他是朕的亲生女儿，能一样吗？只是现如今难得子胜有能入眼的女娘，朕自然是要多费心撮合嘛。
4: 陛下打算如何撮合？

0: 才吃得下去。
1: 一大早手忙脚乱的奉诏入宫，早上也没来得及吃，为何吃不下去？
0: 我问你，你那日探病临不疑，中途是不是出了什么纰漏啊？
1: 不曾出什么纰漏啊。阿父不也在吗？
2: 阿父后半程也不在，怎知道？只是那一日林不疑看起来确实不太高兴，莫非这圣上传召啊，不知是祸是福。
0: 是祸也躲不过，担心有什么用啊？要先教你一些保命的规矩，你入宫之后见了那些贵人要行跪拜大礼，祝皇上千秋万岁，祝皇后起居无恙，要称你阿福的官职在前，称自己的姓名在后，这些可都听懂了？
1: 嗯。现在教这些未学不会，早干嘛去了？晚了。

脑子做什么呢？在家里没规矩就算了，这进了皇宫可不能再如此了，否则会祸及成家，也许还会搭上性命。你可知晓了？

0: 女眷不必下车，圣上特地有吩咐，女眷们腿脚慢，走到宣明殿不知要何时，可坐马车抵至宣明殿。
1: 这样更好。
2: 啊，坐马车？直抵？

0: 臣。
1: 臣父。
2: 臣女。
0: 见过陛下。皇后。
3: 陛下千秋万岁。
0: 皇后起居无恙。
4: 免礼，此座。
0: 谢陛下。
2: 谢陛下。
4: 你瞧什么呢？
2: 这灯可真大，我从未见到盖得如此精致的房子，第一次见，很难不喜欢。哦。坐下。
0: 陛下选召臣与家眷，臣与家眷不胜荣幸。哎，
4: 臣心不必多礼啊。之前你委曲求全，你娄家退去了亲事，朕还不曾嘉奖于你和你的全家呢。
0: 何将军满门忠烈，为国尽忠，臣全家对其伟德感佩至极，自要满足何将军临终之言，不曾委曲求全。
4: 过谦了，陈爱卿，这讲啊终究还是要讲的。那个是爱卿之女吧？
0: 是啊。
4: 过来一些，让朕和皇后好好的看看你。哎，让你坐近一些，离得那么远，如何说话呀？你不要动。嗯，

0: 陈家娘子，你闺名是？
1: 我。长女叫陈少商，取意琴弦。
0: 少商弦，少商倒是个好名字。今年齿龄几何？
1: 啊，我已经过了及笄好几个月了。
2: 朕问你，你与娄世子退亲，你这心中可有难受啊？
1: 回禀陛下，难受自是难受，不过我家不曾想毁约，只是知道此事不得不为。
2: 此话怎讲？
1: 小女子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天地古人，以万物为刍狗。数月前，我在家书上任的华县，看到兵荒后民众的惨象，所以小女就想，正是因为天地无情，冷漠看待世间，所以我们生而为人，更应该仁义为怀，互助互悯才是。若只是为了自己的得意而不顾他人气息，此乃禽兽所为。

0: 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6: 那我是，
7: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8: 对对对
9: 对，
8: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6: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6: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8: 3、2、1，玉米。
10: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0: 必须必啊！
13: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味神仙说的。
1: 孔曰成人，孟曰取义。荀子觉得人性本恶，所以天地不仁这话并不是他们说的。法家讲利弊，墨家要兼爱，前者只顾着人间利来利去，又不管这世间仁不仁义；后者则是觉得世间太仁义，既是如此仁义，人们更应该珍爱彼此，所以此话也应该不是他们说的。最后一个就是道家老庄，所以此话定是老子所说。
0: 为何不是庄子？
1: 因为阿母让我看的庄子书卷我不曾看，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0: 你倒是猜对了，但这意思却不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是把万物当成猪狗冷漠无情之意，而是说天地对待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一切顺其自然。
2: 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是啊。
3: 陈汉卿厉害啊，你啊教女有方啊。啊，
2: 不敢不敢，都是内子教的好。
4: 陛下，因常年在外征战，十余年未曾归家，妾与将军教女无方，还望陛下不要见笑。
0: 少商，你父母为了国事耽误了你的学业，于见你甚是聪慧，陈将军和陈夫人只需略花心思，定能把你教好。
1: 多谢皇后夸赞。皇后你长得好美啊。
2: 老妖休得无言。
3: 那这要问你了，是你阿母好看还是皇后好看啊？
1: 皇后好看。
4: 陛下，小女不懂规矩，今日初见皇后，言语冒犯，还请陛下恕罪，皇后恕罪。
3: 无妨无妨，朕觉得这孩子呀，率真坦诚倒是有趣啊。对了，两位爱卿早起奉诏，应该不曾用膳吧？
1: 阿父阿母不曾用膳，我用膳了。我在车里吃了一个饼子，不过现下还是饿了。
3: 哦，你吃过饼子了？好，好，那你们全家留下来，和朕一起共用午膳，如何？
1: 我看行。
3: 哦，你看行啊？好，好，好。
5: 启禀陛下，万将军进宫了，此刻正在崇德殿。
1: 万公子。
3: 好，朕便过去。两位爱卿，和朕一起过去和万卿聊聊天。
2: 是。
0: 翟媪，带程家娘子去长秋宫偏殿稍事休息，晚些咱们再小聚家宴。

0: 殿堂高三丈有余，周围却两人可抱，可见并不完全依靠梁柱来支撑。这倒是与寻常百姓家的屋舍不同，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妙法建起来的。
1: 说你与父皇有正事要议，苦苦拦着不放儿臣进来。
2: 你父皇本就有正事，于还能骗你不成？你身为公主，出身帝王家，自幼熟读宫规，怎能进宫恣意喧哗？若被你父皇听去，又要重重罚你。
1: 父皇就是偏心，儿臣这公主还不如寻常人家女娘自在。
2: 你自出生就锦衣玉食，你父皇何曾亏待过你？
1: 锦衣玉食就不是亏待吗？母后也不缺吃穿啊，为何还整日愁眉不展的？
3: 还不是因为父皇眼中只有月恒和他生的儿女，
1: 朝内朝外何人不知？他月恒才是真皇。
4: 放肆！

0: 是谁在你面前挑拨这些离心的话去？
1: 是儿臣府上的幕僚，他们一心为儿臣谋划，不曾挑拨。
0: 你一介女子，又无需治国平天下，用何幕僚？你即将嫁给岳氏，与这些儿郎来往密切，你让你未来君舅小岳侯作何想？
1: 儿臣来正想为此求母后，这亲儿臣不解。儿臣才不要嫁给小岳侯之子，岳侯那外甥文不成武不就的，连三公主家驸马都不如，为何我宣誓联姻的郎君儒雅博学，他岳氏非要出个浪荡子给儿臣？这明知是害儿臣，可是暗中欺辱母后，
0: 胡闹！三公主曾心悦子胜，可在你父皇赐婚后依旧心甘情愿嫁入宣室，你又为何不可？
1: 那是令子胜瞧不上他，我宣室的儿郎又不比凌不疑差，才不得不选。我要是答应嫁给岳氏那浪荡子，他怕是要笑死我。
2: 母妃没瞧见五公主哭着跑进长秋宫的慌张模样，真笑死人。看来父皇果真铁心要将她嫁去舅父家了。
3: 真的是，他有何不满？
2: 娶一个如此骄横无礼的心腹，说来还是舅父家吃亏。
4: 你表哥那般浪荡子，五公主不愿嫁他也不奇怪啊。
2: 凭何不嫁？儿臣当年心悦子寿，
3: 父皇让儿臣嫁与宣室为父，儿臣不也含泪嫁了吗？同为公主，同等联姻，凭何他想不嫁便不嫁？
4: 我劝你还是少白日做梦些。林子胜若是看得上你这般鬼模样，还至于令你父皇为他担忧多年吗？怕是能嫁他的女娘早就能绕都城围一圈了。
2: 母妃，你怎如此贬低亲生女儿？
4: 不服呀？宣室驸马有功勋傍身，非但家世清白，为人更是刚正不阿。
5: 你想想你那表哥，
4: 成日里花街柳巷的乱窜，哪个女娘肯嫁他？若是让你跟小五换个郎婿，你乐意吗？
2: 那小五满腹幕僚呢？
3: 日日凑在一处，假称商议国事，实则背地里作甚，谁又知道？
2: 小五不乐意，不过是因为瞧不上岳氏。
4: 你少在这儿煽风点火。你自小在你舅父家长大，他定是没少在你面前挑唆长秋宫跟我岳氏的恩怨。今日我把话放在这儿，我此生只图个清静日子，收起你们肚子里那些弯弯绕绕，少给我惹是生非，否则我定不会保你们。时辰不早了，去家宴吧。
2: 母妃不去。
4: 我最烦那些无趣的宫宴，又不是个个都熟，何必在一起假装热闹？
2: 那母妃就让他们长秋宫出风头。
4: 我愿把风头送给谁就送给谁，你不服？
1: 我不服。若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林子胜至今也未成亲啊，为何父皇纵容他逍遥自在？父皇纵容他胜过亲生儿女，怕不是他林不疑才是父皇流落在外的孩儿吧？
0: 你怎可如此侮辱你父皇？子胜是霍将军外甥，是霍家唯一血脉，当初霍家为救天下全族皆亡，以至于你父皇愧疚至今，你怎能说出这般凉薄话语？
1: 霍冲不过是林子胜舅父而已，死的人再多也只不过是母族而已，明明自己的阿父阿母存活在世，是他脾性古怪不肯亲近，偏偏赖在宫中抢儿臣的阿父阿母，何来此理啊？
0: 住口！你再这样胡说，玉可真要罚你了。
6: 母后只管罚我好了，我知你们都非我主意，可我无非是想做个如男子般行走朝堂、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的女娘。总之我绝对不会嫁给岳氏，若我连自己婚事都做不得主，不妨一死了之。
0: 母后，你去哪儿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母后， 哪儿来的贱婢，竟敢偷听？
7: 我不算偷听，是你嗓门太大，我不想听也得听。
0: 大胆，敢在长秋宫中放肆！来人，将这个不知尊卑的贱婢拖下去杖责。
8: 是，五公主留人。
7: 五公主，此乃曲陵侯府的程家娘子，首次进宫，不知晓宫中规矩。程将军乃新晋武将，孤城一役立下赫赫战功，被圣上封为曲陵侯。圣上常说要善待功臣之后，还请五公主莫要与程娘子置气了。
0: 原是个军户之女，难怪如此粗鄙不懂礼数，竟然厚颜无耻，胆敢在长秋宫中放肆。明日我便禀明父皇，处置你这贱婢。
9: 不，连同你父母一同处置，罢了他们军功，将你们全家都赶出都城。
7: 五公主消消气，何必与小娘子一般计较？圣上命奴婢带程娘子前往家宴处，若五公主不解气，再骂几句也可。只是耽误了时辰，就怕圣上怪罪。
0: 又拿父皇压我。算你命好，若非有宫宴，我定饶不了你。宴席上最好小心谨慎些，莫要让我抓到把柄，否则让你们成事，全家赔罪。

0: 方才多谢这位阿姊了，这宫中贵人们发起火来真是吓人。
1: 我叫洛吉通，家父长水校尉洛柱，几年前被皇后选为五公主伴读，少商妹妹叫我一声吉通阿姊就好。
0: 好，吉通阿姊，圣上跟皇后都和善可亲，为何偏偏这个五公主如此跋扈？
1: 她乃圣上妖女，天下初定后所生，幼时不及兄姐吃苦，长大后又锦衣玉食，自然养得娇惯些。但宫规森严，你我不可多加妄议宫中贵人，小心为家族惹来天大祸事。
0: 多谢季冬阿姊提点，不过幸好我今后不会经常来宫里。
1: 哼，程娘子随我来。程娘子坐在此处即可。
0: 多谢。
2: 真是何人都有资格入宫宴了，这宫中处处需按尊卑序位来坐，少商妹妹地位卑微，自然要坐在末席了。
0: 我若不来，这位置就是你的。你看你那样，还好意思说我？
2: 你敢讥笑于我？
3: 真是聒噪！长秋宫的人怎会如此不懂规矩？你身为皇后生母，也不怕让姨母丢了颜面？
2: 岳飞倒是教了你们永乐宫的人要守规矩。敢问今日为何不带宣室驸马来家宴呀？是三子与宣室驸马又起了争执，还是因为今日子胜回来，三子把宣室驸马留在府中了？
3: 五妹，与其操心他人夫妇房中事，还不如思虑你那一屋子面首如何处置啊。你若再不赶紧将他们驱散，只怕过不了几日连都城人都知晓了。
2: 你
4: 今日家宴，各位都少说一句也憋不死人。
5: 若还压不住，
4: 待会儿父皇母后来了，你们大可把现在的话当他们面说，看看臊不臊得慌。
2: 喂，叫你呢，方才与我在长秋宫争执的是你吧？尚未开席，父皇母后尚未入席，你便先行偷吃，怎么如此没规矩少教养？
6: 五公主怕是不知道吧，从前她阿父在外征战，将她独自留在家中无人管教，算是个乡下的野孩子吧。她也是第一次入宫，定是不知道宫中规矩，饿着肚子来面圣的。
2: 难怪举止如此粗鄙，原来是没有父母教啊，胆敢在宫宴上偷偷吃饼。
0: 这不是饼。
2: 你唬我，饼我还认不得了。
0: 这当真不是饼，这叫鼠囊，在乡野家家户户饭点的时候都吃这个，一个囊可顶三个时辰不饿。公主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我听我阿父阿母说，这圣上节俭，皇后节约，公主怎能连这个不知道？哦，也是，公主贵为天之娇女，每天身在皇后庭院之中，自然好多东西是没有见识过。
2: 你，
0: 不舒服，我先去方便方便。

程小娘子嘴巴挺了得，那叫我看看这脚上功夫如何呀。有些人真是殿前失礼，行走蹦跳，仪态可笑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我道是谁？原来是程家娘子救兵来。

0: 子胜，你这是何意？
1: 早听闻圣上已为五公主觅得了月氏驸马，驸马人品风流，乃是旷世少见之人，与五公主甚是般配。子胜在此，先行恭喜了。
2: 你敢笑话我？
0: 子胜，三公主与宣侯世子成婚时，陈人在外征战，未能及时恭贺，在此道一声迟来的恭喜。

0: 你这个小贱婢！
1: 莫娘子，那程娘子似乎与林将军很是亲密呢。做好咱们分内事，莫要非议他人。备好酒，就端上席吧。
0: 可是，以前皇后不是有意将娘子许给林将军的吗？
1: 休要穿刺想了。皇后从未将此事作证过。再妄议此事，看我如何惩治你。

0: 林妖，你这是作何？为何不放手？
1: 拉来扯去的只会更难看。你难道想我们在宫中被人看笑话吗？

0: 你坐此处吧。
1: 我坐此处，怕是不合规矩的。
0: 无妨，坐吧。

0: 如今宫里行事愈发不讲规矩了，连一个小女娘都可以坐在皇兄身侧。皇兄，你真是好脾性啊。
1: 三弟莫要吓着人家，这是家宴，本就不必太过拘束礼法。再者是子胜带他坐在这儿的。
0: 皇兄此言差矣，以小亏大，治家稳而无章，何以治国？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既坐在此处，总要通名吧。
3: 哦，我叫陈少商。

0: 你便是那个刚与娄氏退婚的程四娘子啊。哎呀，容貌甚好啊，我若纳了你，你我便是家人，家人坐在此处便不算坏了规矩。两位皇兄是吧？
1: 五弟啊，你就是太长情了，才让父皇屡次训斥，怎么坚决不改是吧？
2: 五殿下不必惦记了，少商他已经有亲事了。
0: 哎，此生欺我啊，这满都城中何人不知城楼退亲之事？
2: 是啊，所以现在我可以娶她了。

0: 你莫要冲动，不要为了帮我把自己终身大事给毁了。
1: 哼，怕是子胜和皇兄待得太久了，气势不若从前凌厉，竟连一个小女娘都敢违抗你的命令。
2: 陛下到。

0: 都在聊什么呢？这么高兴啊！寻常家宴不必如此拘束。
1: 娘娘好，你怎么坐这儿？
0: 陛下，此事你这是？
2: 臣请您代行长辈之职，
3: 向程四娘子提亲。
4: 朕还以为这件事啊要拖许久呢，如此说来，那就是今天定下来啊。程阿姐，来来来，
5: 程阿姐，子胜十岁起啊就养在朕的跟前，如亲子无异啊。今日朕暂代扶植，想来请你啊提亲。程爱卿，意下如何？嗯。
6: 哎，贤弟，好亲事啊，好亲事、啊！还愣着干嘛？快答应个、啊！
5: 臣自是，这是好事啊！是啊，
6: 哎哎，好事，好事！
5: 臣自然，
7: 此亲不能接。啊？请陛下收回成命。
0: 陈夫人，你这是对子胜有何不满啊？
8: 内子对将军怎敢有不满？将军少年英雄。
7: 将军少年英雄，是我家小女少伤，配不上林将军。

小女自幼缺乏管教，行事顽劣不堪，自妾归家以来，读书不行，习武不成，女德没有，口德不修，妾本欲严加管教，奈何他目无尊长，不服管教，妾怎敢对天言有所欺瞒？若少商非我子女，如此心腹嫁我程氏，妾也绝计不会答应。若换作程氏其他女娘，能得到陛下垂爱照拂，我们程氏也深感荣耀。陛下，少商好勇斗狠，妾担心若真嫁给林将军，日后会酿出大祸，连累程

这门亲事，全家性命。陛下，这门亲事绝佳，只是烧伤他自己，配不上。

0: 陈爱卿，陈夫人所言当真吗？
1: 此事不怪小女，臣与内子征战沙场时将她留于家中，难免疏于管教，是我们父母失职。
2: 自古家丑不可外扬，妾也想给小女留些颜面，怎奈她委实不堪重用。林将军，你与小女相识十日尚且，她看似乖巧通达，实则狡言是非，行事鲁莽。

0: 陈娘子，你认为你自己真的如你母亲所说那般如此不堪吗？
1: 回陛下，我阿母所言句句属实。臣女这般品行，连自己阿母都瞧不上的人，如何配得了天人之姿的林将军？
2: 是啊，圣上不如收回成命。
3: 你说什么？
4: 想不到啊，真想不到，竟然会有人为不嫁此圣，将自己的亲女贬得一文不值。在我的印象里面，全都城的女娘都争着抢着要嫁给子胜，可偏偏程家为拒婚不惜违抗皇命，不知道是程夫人用心良苦，还是子胜令人家心生惧意啊。
5: 三弟慎言，此事攸关皇家颜面，陈将军还请三思而后行。
6: 那个，要是不嫁林不疑的话，嫁我也行啊。这个程娘子与我倒是挺配的，她粗鄙不堪，我放浪不羁，我俩才应该是一对儿。
7: 说什么呢？混账东西，有你说话的份吗？
8: 陈氏，君无戏言，朕今天向你提亲。诚意已表，你敢当众拒婚，你这是辱尽龙颜啊，你荒廉家族啊。此事朕容你三思后再回答。
2: 臣违背圣意，罪该万死，臣愿辞官，携亲女离开都城，绝不碍陛下眼。只是臣女高攀不起林将军，还望陛下成全。
7: 放肆陈氏，你这是拿辞官来逼朕吗？来人呐，
9: 陛下。
10: 陛下息怒，陈将军也是一时情急，容他们再想想。
1: 陛下，林将军文韬武略，武艺不强，少壮时就立下赫赫战功，是全都城小女娘们日思夜梦都想驾驭的郎婿。只是臣女自知，这般的林将军，臣女是匹配不上的。至现在华县，林将军为救我险失一臂，后来在屠高山又为救我旧伤复发，他对我恩重如山。

0: 只是今日突然提出要求娶，真当是令臣女还有家人有些措手不及。但有一件事，王母做得对，便就是如实相告，臣女的确是如阿母所说那般粗鄙不堪，又经常惹是生非，不懂得体谅父母，更不会顺从老许。不过抛开这些都不说，臣女今日就想问林将军一句话。林将军，您日后寻得的心腹自然是比我好个千百倍，我这人自幼倔强，不服从管教，更不会听你的话，这样的我你还想娶吗？
1: 当然。

0: 传你今日就想问林将军一句话。林将军，您日后寻得的心腹自然是比我好个千百倍，我这人自幼倔强，不服从管教，更不会听你的话，这样的我你还想娶吗？
1: 当然。我从不知自己在你眼里原是这般的好，想必你也不知在我眼里你陈少商就是全都城最好的女娘。
2: 林将军。
3: 陈夫人，莫打断我说话。世人都说娶妻当娶温柔贤淑之女，我看陈夫人杀伐果断，
4: 在战场上不输男子，可在战场下您也跟陈将军抗敌情深，可见夫妻各有不同，并非皆为世人所想一般。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
1: 但在我的心里
4: 他就是这全都城
1: 全天下最好最好的女娘。她天真果敢，敢爱敢恨，是天底下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
3: 子胜此生
1: 非她不娶。
5: 说得好，
6: 陈娘子，既然此胜一绝，你呢？
5: 你不用看他们，他们今天说了不算，今日由朕为你做主。纵然孝道再大，那也大不过天子圣意。你有什么心里话，只管说出来，朕倒是要看看谁还敢斗胆反驳。

臣女无需他人决断，只听自身。臣女愿高攀林将军一次。

0: 好，哎，
1: 陈娘子啊，这桩婚事可是你自己亲自应承的，
0: 一诺千金啊！日后谁要是再敢反复，朕定责不误。
2: 谢陛下。
3: 谢陛下恩典。
0: 好。
4: 常侍还不谢恩呐？
0: 臣。
5: 臣父。
0: 谢陛下恩典。
1: 好了，行了，都起来吧。
3: 哎，来人。
1: 哎，又怎么了？
6: 陛下啊，是豫昌郡主八成是听到林将军定亲了，昏过去了。
1: 看看这些小女娘，成何体统了？啊，席还没开呢，就喝多了。哎，我说呀，真该让她呀去承秋宫，好好的学习学习规矩。
7: 啊，是。
1: 子正，起来起来，快快起来。今天真高兴，陪朕多喝几杯啊！钟婉琪，一起东营。

0: 瞧瞧，你瞧瞧他这般模样。
1: 夫人，今天太过惊吓，别说是他，我上一时回不过神来。
0: 他受惊吓，我看他今日威风得很啊，当众允婚，连圣威都丝毫不惧啊。
2: 进宫前，阿母嘱咐了许多道理规矩，可这规矩里没有一条是抗旨不遵。
0: 放肆！
1: 娘娘啊，你可不能这样伤了你阿母的心呐。之前是你信誓旦旦的保证与林不疑并无私情，阿父阿母才凭着基督圣上去替你赐婚，你怎能又变了呢？
2: 之前我要嫁与阿瑶，阿母就不满意，总在我面前提林不疑，如今林不疑当真是求情了，阿母还是不满意。阿母究竟是不满意我择的郎婿，还是不满我这个女儿？
1: 哎，好，好，好，娘娘，你不要误会你阿母的苦心呐。论水深，那城阳侯府比之楼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初林不疑的阿母霍君华，身为霍冲的亲妹妹，曾是何等的风光啊！如今你看一看，又是怎样的下场？你何苦趟这个浑水呢？
2: 林不疑的阿父阿母究竟发生过何事？我从未听人提起过。
0: 你连人家家里水深水浅你都不知，就谈婚论嫁，活该你将来吃苦受罪。
2: 阿母不想说也就罢了，反正我嫁与的是林不疑，又不是林不疑的阿父阿母。陈阳侯府究竟如何，我也不是那么想知晓。
1: 并非你阿母不说，只是此事说来话长。当初霍冲将军在圣上危难之时，以一座孤城拖住了立地200,000的敌军。破城之后，霍家、何家死于围城屠戮，霍夫人和林不疑也失踪了。城阳侯啊，便续弦迎娶了寄住家中的表妹淳于氏。谁知两人成婚不到一年，霍夫人竟携着林不疑寻了回来。
2: 可朝中的文武大臣不是最心疼忠烈遗孤吗？他们为何不让这个城阳侯休了淳于夫人，再与这个霍夫人破镜重圆？再者说，阿父，霍家满门都为国捐躯了，论功绩来讲远远都胜于何家满门。
1: 城阳侯家事与娄家不同，淳于氏与汝阳王妃交情匪浅，怎能轻易休妻呀？
2: 汝阳王妃，这名儿听着怎么这么熟悉？豫昌郡主的大母，

0: 此乃妾身以真金为王妃断住的神像，置于屋中，可镇宅驱邪。
1: 你来瞧老身便是有心了，何必次次带这般贵重礼物？
0: 再贵重的礼物，在王妃面前都不过俗物耳。这些年若不是王妃丈夫就以子胜对我的误会，恐怕妾身早在府中难以立足了。
1: 还不是因那霍君华从中作梗，仗着兄长霍冲威望，整日对我们文史一族颐指气使。你就不同，你贤惠体贴，又体恤又老。当年战乱我受伤，是你日夜不休照顾，我才捡回一条命来。
0: 终究是我对不住姐姐。
1: 什么叫对不住？
2: 全天下人都以为她死了，侯爷别娶，又何错之有？
1: 即便没死，她失踪两年，又遭逢兵荒马乱，那谁知路上是否失掉贞洁？你提出与她同为夫人，可那霍君华尤为不知足，还整日对你喊打喊杀。你府中孩儿就是这样受惊吓才没的，到如今都没有子嗣，可那霍君华还整日装疯卖傻，挑拨你子胜的关系。待玉昌嫁为子胜，我定让玉昌多劝服他。
3: 丈夫，如今全城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你得为我做主啊，丈夫，别拦着我。
4: 郡主，
3: 郡主，我想管理陪大夫，以后尽都谈笑不余生。
5: 哎呦，我的心肝，
3: 大夫，
5: 你这是在闹什么？
3: 大夫。全都承认都知道我心阴灵不一，可他近日去曹州向程四娘子提亲，我究竟哪里比不过程四娘子？我哪里比不过他？竟让他如此羞辱。
2: 谁是程四娘子，竟也配跟你比？
6: 哎呀，就是之前在府上与王娘子打架，后来又与娄家定亲的那个程娘子呀。

0: 大母，如今子生要娶她，让我被全都城人笑话。
1: 郡主请安心，那个长娘子败德损行，我与侯爷都不喜欢她，这亲事肯定成不了。我这就去找侯爷，让他寻子胜好好谈谈。
2: 快起来啊，来看我孩子委屈的，不哭啊，不哭不哭。什么臭娘子，
3: 我与你阿母啊都觉得城阳侯府是虎穴龙潭，所以才拼此聚会。娘娘啊，或许你觉得阿父阿母的言辞刺耳，但我们的确都是为你好。
4: 娘娘，淳于是不好相与只是其一，更令我与你阿父担心的是那个林不疑。林不疑可不比楼瑶，心性坚定，想好的事情他一定是要做的，偏偏是你也是如此的执拗，两个这么硬的人能够结为夫妻吗？今后如果你们有些争执，谁会让步啊？我和你阿父可护不住你的。
5: 我自然知晓他不好相与，
3: 那你还应下婚事？
5: 阿父，女儿可有其他选择？
6: 今日阿母当着所有人的面贬低我，你们可有瞧见平日里耻笑我粗鄙不堪的那群女娘是如何的神情？阿母一心就想拒绝林不疑这个棘手的女婿，恨不得把我踏入尘埃，贬得一文不值。可我也有自尊，也有骄傲，也想抬头做人。

我且问你，若今日圣上赐婚的是唐子，你可还会像今日这般当着众人的

0: 若是泱泱，我根本无需这般操心。哎呀，怎么就扯上泱泱了？哎，娘娘，你阿母并非有意贬低你，只是若不这般说，如何收服圣上啊？即便阿父阿母的言辞不当，伤了你。
1: 您也不要拿自己的终身去赌气呀！我
2: 并没有赌气，女儿认真想过了，我这脾性是改不了了。无论是嫁给谁，阿母都不会放心的。既如此，不如早早嫁人，阿母也能早些安心。
1: 你可知世道艰难，女娘若是嫁错郎，便是一生的不幸。 嫁错人，一身遗憾，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也好过抗旨不遵，满门遭殃。你们未曾教养过我，从前我心中是有怨。不过如今我想明白了，我又何曾对你们尽过孝？所以啊。 咱们谁都不亏欠谁的，我不想阿父为了我而丢官，也不想阿父阿母当年抛下我换来的陈家荣耀，又毁在我的手上。若是这样的话，倒会让我自己觉得，我一出生便就是个笑话。

0: 这门亲事是女儿自己定下的，落子无悔。无论前路如何，女儿一人承担，绝不祸累家族。
1: 好，好，阿母不阻你的前程。你要想嫁给那林不疑，阿母成全你。

0: 说出一切真相，人家阿兄会为咱们娘俩出头吗？
1: 孤城的真相，孩儿已经查得有些许眉目了。古往今来，善恶皆有报，阿母放心，作恶者终将得之以罚。
0: 对，那坏人还活在世上，你一定不要放过。
1: 阿母，孩儿要娶心腹了，所有苦难终将皆成过往，我们甘负将之。
2: 子胜啊，你要娶心腹，阿父却是最晚知晓的人，你这是心中还在怨恨阿父吗？

0: 主公，侯爷说有要事，定要见少主公，属下不敢相拦。
1: 莫怪他们，都是为父的过错。听你阿母说，今天你当众向程娘子求亲了。
2: 我阿母常年待在杏花别院，不可能告诉陈阳侯这些。不知陈阳侯说的又是哪位？
1: 子生，我知道你心中有气，但是不能拿自己的亲事赌气。程家区区新进武将，在朝中毫无根基，对你毫无帮扶之力，那程娘子更是声名狼藉，这门亲事对于你全然无益啊。都城之中谁人不知玉昌郡主心悦于你，无论人品相貌家世门风，汝阳王府怎么也比曲陵侯府好上许多呀。
2: 陈阳侯贤当年靠夫人裙带攀附汝阳王府还不够，如今还希望靠我的青石换得锦绣前程吗？陈阳侯大可放心，我不会因为心中怨恨任何人去赌自己的婚事。
1: 你不怨恨阿父，阿父心里很宽慰，但只是那城市，
2: 若陈阳侯心中还有一丝愧疚之心，就请立即离开这里。我阿母曾经说过，她所见之处不想有你。我这人从来不委屈。

0: 你个东西，不知名的阿猫阿狗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我乃霍氏独女，你个毫无根基之辈也敢来求娶，给我添血我都不配！我偏要打死你这个浪荡子！我打死你！你个浪荡子！我打死你！打死你！你个浪荡子！你给我滚！
1: 好了，没事了，不要打伤了手。
2: 这里有没有医馆？
3: 杏花别院离医馆远得很，程阳侯，还是快些去疗伤吧。

0: 将军，属下来迟了15年呐。属下对不住你。
1: 若能查清孤臣真相，让冤魂瞑目，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

0: 少主公，属下近些时一直在找寻当年小妖猴麾下遗失的下落，终于让我查到了个君尼，他如今早已改名换姓，正隐居在那城郊西村。
1: 我让阿齐、阿飞随你一同去西村查探。
0: 不可，少主公身边人过于大眼，未稳妥起见，还是让属下自己去查探。 属下会随时与少主公联系，三日之内必归。那倘若想与你取得联系，我该怎么做？
1: 从前战情瞬息万变，我们传令官很容易就落到敌人手中，未免军事泄露。霍将军长命我们将信息藏于长剑之物上，霍家军传讯方式不拘一格，比如折断一根树枝。
0: 一短三长，便是属下御前。若是我平安无事，就是两短两长。
2: 此行还需隐蔽，切记小心为上。
0: 请少主公放心。只是属下还有一些不明，少主公为何如此焦急地寻找孤城残部？
2: 莫非这当年孤城城破，还另有蹊跷？
0: 是矣。但如此焦急，是因为我有了新意志。少主公如今年少有为，将军若还在世，定会。

0: 心里。可惜啊，将军再也见不到少主公立业成家了。
1: 待你查探归来，你能赶上我的下聘之日。
0: 少主公，这是要成亲了。好事，好事！将军在九泉之下，一定会感到欣慰。只是让我们少主公能看上的，是个怎么样的女娘？

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娘，像我这般被困在过往之中，本该孑然一身，但倘若一路艰辛，同行之人是她。

0: 将军。
1: 嗯。
0: 我没想到，在他的心里，我比那个林不疑还要可怕千万倍。
1: 夫人千万别这般想，娘家还小，不懂咱们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那日夫人的话虽然委屈了他，但也情非得已，你莫气他了。
0: 是他莫要怨我才对呀。当初是我们对不起袅袅，如今他宁可豁出自己的姻缘也要与我们对着干，这便是自食恶果呀。

0: 袅袅与妇人一样，都是嘴硬心软之人，有倔强不肯低头，说话总是往最伤人处说。
1: 我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当日因，今日果。当初不管我们有多为难，多么的不情愿，也是我们抛下了他，令他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再说过多也无益了。这世上的愿望这么多，我只盼着他与林不疑不是其中之一，能够恩爱携手。

0: 明日楼和两家大婚，阿木与孩儿一起去吗？
1: 旁人成亲与我何干？你自己去便是了。
0: 那孩儿的亲事呢？阿木，吴氏搜罗的适婚女子画像，阿木可一一考量过。
1: 你已成人，婚事可自行做主。若看中了哪家的心仪心腹，劳烦你阿父去提亲便是了。
0: 那阿母呢？他人父母操心子女亲事，恨不得事事安排，为何阿母从不关心孩儿将来会娶怎样的宗父？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难道不好吗？
0: 在阿母心中，可是觉得孩儿的婚姻之事不算大事。
1: 待你再年长几岁，你就会懂得，在你眼中天大的事，不过是别人心中分文不如的蝼蚁小事罢了。在这世间上，能靠自己的，不要假手于人。

0: 如何说的？可为公子选定哪家女公子了？
1: 母亲说，全凭我自己做主。
0: 公子学识广博，为人聪慧，有主张。夫人啊，是对公子放心，才会将这婚事啊放手给公子自身。
1: 父母，你不用劝我，我懂的。这世间有事事插手儿女婚事的父母，自然也有甩手不管的。我羡慕他人有父母干涉管教，他人我还羡慕我无人约束。
0: 公子说的他人是谁啊？
1: 无谁，这世间谁人不是既可笑又可怜呢？
2: 倪公子，倪公子快起来了，林将军来府上了。
3: 大清早的他来我们府上做什么？
2: 倪公子你忘了，今日楼和两家大婚，林将军特意过来接你一同去，这会正在酒追堂等着你呢。

0: 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今天就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净。

0: 声大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电梯太好了，
4: 真的挺好。
6: 开心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哥呀，你说会不会是日本子故意让咱跟八路军火拼，他们等着捡漏了？
1: 也没准啊。哎呀，那还得回城，
0: 还得回城。
1: 哎，
0: 那不让日本子把咱给宰了呀？
1: 你想一想，哎，那就说明咱们对日本子还有用。
0: 有用？行，那大哥，你跑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就算是日本子翻脸不认人，我也跟定你了。
1: 我大老刁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就交下你这一位好兄弟，就是一个字儿，讲义气。
0: 哥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是三个字儿啊，我上次就想提醒你了，你看看他是讲义气三个字。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几个字了，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大老刁就没输过。
0: 咱都成这个怂样了还没输？
1: 我呸呸呸呸呸，你净说个丧气话，这叫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早晚把盘龙山给收回来。
0: 哥呀，我发现你越来越有学问了，你连三十六计都知道了。
1: 哎，
0: 别废话了，赶紧跑吧，再不跑八路军都追上来了。
1: 你还别说哈，讲义气真是三个字，
0: 赶紧的跑吧。哎，跑晚了八路军就追上来了。
1: 快。
0: 哎，
2: 这日本子在耍花招呢吧？
3: 要不得叫日本子呢。
4: 这都一样的，
5: 都一样的，八爷。
4: 小鬼子，你也有今天的。哦，你们这有事儿啊？小芬啊，走，咱们回去。
6: 嗯，
7: 八爷，你慢点啊。
4: 你们忙，你们忙。
3: 大家坐过来，坐过来。
8: 来，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些情况，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9: 按照往年咱们的经验来说呢，这个时候正好是鬼子大扫荡的时候，但是这几天他们没有来。
5: 对呀，
1: 太君，我把上水路炮楼子丢了，我请求处分。

0: 你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不但不处罚你，还要奖励你。你对天皇陛下，对皇军大大的忠心。
1: 九金啊，你知不知道日本国的人口有多少？
2: 不知道啊。
3: 我就听说那些日本子他们在一个岛上啊。你说这日本子就是一个挨着一个的把岛都占满了，也没多少人呢，他怎么敢来欺负我们呢？
2: 你在这儿瞎白话啥呢？
4: 大头说的对，
3: 你看看
4: 他们的野心大着呢，他们侵占了咱们东北华北，还想侵占咱们全中国呢。
2: 啥？他连我们盘龙山都没占喽，还想占全中国？
3: 就是啊，
1: 敌人的野心是大，他们占领了东北华北，现在还要占领中国的南方，甚至于整个太平洋他们都想去占领。
2: 啥啥呀？哎呀，一个海的名
5: 儿。明白了。
3: 那鬼子是不是疯了？还是哪儿都想占？他就不怕淹死啊？
0: 廖三，你已经为大日本皇军立功了。你还记得那些橡皮人吗？
6: 对，就是你让我把它放炮楼的顶上那些。
0: 你做的飞战队就是那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些橡皮人已经被他们拿回驻地了。
6: 太君，您这是？
0: 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了，你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你完成得非常好。
6: 但是这次是抓住九金的最好机会，给错过了，要是等下一次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就太难了。
0: 廖桑，你的不必遗憾，我要让你看到我是怎么抓住潘九金和那些狡猾的八路军的，都是你的功劳。
6: 那看就好。
1: 上水路这个炮楼打大老刁的时候，小鬼子为什么没有过来增援？而且大老刁投靠鬼子之后，鬼子怎么能让他去守据点，而且守的是离咱们这儿最近的上水路据点？更重要的就是咱们把他这个据点端了之后，大老刁也没有带着鬼子找咱们报复来，这很不符合情理。
2: 那副政委不是说了吗，那日本的没兵了，再说了，大老刁他得有胆来呀。
6: 太君，郑司令真的被我打中了，八路在进攻炮楼的时候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在喊替郑司令报仇，我听到他们都在喊呢。
0: 真的？
6: 我对天发誓。
0: 真的？
6: 真的。

0: 滴答答的好。探下司令部。
1: 金阶也真司令官。长官阁下，
0: 有一个好消息。
1: 好的，
0: 是。我明白了。
1: 是。
2: 日本人从1931年就占了东北，发动了918事变，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他们就那么一个弹丸之地，打仗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资源，需要大量的煤炭、钢铁，他们哪有那么多资源？所以，现在到了我们该出手的时候了，抓住任何机会，去消耗他们。我宣布，我们要以革命的战斗精神，去纪念牺牲的烈士。我们要全线反攻，我们要让敌人的道路不能通车，电话不能通话。我们要组建爆破队、锣鼓队、呼号队，还有放火队。我们要去袭扰他们，让他们夜不能寐。我们不怕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不受苦，让老百姓不做亡国奴。我们就是要把敌人打回老家去。
3: 为最大程度牵制和消灭冀东日军的有生力量，冀东八路军12团主动出击，给驻冀东日军以沉重打击。
4: 是火神据点吗？
5: 好，我们是火神营据点。
4: 那里有发现八路军吗？

0: 炮楼这里很安全，没有八路的活动。
1: 喂、哎。

接下来是六九点，报告，三九六九点电话接通。啊，三九六九点，既然也接不通。 无心酒店，山区的酒店，都接不通，怎么回事啊？我是周总部。

0: 请你讲讲你现在驻扎的丰润县城是什么情况。好，我分论犯聚居点，山水路、下水路、河西营正在建，各据点炮楼的电话线均遭破坏，各据点的公路夜间也被瓦开，所有机具不能通行。他们都在夜间行动，白天他们消息的无影无踪。近段时间，我们的机缘就也受到袭击。
1: 八路军的行动非常频繁，气象非常嚣张。知道了，
0: 你把八路军曾经出现过的各个地点都标注在地图上。
1: 好。
0: 山水路、下水路、河西营，正子间。
1: 就在这一带。

0: 中午有句古话，不要打草惊蛇，说得很有道理。公路被破坏了，我们可以重修；电话线破坏了，我们可以重架；炮楼被袭击了，我们可以重建。但是八路的主力出来了，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去了。
1: 长官古少，弹药箱里的石头和炮楼里的橡皮人，按照您的吩咐，相信已经在八路军指挥官的面前了。
0: 你们没有露出破绽吧？
1: 嘿，应该没有。
0: 很好，我们就要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即兴表演。武士的最高境界是进入禅的境界，而现在只是序幕，不要着急，让他们不知不觉慢慢进入戏剧的高潮。我们在上场，这才是一幕真正的好戏剧。你们都给我记住，八路的主力部队攻击我们越厉害，那表示他们会越快暴露自己，你们不能先出击。

0: 副政委啊，这日本呢，咱们就这么打也没动静，是不是叫咱们给打服了？
1: 一定是。
2: 小鬼子的反应啊，太不正常了，咱们还是得小心，还是得谨慎啊。
0: 敌人呢，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3: 邓参谋刚接到军用军电报。
4: 杨家堡的战斗中，
5: 我冀东军分区干部团牺牲了，中文兵等400多名同志。上级让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敌人动向，保存自己，消灭敌人。400多名同志啊，
4: 那都是咱们冀东军分区的精华。
6: 今日这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4: 我们要给这些同志们报仇，让鬼子血债血偿。
0: 对，
6: 血债血偿。
0: 对。
4: 看
0: 我命令，令十二团2031向我部靠拢，集结于丰润城外，此命令下达到县大队区小队，让他们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我们要与敌人决一死战。
4: 政委，你先冷静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还是向军分区去汇报一声吧。
0: 用消灭敌人的战斗，去纪念牺牲的同志。
4: 副政委，
0: 咱们是不是要打日本的了？抓左总部。
4: 抓左总部。
0: 就是我们复仇团的事儿，抓左佐木，就是我们复仇团的事儿，就是。
4: 是啊，
0: 你们不能离开潘公山。
4: 为啥呀？
0: 对呀，
4: 就是。
0: 这是命令，没有为什么。
4: 副政委，那是，
0: 让复仇团参加吧，上次打炮楼，他们打的特别好。
4: 是啊。
0: 黑衣，这次任务特殊。
7: 佐佐木是我们的仇人，是我们潘家玉的仇人。我查了，做好了。冀东八路军的重要人物，郑司令，已经战死，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个非常好的事情。这位英勇不屈的中国军人。 很值得我们尊敬。按照中国话来讲，这就是天赐良机。我们的同伴，我的侄子野田壮族，英勇地为天皇陛下尽忠了。希望你们用最大的勇气，踏上他的血迹，前进。 为天皇陛下尽忠。下面，我宣布冈村司令官亲自制定的作战计划。这些地方，就是冀东八路军活动的位置。在我们前期毫无反抗的情况下，根据情报，他们现在已经集结。 他们已经从山区走向平原地区。我对大家现在的表现非常满意。对于这次战役意义非常重大，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先征服今日之亚洲，必先征服中国。
0: 副政委，你找我？啊，想找你唠唠嗑。唠啥呀？都不让去呢。刘金同志，你参加队伍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你作战勇猛，有目共睹，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可是，你的政治思想觉悟还有待于提高啊。 你不能总想着单枪匹马去杀佐佐木给乡亲们报仇。你杀了一个佐佐木，还有更多的佐佐木。我们八路军的指战员不仅仅是消灭一个佐佐木，我们要消灭的是整个唐山地区、热河、华北、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你现在更是一名党员了。 你要懂得服从组织的安排。李司令员在电报里已经做了指示，要求我们。 保存自己，然后才去消灭敌人。九金呐，我今天不是以政委的身份找你谈话，我是以兄长的身份找你唠唠嗑。我需要你，需要你帮我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保住盘龙山。你知道为什么要保住盘龙山吗？保住盘龙山是要保住潘家玉的老弱妇孺，保住那些怀孕了的妇女还有孩子，保住了他们就保住了盘龙山的未来和希望，保住了潘家玉的未来和希望。你能明白吗？
1: 在副政委的谆谆教导下，九金逐渐明白了，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一个党员
0: 完成这个任务
1: 应该做什么。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机动就是我们进攻中国内陆的兵站基地，也是我们战略的资源基地，这里存在的一切抵抗力量，八路军、游击队、土匪，统统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请务必予以全部消灭。我们的第二十七师团、昆山独立第十五旅团、关东军五个独立步兵大队，以上各个部队总计30000余人，分别从四个方面来全面围剿八路军最集中的蒙銮前地区，这就是我们的前线系统，明白吗？在完成战役包围之后，随时报告位置，进行搜索包围圈，一定要把八路军主力部队全部予以消灭。
4: 嗨，
5: 香草姐，这车是大头哥给做的？
6: 大半夜的不睡觉，都倒腾这了，费了那么些灯油，我还不敢说啥。
5: 他抱孩子了吗？真的，
6: 我偷偷看着的，一听见我的脚步声啊，马上就放下来，都怕我知道。
5: 这人可真是的，男人要脸儿，咱都得给他。
7: 这么多日本的飞机呢？
8: 是啊，
9: 是不是奔唐山方向去的？那不就是奔着傅政委跟邓梅他们去的吗？
7: 我就说当初咱们应该跟着走。
9: 跟着去？
7: 咋？你不是八路军啊？
9: 不是，那个祖训不是说了不让咱们离开盘龙山的吗？
7: 那不也得看情况吗？
10: 都看见没？都看见没？都看见没？飞机
9: 看见了，看见了，
10: 守日本的飞机。
11: 嚷啥呀嚷，都看见了，连里边的日本子都看见了。
10: 好家伙，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跟那老家饺子的，那是不是不在山半径？
7: 你看看人家傅政委他们跟日本子打起来了，再看看咱们跟一群老母鸡似的在家里趴着。
11: 我也觉得我们这八路当的怎么那么这么憋气呢？
7: 咱现在还是八路军吗？
10: 那咱还有任务呢。
11: 啥任务呀？
10: 那守着那女的老人孩子。
9: 是啊，
10: 还有你老婆。
11: 你咋不说你老婆孩子？
12: 哥
7: 咋了？
12: 金牙大哥来信了，
7: 说啥了？
12: 说是城里的那个日本的要跟咱们这个八路军决战了，全部出动了。
7: 在哪儿啊？
12: 知不道啊。
7: 天儿啊，去找个腿快的，去看看日本的往哪个方向走啊，速去速回。
12: 明白了。
7: 咋还决战了呢？
10: 咋不然？
9: 这看来这日本子是早就算计好的，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没他们，九金哥，咋办呢？
11: 咋办呢？
10: 咋办？
12: 八路军是咱潘家峪的救命恩人，下山救人，
11: 对，救人。
10: 那咱们就这几个人，咋救呢？
11: 那就是拼光了也得去救啊！
10: 那咱都拼光了，那咱潘家峪那仇谁报呢？
11: 怎么，你这个死胖子，你是不是看着他们的老家墙，你害怕了？你怂了？你还算不算是潘家峪的爷们儿啊？你还算不算是潘家峪的爷们儿啊？
10: 我怕死，我怕死。
9: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干啥呀？这是都成啥时候了？祖训可是说了，不让咱离开盘龙山，可现在，那邓梅他们咋办呢？啊？九金哥，你倒是说句话呀！
11: 你倒是说句话呀！
10: 哥，
11: 救人！
9: 啊，九金哥，
11: 咋了又？
9: 我觉着这事儿得跟八爷说一声。
11: 跟八爷说啥呀？
9: 卧龙岭。
2: 我吧，也都那么傻站着。直勾着看着我，
4: 大爷，有个事儿得跟您老商量。十二团可能是中了日本子套了，具体在哪个位置，我叫小七派人去打探了。赤本是我惹下的祸。现在日本要给赤本子报仇，咱不能让十二团替咱顶罪，师傅。您老说咋办吧？
2: 你们心里都有数了，都抄抄完了，还问我干啥？
4: 我就是担心卧龙岭。
2: 你们应该去，卧龙岭也不差那一时半会儿。日本子还没有找到这儿来，我带着乡亲们现在这守着，你们把十二团的人带出来，这才是大事，知道不？潘家峪被日本子祸害了，只要你们在，你们就是主。你们把十二团的人带出来，他们人在，十二团就不会亡。
4: 我明白了。
2: 行了，你们赶紧的吧，这有我的。你们生孩子的事儿你们都帮不上忙，回家都好好安顿安顿，喜子都给我留下，他还小。
8: 我也要去。
2: 听话，留下，赶紧的。
4: 行，八爷，我们走了，您老要保重啊。
5: 八爷，

0: 那么多东西干啥呀？累赘吗？这不是，
1: 这出门在外不比在家里头，饿着肚子哪有力气打日本呢？
0: 小嫂，娘让我给你带句话。
1: 是啊。
0: 娘说你是咱家的功臣，是个好媳妇儿。

0: 做媳妇儿，我大头就不后悔。
1: 头哥，这辈子香草是你媳妇儿，下辈子还要做你媳妇儿。咱们俩还有咱儿子，我们还在一块儿呢。
0: 别哭，不许哭，你是个爷们儿。

0: 日本的这次是真下血本了，还不知道十二团咋样的，赶紧的，找着日本子跟他们拼了，拼啥呀？咱得想计呀！搁那十二团要是被那小日本子给围了，咱咋进去呢？咱们在外边里应外合，
1: 何个求啊何？
0: 没等你喝呢，就让小日本子给划砸了，你傻呀你？
1: 都别吵了，吵个球啊吵！啊，
0: 这事我们的地盘，日本的还有我们熟吗？我们现在就是赶快找到十二团，要不然
1: 日本是我惹的。
0: 不能让十二团给咱喽！再说了，这日本子要是把十二团围了，咱咋进去啊？
2: 哎哥，哎，我的又个招，
3: 啥招？
2: 穿的日本子的军装当狼鼬子。
3: 你有日本子的军装？
4: 我没有，
3: 我有啊！上次军装我藏起来了。
0: 哎哥，
3: 那这么大的地儿，咱上哪去找副政委呢？
0: 你是不是傻呀？听相声呗！
3: 哪儿相声秘书政委就在哪儿，都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5: 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
3: 冀东八路军十二团表现得十分英勇，这是冀东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场战斗。

0: 傅政委，咱们十二团现在只剩下一营了。
1: 青帝啊，我们青帝了。
0: 如今兵力太强了，而且他们是有预谋的，看来咱们得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0: 的八路早就想好了，就跟日本的干，死了也光荣。
1: 是，咱中国的土地，就是死了，咱也能闭上眼。
2: 好样的，同志们，抓紧休息，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要轻言牺牲。

0: 这样呢没等过去那就给人给堵住了。
1: 吵吵啥呀，没看前头有人呢。钱儿，去看看是不是咱们的人。
0: 明白了，
1: 你回来。你是不是傻呀，把衣服脱了。
0: 对，
1: 脱了脱了。
0: 明白明白。

0: 里面有人啊，里面有人吗？是十二段的吗？
1: 他说中国话。
0: 我是潘家玉复仇团的潘小琪啊。
2: 你说你是复仇团的，那团长是谁你知道吗？
0: 哎，哥，平生，那你是一营长呗？
3: 哎，真是小心。
1: 你过去，
0: 哥，
1: 东副政委，建议他们过来。
0: 我是潘家玉复仇团的，
2: 小琪，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我不是过来找你们吗？
2: 过来，
0: 中。
2: 注意隐蔽。

0: 倩儿，
1: 哎，快点，快，
0: 傅政委，
2: 傅政委。
3: 他没
0: 事吧？
3: 终于找到你们了！我来就这么来了。
0: 小宝、迷糊、豆饼子，都跟着警戒去。
3: 我们来救你们的，我们不来，你们咋出去啊？
0: 就是。
4: 那怎么行？这这么危险，那乡亲们怎么办？
0: 你们就放心吧，是八爷让我们来的，八爷跟乡亲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了。
5: 哎，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被鬼族围这儿了？
6: 哎呀，我们顺着枪声呗，看哪儿的枪声激烈，我们就找到你了。傅政委，别提了。我们在攀龙山上就看见那贴着膏药的飞机乌泱乌泱的像蝗虫似的就冲你们来了，我们是兄弟，不能看着你们死呀，就是跟你们一块死我们也得把你们救出去。
3: 都不放心你们。
7: 哎，傅政委，哎，他们能这么进来咱们也能这么出去啊。
0: 就是啊，我们来干啥来了？不就是救你们出去的吗？
8: 这次是我们轻敌了，张司令分析的对啊，鬼子一直就在欺骗我们。
0: 哎呀，别说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出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6: 是，
0: 哎，山炮、迷糊、豆饼子，脱衣服。
8: 别脱衣服，我脱了你们怎么出去？
0: 你放心吧，

0: 我说的是邓梅的。
1: 那怕啥呀？注意警戒！来，赶紧！
2: 阁下，蒙四庄已经完全被我军包围。
3: 夜间我们即包围，等到天亮我们再发起进攻。八路军一定要统统的消灭。

0: バカ野郎。果然是你们老对手老招数。难道你们就这么喜欢环军的军装吗？
1: 中队长阁下，我们该如何分辨出那些穿我军军装的是八路军部队？
0: 非常简单，他们要突围必然是要往外围逃窜。至于那些往外围行军的部队，
1: 好，我会严密注意向外围行军的穿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马上向您回报。
2: 好的。

0: 哥，你说这哪来这么多日本子呢？你说咋办呢？别说话。
1: 九年军，九年军，站住！九年军，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见机行事。
1: 好久不见。

0: 他们在这个地方出现过。停下，从现在开始不要落到一个里边军人统统需要检查，明白吗？
1: 嘿，中队长阁下，我已下令封锁了这个村所有的出口。
0: 也是。

0: 这干啥去？
1: 动物园那边是盘龙山，
0: 就回盘龙山，
2: 不能去。
3: 你们俩争论什么呢？
0: 傅政委，咱们回盘龙山吧。
4: 日本自下了血本了，不能让他们注意到盘龙山，那儿的老百姓经不起折腾了。
0: 傅政委，现在到处都是日本子，咱现在必须得回盘龙山。
5: 营长说的对，我们现在必须兵分两路。营长，带上同志们，还有复仇团的全体，立刻转移。
6: 我留下来，带领伤员阻击敌人。
4: 傅政委，要留也是我留下来。
5: 这次轻敌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牺牲的战士们一个交代。
0: 你别说了，就是因为我把那个日本的弄回来，现在日本的记仇了。
5: 韩团长，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也不是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需要你把队伍带到安全的地方，执行命令。
0: 那你们谁别去了，我有办法。狼鼬子，我把敌人引走不就完了？
4: 我去。
0: 你去干啥呀？你去了你知道回来的路吗？
4: 哥，我知道路。
0: 你给我滚一边去。
7: 我也去。
0: 你滚。你不能去。
7: 我必须去。傅政委同志，第一，日本鬼子认为我们现在是溃败，第二，鬼子知道我们这个里边有女兵，佐佐木他认识我，他的胳膊是我打伤的，第三，既然要做狼鼬子，就一定要做到真实，否则骗不了鬼子的，有了我才是真正的狼鼬子。
0: 不是邓参谋，你真的不能去，你要去了的话，让我们这些老爷们的脸往哪搁呀？
7: 别再争论了，没时间了。傅政委，我雷爷小七足够完成任务了。
8: 政委，
5: 我们三个没问题，现在主要是酒精，一定要尽快把部队带到安全的地方。
0: 你给我过来，人你怎么带走的，怎么给我带回来，你要是带不回来你也别回来了，明白吗？
9: 明白了。
0: 真明白了。
1: 真明白了。

大家，咱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把我丢下！

0: 莲花山，好，咱们就上莲花山。今儿，咱俩把衣服脱了，让小鬼子知道，他们追的就是八路。
1: 明白了，不要了。

0: 小姐，咋的了？这是我做了个梦，梦见啥了？
1: 梦见小七哥，我就吓醒了。小姐，你说他们要是有个啥的，咱们得咋办呢？春妹啊，咱不怕这个。
2: 咱爷们儿都是去跟日本子拼命的，
1: 他们要是没了，
2: 咱不还有儿子呢吗？
0: 香草姐，我就是担心。
2: 傻妹子，咱为啥成的亲呢？不都是为了这一天吗？
1: 日本子杀了咱潘家玉人，
2: 咱爷们儿总得去跟他讨个公道。跟自己心爱的男人厮守一辈子，谁不想呢？可咱不能想啊。
1: 春梅啊，你还小，
2: 真是难为你了。

0: 大刀，要不我背你吧？
1: 不用。等等，我想歇会儿，喘口气儿。
0: 行，来。
2: 潘所长，潘所长，
0: 这儿呢。咋了？
3: 怎么走？韩站长，政委在上面着急，快点赶紧上去。
0: 副政委呢？
3: 上面等着呢。
0: 你去跟他说，别到家门口了，没啥危险。我兄弟要歇会儿。
3: 行，那我上去跟政委汇报去。
0: 我去给你弄点水去啊。

0: 大头，疼不？
1: 不疼。
0: 死要面子硬撑着。你受伤了，咋不早说呢？
2: 来来来来来。往马里边。

0: 小伤，没事儿。我血多，流这点血死不了。
1: 啥死不死的？你说啥呢？
0: 你看你哭啥？我就是死了也够本了，我还杀了那么多鬼子呢。
1: 你胡说啥呢？

0: 是个好女人。你嫂子香草，她也是个好女人，对吧？
1: 那还用说？以后回去对我嫂子好点。
0: 那是，她是个好女人，我为啥不对她好点呢？
1: 现在知道还不晚。香草就是对你太好，对你太好吧，你自己就烧了包，不知道自己是谁。以后回去别总是不给人好脸色。
0: 行，我回去改了这些毛病啊。凤来，回去啊，你跟你嫂子说，你哥在外头杀鬼子，特爷们儿，就没给家人丢过脸，让他呀好好对我和儿子，下辈子我还娶他做媳妇儿啊。
1: 你要干啥呀？要说你自个儿回去说。

0: 胆子哪追来了？鬼子来了！
1: 妹子，你快回去，快过去，去告诉副政委。
0: 那你咋办呢？
1: 快去，你听哥的，快去！
0: 那你在这等着，我去叫人。
1: 行，快去。

就我一个中国人，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啊？哼，那就你们这点胆儿，还敢来我们家呀？行，那今天就让爷爷告诉你们什么叫胆量，啥叫爷们儿。 来，都看着这儿，看着我，看好了啊！

潘家头，这都是你的了，你就是我们长城红的把头。你是不是傻呀？啊？你是不是认为你现在就是我们潘家峪的英雄了？你觉得你就这么死了，是爷们儿？我瞧不起你啊！ 你就这么走了，你让我们这帮兄弟咋办呢？就这么走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啊？潘家峪剩几个人了？你让香草咋办呢？你就这么死了，你轻松了？啊？

兄弟，咱回家了，你就葬在这1230口子人旁边。哥求你了，你好好的替我看好了。你要是看不好，要是再出点啥事儿，别说我到那边找你也不放过你，听见没？

0: 再打俺两下呗。你交代的事儿，弟弟都记着呢。你就放心走吧。
1: 那走。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亲眼看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佩元，这官印之事，不知您明天要如何处置啊？
1: 侯局长，您来之前，三舅跟我说，黄子荣是前清的举人，鲁西南的名流，因此在官印这事儿上，让我要讲究点分寸。这事难办呀。哎，侯局长，

0: 你是几年官场的老人，你觉得这分寸我该如何拿捏才好？
1: 特派员，这件事儿应该让我说什么好呢？啊，
0: 有一说一，知无不言。
1: 好，那侯某就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了。大白猿，此人跟土匪眉来眼去，关系复杂。这飞鱼岛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他黄子荣凭什么能从虎口里边抠肉，平安把这灾银从飞鱼岛给带出来？这里头怕是有文章啊！
0: 这么说，黄子荣通匪
1: 啊？平时都督听的都是黄子荣的好话，可这一裤腰烂账，都督怕是永远也搞不清啊！
0: 不像话，
2: 太不像话了！
0: 侯局长，要是真像您所说，别说是罢官，就是杀头都不为过。
1: 特派员，您呢，也用不着这么生气。
0: 侯局长，我三舅还嘱咐，让我在济宁这个地方物色物色，看看能不能找到接替黄子荣的人选。我三舅真是英明啊，要不他老人家能当都督呢？他看人那真。

0: 侯局长就不错嘛，有能力，懂人情，把济宁交给你治理，那比黄子荣要强多了。
1: 多谢特派员提携。
0: 黄执事，请把官印拿出来吧。
2: 印？
0: 怎么？印还没找到？黄执事，当初你跟都督是怎么保证的？如今期限将至，既然官印还没找到，那就莫怪法不容情。现在本特派员宣布罢免。
2: 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官印已经找到了。
0: 什么？印找到了？
2: 不过请特派员再给我一天的功夫，明天一早我把印交到您的手上，请您验印。
0: 到时候你要还拿不出官印呢，
2: 那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3: 常顺啊，你确定这官印还在机关山？
4: 在，绝对在。前两天黑脸进城打听啥时候处置黄子龙的时候，我就问他，他说官印就在牛振山的柜子里锁着呢。
3: 那就奇怪了，你说这官印还在机关山，这明天黄子龙拿什么来交印呢？
4: 局长，这印在牛振山手里绝对没错。难不成黄子龙明天打算弄个假的蒙混过去？
3: 假印？
4: 也许他不敢啊，这私刻官印可是掉脑袋的重罪啊。
5: 背水一战，祸福沉舟，逼到份上，黄子龙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
4: 但这官印可不是一般人能刻出来的呀。
5: 一般人是刻不出来的，可有人能弄出来。别说是小小的县公署官，就是皇帝的玉玺，给他点功夫，他都能给你弄出来。
4: 您是说杨春藻？哎呦，局长高明啊，那肯定就是这么回事了。可是局长，这特派员他没见过官印，明天可不能让黄子龙弄个假的把事儿混过去了。您是不是得给特派员提个醒啊？
5: 不用，

0: 只要这李逵没死，李鬼翻不出什么风浪来。
1: 德百元，请验印。

0: 你曾经代理过县知事，又是济宁城的老人，来，请你帮着长长眼。既然要还黄知事一个清白，那就一定不能弄错了。
1: 像，真是太像。
2: 霍局长，到底是还是不是？
3: 柯委员，这是真是假，还真不好说。
4: 哎，主管，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有正事儿。那里边哪个人当官的？我送官印，官印。
0: 叫他进来。
4: 你看。
0: 来人，报上姓名。
5: 叫花子一个，无名无姓。
1: 放肆！这是省里的特派员，还不赶紧跪下！
6: 我是穷，我不是傻。
5: 眼下是民国，又不是前清，我没犯法，我跪谁呀？我跪？你给钱不？给钱，我给你跪一个。
2: 好了好了，
0: 这济宁城的叫花子还伶牙俐齿呢，啊！好了，不跪就不跪吧。刚才你说送官印。怎么回事？
5: 你看这个态度，我就愿意跟你说话。是这么回事，早上吧，有个人给了我一两碎银子，说让我把他送过来。
2: 侯局长，你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两方官印？
3: 怪啊，真是怪！
2: 怎么了？
3: 卑职不敢说。
2: 有什么不敢说的？不要遮遮掩掩的，
3: 侯局长。看清楚了再说。黄志士这方印呢是假的，这个叫花子这方印才是真的。
7: 侯立人，你胡说什么？
3: 是真是假，一看便知。
5: 那个，你们等会儿再商量。这个东西我已经送到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就是你这么大个屋，连口吃
7: 你快走吧，
2: 出去。诸位，请来帮着长长眼。
8: 还是侯局长说的没错呀，
2: 对对对对，
8: 这方印确实是有毛病，这要不是真一对比着，还真看不出来呀。
9: 对呀，
10: 是看不出来，
9: 是看不出来，
10: 是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
9: 是看不出来，怎么这样？
2: 全明白了，黄子荣，你好大的狗胆，竟敢私造官印，蒙蔽本官！
3: 特派员。你听我解释，
2: 什么都不要解释了，到省城大牢里去解释。哎，把两方官印查封，备车回济南。
3: 特派员，这个印。特派员，你不能走。
2: 不要解释了。诸位，方某告辞了。
3: 我说服你，
2: 谁都不要动了。

0: 土啊！你说这丢失官印，最多就是当不了官了。可您这伪造官印，这么大的事儿，哎呀！事了，
1: 什么大事？黄子荣贵罪自杀了。
0: 哦，黄子荣没死。郑厅长来了，他才是真正的特派员。

0: 张厅长。
1: 郑厅长，黄主任，
2: 这印是怎么找回来的？
0: 侯局长分管县里的治安，来龙去脉还是请他讲讲。
2: 侯局长，你说说吧。
1: 啊，郑厅长，这件事儿呢，其实就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有一个歹人听说咱们这官印是金子打造的，于是就悄悄地潜入了县公署，把印给偷走了。结果偷过去一看，就是一个黄铜疙瘩。他又怕摊上大事儿，就把这印给扔了。结果让一个叫花子捡着了，就给咱们给送回来了。
2: 既然这官印找回来了，此事呢也就不深究了。不过呢，黄执事保管官印不力，侯局长管理治安不严，这才导致官印被盗，横生是非。你们恐怕难辞其咎。这样吧，二位罚俸禄半年，都没意见吧？
0: 没意见。
1: 属下听从安排。
0: 秦安，去找个信得过的铜匠，你看着他，把这枚假印给画了，免得日后再生出什么是非来。
3: 是。哦，对了，老爷，侯里人那颗夜明珠，您打算如何处置啊？
0: 你派人暗地里去趟京城，把它换成银子，带回来之后捐给县里。今年看起来又是大旱，春播秋收的，光靠省里拨的那点银子也不够用。这么做也算是替他们侯家给济宁百姓做了件好事情。
4: 愚蠢，愚蠢！你怎么也不动动你这中脑子？真的要是临场换将，我怎么能不给你个信儿呢？那个假冒的特派员说他是都督的外甥，你是不是觉得我郑三民是棵歪脖树，想借机攀高枝啊？
5: 不敢不敢，丽人不敢。丽人本来打算借机置黄宗于死地的，可没成想他
4: 没想到让人家将计就计了。你也不想想黄祖荣是谁，那是前清的举人，你跟他斗心眼儿，你斗得过吗？
1: 是。
4: 这好不容易布下的局，又让你给掀翻了。你说，怎么办吧？啊，
5: 厅长，丽人知错了，丽人的前程还需厅长提携，这是丽人的心意，请厅长笑纳。
2: 起来吧。事已至此，覆水难收啊！就算省里边撒下海捕公文缉拿那个假冒的特派员，可是如今一片乱世，恐怕也是大海捞针。这事儿要是让都督知道了，你就得留下个饭桶的印象。以后我就是想替你说话，恐怕也不好办了。这回就当吃个哑巴亏吧。哦，对了，那个假冒的特派员那儿，你没受什么损失吧？
1: 承蒙厅长惦记，就送了点土特产，

损失。都说好里人精得像个猴，要我说呀，他娘的就是头蠢猪，让老子学黄天霸偷官印的似的，让老子进城贴告示的似的，让老子派人送印搅局的还是他。嘿，到头来忙得咱们是满脑门子冒汗呀，最后还是让黄子忠给耍了，又让一片人看笑话了。

0: 事多官印，学生给你道喜来了。
1: 道喜
0: 啊！
2: 自古官匪不通，少康家的深夜之子，只怕我皇家要遭灾了。
0: 切，这话说的有意思。
3: 我听人家收成先生讲过一字诗的故事。
0: 黄老爷在岛上教我那么多字儿，我一片云就是动谁家，也绝不可能动黄老爷家呀。
1: 只不过是教了几个字而已，算不上师徒。既然少当家的不是来踩盘子做买卖的，那就请回吧。你也知道，我身为济宁知事，缉拿盗匪责无旁贷。
0: 既然黄老爷不给面子，要缉拿盗匪，好。动手吧！我一片云虽说读书写字不在行，可要是动起武来，八个黄老爷也不是对手。
1: 好，我承认我拿不住你。那现在席也倒完了，没别的事情，你就赶紧走吧。
0: 我有，谁说了没有？
1: 你有什么事情？

0: 下来下来。你来干啥？
1: 我们上当家的来找你爹商量大事儿，我爸疯了。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啊？
0: 快到婶婶可和中了，看书困了，出来打个凉水，洗把脸，洗身。
2: 我爹用3000两银子作为学资，你在飞鱼岛上就教我那么几个字儿，我们飞鱼岛吃大亏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2: 你今天再教我几个字，否则我不走了。
3: 那我就再教你几个字。
2: 哎，对，这就对了。
1: 哇，大少爷，你认识这么多字儿，你也教我几个呗。
4: 认字容易，写字难。哎，你会写字吗？
1: 我只会写几个字。
4: 哦，来来来，写给我看看。

0: 你教我这几个字啥意思？
1: 自仓颉造字，后人世代修订补充，但凡能传到现在的，每个字背后都有他的故事。
0: 那你给我讲讲，这"匪"字背后是啥故事？

0: 这就是你的不是吧？哈，来了贵客你也不说一声，
1: 娘怎么着也得请他喝杯茶呀。
2: 老夫人，
1: 哎，闺女，喝杯茶来。来，闺女，请喝茶。
2: 谢老夫人。我今天跟着黄老爷长学问了，学了好几个字呢。时候不早了，您早点歇着，我走了。
1: 闺女啊，你看这深更半夜的啊，也少月亮没星星的，我这样吧，给你找人点个火把，也好给你照个亮，照个胆啊。
2: 不用，老夫人您放心，我一品人胆子大，不怕走夜路，鬼见了我都得绕着走，别说人了。
1: 行，这姑娘一身的故事。
2: 一看您呐，也是一身的故事，改天我专门来听您讲故事。
1: 好。
2: 盗贼寇匪
1: 反了。
2: 告辞。
3: 娘，这娘您别误会。
1: 误会啥呀，这又不是头一回来。
3: 不是。
1: 子荣啊，行了，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回去睡觉吧。

0: 那掌柜，如今运河衰败，过去不少靠着运河吃饭的人没了生计，如果能去铁路做工的话，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情。为此黄某大力支持，有什么需要县里帮忙的不必客气。
1: 招工的事儿就不给县里添麻烦了，我自己带人去做就是了。您公务繁忙，我就不多打扰了，告辞。
0: 好，那掌柜慢走。
2: 好，好，
3: 那掌柜
1: 不走了。
3: 老爷，这是省里新下的修河公文，

0: 庆安，我让你查的漕运情况查得怎么样
1: 了？老爷，我带人仔细查过了，眼下运河上还在跑货船的就只剩下宋家和李家了，李家船少盘子小，听说也准备撤摊子散伙。
0: 那客船呢？
1: 客船太慢，除非有大宗的行李，不然很少有人会走水路，为数不多轻巧的客船吃水不深，现在的河道足够应付，就算修河对他们也没啥用处。
0: 如此看来，若修运河势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既然是这样，不如不修。
1: 老爷，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
0: 哦，
1: 济宁运河河道是整条运河的水脊，按照以往的规矩，3年一小修，5年一大修，这是自打康熙时候就定下来的。您要是猛不丁的给改了，只怕
0: 有些规矩过了时，该改就得改。
1: 是，有些规矩啊，不痛不痒的改了倒也没啥。修河这事儿可是块让人眼馋的唐僧肉啊，多少牛鬼蛇神都盯着呢。如今这钱都拨下来了，老爷若是想停，只怕没那么容易。依我看呢，您先别急着对外说要停修运河，先让各路妖精现现形再说。
2: 掌柜，这郑厅长的意思是

0: 县官不如县管啊，这修河的银子毕竟都拨到县里去了，我表哥隔着一层他使不上劲。
1: 是啊，如今这济宁城都在黄子龙一个人手里头，别说是修河这样的大事，就是平时动一两银子都得过到黄子龙手里那支笔呀。
0: 何局长，都说这个黄子龙是黑脸的包公，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他就不动心。
1: 这银子从黄子龙那儿送不下，咱们可以想办法从马彩英身上试试。
2: 黄执事，这是之前我和侯立人签署的接管河闸的文书啊。前些日子您叫侯局长去跟我商量收回河闸的事儿，要是交出河闸得让兄弟们有口饭吃，对不？
3: 扎爷的意思是，
2: 我听说马上就要修整河道了，扎某想带着兄弟们揽下这个工程，不知黄执事意下如何呀？

事要能成，修河款到手，两成的好处银子，我马上送万年府上。

0: 少爷，此事我再想想。
1: 小东子，你咋来了？
2: 表姐，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说。
1: 啥事儿啊？
2: 听说咱县城里整修河道，我呢有个姓冯的朋友专门干这样的活儿，你看能不能跟表姐夫说说呀？哎，
1: 小东子，你表姐夫的脾气秉性你知道，这跑关系走门子的事儿，别说是我，就我婆婆跟他说也白搭。
2: 表姐，咱先别把话说死嘛。
1: 这是啥呀？
2: 这个呀，是我那个朋友列的工程清单，你让表姐夫看看，要是合适的话，这活就交给他做，好吧？
1: 这个我倒可以交给你表姐夫，但是成不成，我可不敢说啊。
2: 谢谢表姐。表姐，我知道您喜欢吃点心，这是我专门从兰芳斋买的核桃酥，还热乎着呢。您可一定自己留着吃啊。
0: 这个扎爷耳目够灵通的。
3: 过去修河清淤的都是一个姓冯的人撑的，听说是郑三民的表弟，现在连扎爷都动了心思，估摸着这姓冯的也该有动静了。
0: 虽说整修运河得不偿失，可毕竟还有一份所得，如果让这帮蛀虫把工程揽了去，只怕是一患无穷。之前我对修河还有几分犹豫，现在看来这河绝不能修。
4: 上百年的规矩啊，他黄子荣上任才几天，说改就改，张狂实在是。
5: 爹爹，你消消火，消消火啊。哎呀，黄子荣这规矩改的确实是着急了点。可是我觉得呢，他做的也有道理。

0: 狗屁道理。
1: 爹呀、啊，我听明白了，说到底您就是舍不得咱们家那支船队嘛。
0: 我当然舍不得，皮航、粮站、船队，那是咱宋家先祖立业的根基。你说在爹的手里边，他断了一根，我怎么对得起咱宋家的祖宗们？
2: 老爷，您回来了。
1: 啊，睡着了。啊，
2: 睡得可香了。今天五叔家的孙子办满月酒，娘还没回来呢。您饿了吧？
1: 啊，有点。
2: 吃点点心。
1: 哟，蓝风斋的点心，你买的？
2: 今天小东子来了。
1: 哦，人呢？
2: 说有事儿着急走了，也没留下吃饭。他今天来呀，

0: 有这么回事。
1: 我要是知道，说什么也不会收的。明天我就给小东子退回去。
0: 退回去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小东子这个姓冯的朋友是郑三民的远房表弟，他肯定是怕直接送钱我不收，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
2: 这张银票看来这道道还不少呢。
1: 娘，啥意思？
2: 这些年借着修和清淤，郑三民肯定从那个姓冯的那儿捞了不少好处。这钱咱要是收了，子荣从今往后就得听他郑三民摆布了。
1: 娘，我就是跟家里的亲戚撕破脸，给他把这个给他们送回去。
0: 彩英，毕竟是亲戚，能好好说话还是尽量好好说话吧。
1: 只怕现在想好好说话都不成了。
0: 我倒有个主意，能让你既保住面子，又能把银票送回去。
3: 表姐，
4: 不是我说你，你咋能办这种事儿呢？
3: 表姐，你听我说，这个
4: 算了，也就是自己家亲戚，要换上外人，我早就开骂了。
5: 我跟你说，为了说服你表姐夫，
4: 我可是软磨硬泡，费了好多口舌。
1: 这个是合约，
4: 该空着的地方都空着呢，让你那个朋友填上，找时间去县公署找你表姐夫盖上印，后面的事情就等着拿钱干活吧。
3: 谢谢表姐，谢谢姐夫。
6: 冯掌柜，这是我表姐夫给您的合约。
7: 疯着呢，看来这黄子荣是个老手啊，在行，懂规矩。
8: 看来这事儿他在德州也没少干呢。

0: 上当了。
1: 我等着，
2: 请。
3: 王志士，这回你弄的动静可不小啊！
4: 郑厅长，事情是这样的，
3: 上报的公文里该说的都说了，你就不用多说了。都督这次派我来，主要是想听你民意。
4: 民意。
3: 就明天一早吧，你通知济宁城

0: 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和珅庙集合，大伙儿一起商量商量修河的事。
1: 郑某奉都督之命前来济宁听取民意，究竟

0: 闻道：“
1: 孙某同意黄知事的主张，弃修运河。”
2: 孙掌柜的话有些偏颇，运河啊就是个人工河，你管它它就兴，不管它它就废了。铁路呢，好处是运量大，速度快，但是费用太高。运河就没这个问题，运河就是便宜，发船灵活，结合咱们济宁做小本买卖的人居多这个特点，我觉着呀，还是把河道修好了，大家获益更多，对吧？
3: 郑厅长，老朽也想说两句。
4: 孙会长，
5: 来来来来，
3: 您呢？
5: 姓夏，来，
3: 慢点。乡亲们，咱们济宁是礼仪之邦，孔孟之乡，老祖宗打小就教育咱们，百善孝为先呐。这条老运河就是咱的爹，就是咱的娘，咱们能眼睁睁的看着咱的爹娘就这么枯死啊，看着这条老运河就毁在咱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吗？
6: 是，
1: 宋会长所言句句在理，字字含情。运河虽老，可它寄托咱济宁人的情思，关系着济宁城的命脉。看来黄知事上书停书运河一事，考虑还是不周啊，民意难违。黄知事，这修河的规矩还不能改啊？
7: 郑厅长，宋老爷子的话有些道理，不过宋家养着船队呢，立场难免偏颇。
1: 那你的意思是，宋会长的话不能代表民意？
7: 是。
1: 那诸位还有什么高见啊？
8: 郑厅长，扎某有话要说。
1: 扎爷有话请讲。
8: 黄知事，您刚才所说宋老爷子不能代表民意，那请问我船帮的兄弟们算不算是民意？
7: 扎爷有话请直说。
8: 自从有了这运河，就有了船帮，几百年来我船帮祖祖辈辈就是靠运河吃饭，如今您弃修运河，那就请黄老爷给我们船帮兄弟们一条活路。

0: 乡亲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民意。
1: 子荣啊，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当初你走马上任时的誓言难道都忘在脑后了吗？
2: 郑厅长，
1: 不要再说了，修河是民意，难道你要违背民意一意孤行吗？明日我就返回省城，向都督回禀此事。
3: 修河的事儿，郑三民、宋长贵、扎爷各怀鬼胎，还打着民意的幌子。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吧，反正花的又不是咱皇家的钱，他们愿意折腾就让他们折腾去吧。
2: 那也不行，虽说钱不是我的，但却是全省百姓的血汗税款。我不知道也就罢了，现在眼睁睁地看着

0: 让这帮蛀虫分了吃了，我心里过不去。小安，那掌柜还在济宁吗？
1: 在，他来济宁招工，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铁路招工，包吃包住，待遇优厚。小兄弟，来报个名，我们这包。
1: 哦，黄执事，
2: 那请请，来请。
3: 大掌柜，
2: 这太客气了。
3: 哎，快坐快坐。
4: 怎么样，工招待顺利吗？哎呀。
2: 这济宁城的百姓还是保守，一听说给洋人干活，愿意来了。

0: 我是正琢磨着，实在不行再到别的地方想想办法。哦，
1: 大掌柜，黄某有事相求。
2: 妹爷，我听说了你招工不顺，可再怎么不顺也不能招到我宋家来呀！啊，你把我船队的伙计都招走了，我宋家船队怎么办？哎呦，
0: 老爷子，我可听说宋家船队有好几个月都没发船了。这运河衰落是大趋势，您老常年做买卖，不会看不透这个道理啊？
2: 啊，宋家船队是有好几个月没发船了，那是因为河道淤塞，只要河道清理干净了，我们宋家的船队那还能跑好几年呢。
0: 我可听说了，那黄知识是不打算清淤的。
2: 他是不想清淤，可民意难违。再说了，我们有郑三民亭长的大力支持，他黄子荣说了不算。
0: 好好好，那就算是今年修了，那明年呢？官场多变啊，我就不信他能年年修河。可这洋人招工的事儿不是年年都有，老爷子，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2: 那也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今天是来给黄子荣当说客的吧？
0: 哎呦，老爷子，我那某就是个买卖人，眼里只有利益两个字。我跟黄知识又没啥交情，我犯不上替他当说客呀。我今天来呀，倒是想实心实意的劝劝您，做生意要未雨绸缪啊。
2: 那也，你的好心老朽领了，我宋家船队的人我自有安排，此事就不用您费心了。
3: 人我有的是，不过得按我的条件来。
0: 那您说说您的条件。
3: 我有四个条件。第一，每人每月2两银子。第二，人去了以后只许火辞东，不许东辞火。第三，一日三餐，顿顿见得着白米白面，2天一顿肉，3天一顿酒。第四，无论生老病死，洋人都得担着。你觉得咋样？
0: 洋人开的是铁路公司，不是慈善堂。您这些条件，别说是洋人了，到我这儿就通不过了。
3: 洋人还没说个不字，你倒先反对上。
0: 不是我反对，
4: 拿胖子，你可别忘了，当年要不是我师父他老人家寒冬腊月的带人去帮你凿冰运货，你早被你的债主逼得跳河了，哪有你今天坐在这儿替你杨爹说话的份儿啊？
0: 是，正是因为当年扎爷对我有恩，所以我今天才来这儿。其实呢，我今天来真是想帮船帮一把，也算还了当年您对我的救命之恩。
4: 还我师父的恩情。船帮船帮，你把人都拿走了，你让我师父当光杆老将啊，还叫啥船帮呀？我劝你一句，赶紧拿上你的破烂滚蛋，要不我现在就打折你的狗腿。
0: 好，那么我告辞。
5: 那掌柜，
0: 多谢。
1: 这件事儿让你受委屈了，实在对不住。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给我介绍公园那是帮我呀，买卖没谈成跟您没关系。只是现在这个宋家和船帮啊是认了死理了，您的一片好心在他们那儿都成了恶意了。
1: 凡事尽己所能，问心无愧就好。
0: 黄执事，我怎么听说这修河的事儿您最后还是没扛住啊？依我看，今天这事儿应该是郑三民在给您下

0: 修河的事儿呢，反正是拦不住。与其这样，咱不如就答应他修河。
1: 答应修河？
0: 不过让谁修，不让谁修，可不能让郑三民说了算。

0: 郑厅长，现在时间还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我带人送您去火车站。
1: 好。哎，丽人啊，这修河的事儿呢，你还得帮小亮多操操心。
0: 哎呀，看您说的，冯掌柜干了多年，里里外外都比我熟，我呢就是替他跑跑腿，打打下手。
2: 表哥，表哥，你快去看看吧，出大事了。
3: 诸位请看，这里就是冯掌柜、扎爷和那掌柜他们开出的修河预算条款。王某想请各位出出主意，县里该把这个工程交给谁更为妥当？
4: 诸位，我说两句，这三个掌柜的虽说用工用料都差不多，但是我发现他们出的价钱的差别可不小啊。啊，你们看啊，冯掌柜大洋30000，扎爷大洋28000，而那掌柜是大洋25000。要我说呀，那还是价优者得。
3: 大家的意见呢？
5: 哎，诸位诸位，这不明摆着吗？肯定让人家那掌柜承接才是啊。
0: 郑厅长，
1: 黄执事，这是怎么回事？
0: 哦，昨日河神庙前您的一番教诲令黄某茅塞顿开，确实修河一事子荣考虑欠妥，有违民意，实在惭愧。不过您看，这是打算修河的几位他们开出的修河预算，您说过修河是济宁城的头等大事，子荣虽为县知事，却也不敢一人独断，我要向您学习，多听听民意才行。郑厅长，
4: 那掌柜出的价格最低，所以刚才大家也说了，这个工程应该让那掌柜接，是吧？
6: 是。
4: 此事杨某也不太懂，所以还请郑厅长您来定夺。告辞。
7: 22000。22000，我冯某就能承接。
8: 20000就可以承接，
7: 那我就18000。哎呀，
9: 15000。
0: 郑厅长，这一个工程只能省下一半的价格，民意真是了不得。

0: 自己找人揽这个工程，咱们忙活了半天，那到嘴的肉不能让一个人吃了呀。
1: 王子荣把预算都贴出去了，满城的老百姓都嚷嚷价有者胜，你能怎么办？要不你也一万五？
0: 表哥，一万五太少了，
2: 那就是白忙活吧，
1: 还嫌钱少。哎，敢不敢？我不管了。

0: 厅长息怒。那掌柜这个人呢，我认识，为人精明，最会算计。他要是敢一望五街这工程，那工程质量肯定打折扣。厅长，要不这样，咱们就让他干，等他干完了，您再派人来查。到时候这黄子荣面子肯定过不去。
1: 查？工程上的事儿你们也明白，人工物料那不是置地买房子，摆在那里清清楚楚，那就是一笔烂账，谁算得明白？再说了，修河清淤看着挺忙活，可到底干出了多少？河水一冲，谁也说不清楚。到时候能查得明白吗？昨天我用民意噎了黄子荣一把，今天他就反过来用民意毒我。这小子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到时候真要是查起来，你们就不怕他把以前工程上的事儿摊在桌面上跟咱们来个鱼死网破？为了这点银子闹个两败俱伤不值啊。我马上回省城向都督禀报此事，运河不修了。
2: 怎么能这样呢？啊，这城里贴出告示说这河又不修了，这说好的事怎么能说变卦就变卦呢？
3: 请安，把门关上。
2: 哎呦，
3: 那掌柜，实不相瞒，接到公文我也大吃了一惊，不过仔细一想，事情再清楚不过
2: 啊，
3: 有人从中动了手脚。
2: 您是说郑三明劝说都督放弃修河？
3: 他吃不到这块肥肉，也不想让别人吃啊。行动
2: 啊。哎呦，那这就没个挽回的余地了。
3: 那掌柜，这是都督的意思，你就是再给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抗命啊。你是生意人，以后咱们合作的机会多着呢，哎，你说呢？哎，对了，招工的事情进展如何？
2: 还是老样子，我打算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了。
3: 那掌柜在济宁城忙活了半天没招着人，实在是说不过去。我建议你现在去宋家和船帮再看看。
2: 哎，对呀，哎呀，多谢黄知识点拨，那我就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
4: 哎，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0: 这条船啊，爹打的。那年你爹做了一笔生意，这一笔生意挣了1000多两银子，把你娘给乐的呀，又唱又跳。回来，爹就把这条船打了。
1: 老东家，那胖子到家里来了。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好的船，也有他家的。

0: 宋长贵不是说宋家的火鸡一共有30多个，这怎么才20几？
1: 说是有几个伙计不愿意去铁路，打算回微山湖捕鱼。
2: 哎呀，可惜了我。
1: 是啊，宋家伙计做事规矩，到洋人那儿指定干不差。这样的伙计多些，东家您在洋人那儿也更有面子。
2: 酱不够，兵来凑吧。船帮的伙计们虽说没有宋家的伙计老实规矩，可人数在那儿摆着呢。你呀，还得陪我去趟船帮。现如今这运河不修了，他扎爷应该没那么硬气了。
3: 哎，东家不好了，扎爷带人奔客栈来了，看样子是冲您来的，您还是赶紧躲躲吧。
4: 我没找他，没惹他，他是冲我来干什么？
3: 那青龙去找那姓冯的了，人跑了，青龙就带人把人店给砸了。东家，这船帮这伙人横行霸道惯了，咱好汉不食眼前亏，你还是赶紧躲躲吧。这边，这边，东家。

0: 某这辈子从来没给人提过鞋，今天那一定是头一个。
1: 扎爷，饶命！扎爷饶命！扎爷饶命！扎爷！
0: 大爷，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是扎某请您高抬贵手才是啊。兄弟，从今往后就跟着您混了。

0: 今往后，宋家的船队就散了。船队虽然散了，可咱们兄弟之间的交情不能散。无论是去铁路的兄弟，还是回微山窟打鱼的兄弟，只要遇有难处，再回济宁城找到宋家，宋家别无二话，全力相帮。
1: 这些年，宋家对兄弟们的好，大伙都记在心里。老东家，今天我丁老大替大伙表个态，以后要是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刀山火海，绝无二话。

诸位从此与船帮再无瓜葛，从今往后江湖上再无纪银宁船帮。

0: 爹，是走铁路吗？走到码头来。
1: 哦，这是你奶奶的意思。她说咱们皇家祖祖辈辈进京赶考，走的都是运河，每一次都能够金榜题名。奶奶让你走一段运河，然后转火车去上城，这样也算是沾沾和珅爷的仙气儿。
0: 瞎说。
1: 天凯，这是你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小伙子长大了，你亲娘在天上看着呢。好好考。
0: 爹，您放心吧，我一定考上。

0: 丫头，睡了吗？
1: 哎，爹，
0: 我猜你就没歇着呢，练字呢。
1: 啊，
0: 好样的，哎，歇着写吧。
1: 写累了，歇会儿。
0: 好，那坐吧。
1: 坐累了，站会儿。
0: 这玩意儿有那么好玩吗？
1: 爹，这么晚了，你有啥急事啊？
0: 没啥事儿，我不能跟我闺女聊聊天？
1: 我知道您想聊啥，我娘要是活着也不会同意我嫁给牛振山的。
0: 丫头你，
1: 哎，我娘就没再给你托个梦啊，让我像她一样找个自己喜欢的人。
0: 哎，牛振山可比你爹我当初强有800倍。
1: 那能一样吗？我娘是打心眼里喜欢你，她宁可饿死，宁可被官府追杀，宁可抛弃自己的爹娘，也得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这话倒是不讲了。
1: 我呀，就想像我娘一样，也找一个能让我为她啥都不顾的人。
0: 也不顾你爹，不顾在飞鱼岛，不顾手下那么多的兄弟，还有
1: 爹的面子。
0: 对呀、啊，
1: 对啥呀？我好歹是个姑娘，可你呢，一直把我当成儿子养。骑马、打枪、下水，我样样都比别人强。我打过、杀过，从来都没有怕过。可自打你让我学了认字，我才慢慢明白，少当家的不是我该有的名号。作为一个姑娘，江湖不是我的，我更不是牛振山的，所以您就别劝我了。眼下我谁都不嫁，您要是看不惯，打我2下，出出气。
0: 牛振山的事儿定下来了，要是还有别的心思，你就给我死了这条心。

0: 我这么沉不住气，
1: 局长是这么回事。刚刚白大可到警局来报案，说有人翻墙进入皇家。
0: 白掌柜啊，他看清楚是谁了吗？
2: 没有，不过他说那人身手了得，噌的一下就进去了。
0: 我琢磨着这人非倒即废。
1: 我爹让我嫁给牛振山，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3: 这种事情我不好说什么吧。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呢？
3: 少当家的究竟想说什么？

0: 你身为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没羞没臊？
1: 你说谁呢？反正最难张口的话我都说出来了，我心里轻快多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长这么大就不知道没羞没臊是啥滋味，你见多识广，你给我讲讲。
0: 一片云，我黄某念在你年少无知，不跟你计较，赶紧出去，不然我喊人抓你。

0: 住在岛上，你不是一直想劝我爹出岛为民吗？你要是答应了娶我，
1: 我就劝他出岛，
0: 到时候我跟着你安安稳稳过日子，我可以再给你多生几个娃娃，让他们跟着你读书认字，让他们也跟你一样当个好官。
2: 胡闹，请你出去。
1: 黄老爷，你放心，我不在乎名分，彩英姐姐是正房，我当个二房就行了。你要是真娶了我，那就是杨宗保娶了穆桂英，薛丁山娶了樊梨花呀、啊、什么邱大炮侯丽人的，咱不怕他，他们要是敢给你找麻烦，我就打了他满地找牙。
2: 说够了没有？
0: 说够了。
2: 出去，
0: 反正这不是小事儿，你好好想想。

0: 老爷，我觉得一片云的主意挺好。
1: 你都听见了？
0: 要是把他娶过来，这又是穆桂英又是樊梨花的，那就是你的左膀右臂，再给你生出几个小江湖好汉来，那咱们皇家的子孙就文武双全了。
2: 面子是别人的，命是自个儿的，只要你说出实情，侯某保你性命无忧。
3: 少废话，你想让我说啥？
2: 这深更半夜的，你到皇家去干什么去了？是不是黄子荣请你去的呀？啊，还有，在荒岛上马彩英肚子里那枕头又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从来没看见过枕头，我去皇家是偷东西的。
2: 一片云，本局长叫你一声少当家的是给你面子，可你要是给脸不要脸，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3: 你才不要脸呢，有什么本事都亮出来，让姑奶奶我见识见识。
2: 好，常顺啊，
4: 哎，
2: 既然少当家的要见识见识，那就给他露两手瞧瞧啊。
4: 好嘞，局长，我保证把他伺候舒服了。

老爷，老爷，昨天夜里一片云被狐狸人给抓住了。老爷。

0: 明天就要行刑，这也太草率了吧！不管怎么说，您是知使，案子还没审就要杀人，这不合规矩啊！
1: 肯定是侯立人发电报给郑三民，郑三民向都督汇报了此事。都督对土匪一向是深恶痛绝，从重从快是他一贯的作风。侯立人拿一片云开头，其实就是冲我来的。
2: 黄知事，昨天晚上兄弟们巡夜，正好碰到这个女匪从你们家院里跳出来，所以兄弟们就把她给抓回来了。啊，黄知事，昨天夜里你在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3: 姑奶奶本来想到你家借两个钱花花，可不成想找了半天啥值钱的玩意儿都没找到，你都把钱藏哪儿去了？
2: 黄执事，您打算如何处置他呀？

问我如何处置。你不是已经给省里打电报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竟敢瞒着我越级上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知识？

0: 待土匪应该从重从快处理，我怕耽误了事儿，所以说昨天就提前向上面汇报了此事，没想到这么快就回电了。黄执事刚刚执政几年，我觉得应该是杀一儆百，树立官威，我这么做也是替您着想啊。
1: 你用不着替我着想，都督已经做了批示，你去执行吧。

0: 看清楚了，明天53刻送你上路。
1: 赶紧去打听一下。
2: 王老爷，
3: 王老爷，我们老当家的想请您去叙叙旧。
1: 他在哪儿？
3: 月河茶楼，莲花间。
1: 放他走，
3: 不合适吧？
1: 你们老当家的为什么来找我？如果不相信我，那何必来找我呢？让他走，

0: 亲自在这儿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报告。
1: 明白。
0: 一片云，我之前问你的那几个问题你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就马上告诉你。虽说你时日无多，但我会想尽办法保你，懂吗？
2: 当初下岛时，三头鹰曾跟你带过话，你还记得吧？
3: 记得。老当家的说，少当家的顽皮莽撞，日后如有过失，还望子荣念及师生之谊，高抬贵手。
2: 王执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念在当初归还灾银的份上，放小女一条生路。
3: 当初在岛上开的那个方子，不知老当家的还记得吗？
2: 我就要你一句话，人放还是不放？
3: 老当家的，少当家的如今被关在警局大牢里，侯立人派人严加看守，您让我怎么放？
2: 拖死！侯立人不过就是个警察局长，你是县知事，你要是说句话，他侯立人敢不放人吗？
3: 老当家的说的没错，如果我真要放人，侯立人的确拦不住。不过这人我不能放。
2: 那为什么？
3: 当初在岛上，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占岛为王的事情，惩恶扬善，替天行道，是您定下的岛规。那官匪不通，恪尽职守，也是我们皇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官训。老当家的舐犊之情，天地可见，子荣万分理解，只是这人我真的放不
4: 过。是我闺女是因为你才被抓起来的呀，老当家的，此地开枪不妥。
2: 你们先都出去。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上面他骂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痛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出来了，
7: 哎，美华呢？
6: 我出来了，嫂子，她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还关在警署里呢。
7: 这得想个啥招啊，把你嫂子给整出来呀、啊！
6: 听说明天要游街，

0: 上来，
1: 快点的。

0: 最好了。
1: 老板，来两周。
2: 想听吗？
3: 想。

0: 那怎么还唱上了呢？
1: 不是我，坐着歇会儿好不好？
2: 去吧，去吧，去吧。
1: 只要他在上面不跑不喊口号，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呗。去。
3: 五月的风吹在树上。
4: 哎，这个人不是那天演讲那个女人吗？
5: 她。
4: 哎。
5: 这好像她不是龙华侠的妹妹吗？
4: 你说的是这个女人吧？
5: 对，
4: 就上回替她歌申冤那个女人。
5: 对对，就是她。
6: 听说都闹到法院去了，做的可邪乎了。
4: 是呀，太可惜
5: 太可惜了，
4: 太可惜了。

0: 去吧。
1: 不行，我真得看看去。这怎么还吃上早饭了呢？这是
0: 吃就吃呗，监狱里还管饭呢。他要是在这吃饱了，回咱们去还省了呢。吃吃吃吃，
1: 不行，我得看看。以后我们把账算了啊！
2: 哎，干什么呢？过日子来了？
3: 不是，我给我媳妇儿送点吃的。
1: 喊你媳妇儿？
3: 啊，是我媳妇儿。我去，
2: 凉啥子了？
3: 我这有那个户口本，你看。
1: 你知不知道啊？你媳妇现在是思想犯。
3: 我这天天忙着上班，也不知道，才疏也学浅了。你能给我说说啥叫思想犯吗？
1: 不是你，思想犯啊，他就是思想犯吗？就是，笑什么笑？别笑，孩子别笑，谁家？不，我哪说错了？啊？不，我告诉你们啊，你听着点儿，思想犯，他就是他脑袋犯病了，你知不知道？哎，我跟你们多解释，你们也不明白。
4: 他到底没解释，
1: 别在这给我添乱。
3: 大哥，你是这不能不让人吃东西吧？
1: 不是，你在这跟我磨叽啥呀？你也想在这站着啊？走，别在这。
5: 怎么？你不知道他谁呀？
1: 谁呀？
5: 你可别跟他动手。
1: 没完了，不是他跟他动手能咋的呀？
5: 不是，你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1: 不是，我真不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不是你昨天才放出来，你今天又跑这干什么来了？不是进去有瘾是不是？
5: 不是，我这切糕摊不在这儿吗？
1: 你一会儿也给我推走。
5: 不是咋的呀？这是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这是。
0: 别瞎说。别整天学摸着把事儿往大整啊，就事说事儿。
5: 哎呀，这就事说啥事儿啊，我不是忽悠你俩，我告诉你啊。这个大拿，那满铁董事长都得上他家去请他干活。咋的？你俩有那个董事长牌子大呀？
6: 我说二位大哥呀，
7: 对，
6: 他的事儿你们俩不知道吧？
7: 对，
6: 他在日本都登了报纸了。
3: 那个两位大哥，是这样，你们这当差也挺不容易的，风吹日晒的是吧？我们就是过来陪陪我媳妇儿，我保证她哪儿都不会去，行吗？你两位没吃早饭的吧？来，去吃。

0: 听说罚钱了，罚多少？
1: 上回发的奖金用差不多了。
2: 来，算了。

0: 们还想听啊？
1: 想听。
0: 那行，再给你们唱一首。
2: 别唱了，别硬顶风上嘛，这不是？我想不想回家了？那个，别让姐唱了啊！

0: 百分之大，这钱怎么能让老善家都掏呢？哎呀，这事儿是他们家惹的，
1: 可签的字都是你们自己签的呀。哎呀，行了行了，那大伙不是套出那一块二吗？啊，
2: 要都堆到老善家，这一把呀，他们家就得穷个底儿掉。
1: 其实都怪我嘴太欠，太欠。
3: 二三，哎，干嘛呢？
0: 警察来收钱了。

0: 小娜。
1: 对，这是我们家应该交的一块儿。
0: 不用了，不用了，我这都一块交了。
1: 那怎么能行？一码是一码。你把那个钱叔从老上级给你那钱里还回去。
0: 这不用。这钱就算交清了哈。
2: 行了，我走了。
0: 好好好好，慢走哈。
3: 李大夫家的罚款是要自己交的。
0: 自己交的。

这件大衣是貂皮的，估摸着以后啊也没机会穿了，明天让钟祥拿去市场卖了吧，把邻居们出的钱啊要还了。那个从今天起钟祥就到我那屋睡吧。

0: 给您烧水洗脚。
1: 不用了，妈洗完了，美华给洗的。
0: 是吗？
1: 啊，那个，那把钱给我，我来数。你妈溜洗洗，上那屋睡去吧。啊，
0: 上那屋睡。
1: 你没看你那被窝都让你媳妇儿给搬走了。说了，从今往后啊，你就睡那屋。
0: 行，我一会儿把那外屋收拾收拾再说。

0: 不用了，那美华把那外屋都收拾干净了。啊，去吧，慢慢睡去吧。
1: 好，那我去睡了啊。
0: 哎，
2: 单忠祥心里盼望郝美华的接纳，他也算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他也喜欢照看这个女孩子一辈子，祈祷着早一天把日本人赶。

0: 陈世祥，今儿找你有事儿。这是你们家的粮食通道，啊，从今天起，只有日本人才能吃大米白面，半岛人只能吃大米掺着小米饭。中国人要是吃了大米白饭，就是经济饭，记着了吗？
1: 那个铁路上说过了，我是拿红本的。
0: 哦，我倒忘了，你是吃特殊供应的。记住啊，你们家里的人可不能吃大米啊！你没听皇上说了吗？这日本人到我们这儿来是帮助我们建设和保卫国家的，咱们满洲人应该把大米让给他们吃，以表示我们满洲人对他们的感谢。
1: 那这两天那戏匣子里不天天唠叨吗？
0: 说我们这些警察不卖力，要从半岛调新人来。
1: 哦，要从半岛调新人来。
0: 二鬼子更邪乎，
2: 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想长期统治他们，必须要让中国人知道害怕。不杀，哪来皇军的威？

0: 司令官阁下，我的意思是，
1: 你的怀州政策虽然也不无道理，但那是以后的事。50年，100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要让中国人知道害怕。只有害怕，才敢当奴才。这次我们从半岛调来这么多人，就是要让中国人知道害怕，而且要让中国人把账记在他们头上。搜捕经济办，他们比我们有办法。
2: 那要给他们配发枪支吗？
1: 不不不，把枪发给他们还不放心。
3: 粮食买卖给取消了啊！我这切糕摊儿那不就黄铺了吗？再这么整下去我就撤山。
4: 你可别顺嘴啥都说，弄你一国师范进去给你管辣椒水，那肚子灌的像十月怀胎的老娘们那么大，然后再上你个人一踩，这个罪呀不是啥人都能扛的。
5: 今天我去的时候高粱米都没了，就剩杂货面和麸子面了。
4: 你就知足吧，我连那都没买着。人家说火车站黑天白天不停地拉，把粮食都拉走了。往后啊你就等着扎脖吧，现在就剩下榆树籽和锯末子混合磨成的鞋和面，就这两天还得起五更爬半夜到粮店门口排队，晚了就啥都没了。
3: 你和我姐夫这是干啥去啊？
6: 你问他吧。
7: 那个啥，今天不是到日子了吗？再不去派出所汇报，我怕他们找你姐麻烦。
6: 哎，我就不相信了啊！你就是不去，他能把你吃了？
7: 哎呀，你干啥呀？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年头。
8: 小山呐，别跟我油腔滑调的。啊！你真以为在我这说点好话就能蒙得过去啊？那你他妈就太天真了。
7: 我说的是真是实话呀。
8: 阿伟华，你说说看，你有什么新认识？我还真没看出来，就对自己的错误还能有什么新认识？阿伟华，真没听见我跟你说话呀？
7: 伟华，你快跟李警官汇报思想啊！
8: 郝伟华，听没听见我说话呢？
7: 伟华，李警官，哎呦，你咋那么大气性啊？你看，你跟一个女人犯不上，消消气儿哈。
8: 你闪开，你要再不闪开，可就是你自找的啊！
7: 听我说，你说咱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你消消气儿，真的。
8: 站住！好了，好了。
4: 你敢？你再碰一下试试。你吓唬谁呢你？啊？你平白无故的杀人，你以为你是大皇上啊？我还真不怕你。你忘了我是谁了吗？我是龙大侠的妹妹。
1: 哎呀妈啊！啊！
7: 不能啊，李警官。

0: 警官，
1: 别着急。
2: 李警官，你把枪放下来。
0: 别着急，别着急。李警官，李警官，
1: 别生气
0: 啊。交给我。
1: 行了，别那么着急啊，你这样现在赶紧去一趟警署，松门探君找你有事儿。
3: 又出什么岔子了？
1: 我也不知道，说是可能是你们经济警察的事儿吧，好吗？
2: 李警官，你放心，我回家一定好好收拾他，那个给您出出气。
1: 少说两句。

0: 妮子，上院里玩去，省得晚上做噩梦。走。
1: 这是谁的孩子？
2: 哦，这是我们院里那个二子家的闺女，他爸是拉洋车的。
1: 他妈妈呢？
2: 他妈原来在戏班子里头，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戏班子就散了，现在在马蒂尔西餐厅给人端盘子呢。

0: 赖川司令的命令我已经很清楚了，通过这次对经济犯的整肃，要绝对树立大日本皇军的绝对权威，让那些人知道什么是害怕。
1: 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赖川司令交代你的事情办好。
2: 我们院里的人呐，都在意着呢。一来呢，是美华呀，他明事理，他怕给邻居们添麻烦；二来呢，是上一次罚款呢，都罚怕了，我们中侠那奖金呢、工资啊，都打进去，打了水漂了。
3: 婶儿啊，最近李警官已经到经济警察大队任差去了，那么现在署里的私下犯就由我来负责，钟祥他们就用不着每个星期到派出所去汇报了，我亲自到上门来听你们汇报。
4: 刘警官，是您的意思就是是美方每周的那思想汇报就免了？
3: 我这么说了吗？我是这么说的吗？我是不是说更严厉了，绝不能让郝美华出这个院儿，以后每个星期天我到这个地方你们来给我汇报。
2: 那怎么能劳您呢？您亲自来我们怎么能担当得起呢？
4: 是刘警官，要不还是让美华去派出所汇报吧，这至少每周还能够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不但干关那个巴黎不是差不多了吗？
3: 沈中将，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吗？巴黎子的人怎么过的你知道吗？你清楚吗？你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个大院子门又不关，你可以进进出出，只是只要是没有人汇报没有人举报，就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吗？对吗？
4: 是我明白，就是没有人看见美华就能出去走走。
3: 胡说，你这个人脑子转弯。婶儿，我不跟他说了。

0: 跟你聊聊。我要跟婶儿聊聊。
1: 啊，多唠唠嗑。
0: 婶儿，你知道吗？我见着你以后，我也想起一个人来。我觉得你很像我媳妇的妈。
2: 哎呦，这我可不敢呐！您那媳妇儿肯定是金贵人家的姑娘啊，我们这小家小户的怎么敢跟您高攀呢？
0: 不是一样的，实际他们家跟你们家很像，也是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常年卧床不起的老母亲。
2: 哪那么巧啊！赶明有时间呢，把你媳妇儿带回来串串门啊。咋了？
0: 已经不在了。
2: 哎呦，瞧你，不该提这事儿，让你不好受。你们有孩子吗？
0: 有一个女儿。
2: 那还是不幸中的万幸哦，别断了念想。哎，闺女好，闺女啊跟爸贴心，也跟爸最亲了。
0: 但是女儿也丢了，到现在都没有下落。
2: 哎呀，你说你们这样的大人物，真没想到也有这本难念的经啊。你别管大婶说话呀，侄，这是因为我觉得跟你近面了。跟您说啊，以后办事儿啊，都不能干那个缺德呀、作损的事儿。你在干呢，上天在看着呢。你要是干那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啊，那会招报应的。你不会干那坏事儿啊，好好的干，不干那缺德作损的事儿啊，老天爷就会把孩子还给你了啊。
0: 婶儿，我知道，但是这话只能在屋里说。
2: 哎，我想出去也出不去呀。那你现在那丈母娘怎么样啊？
0: 应该还可以吧，家里有他弟弟在照顾呢，我就用不着担心了。好，好了，不说了。嗯，那我就先回我婶儿。
2: 哎，
0: 好吗？
2: 好，
0: 我会记住你的话的。
2: 哎，
0: 不做那作损的事儿。
2: 哎，
0: 哦，对了，要是有个人问起来的话，就说，我是过来听郝美华汇报的。要是有人找茬的话，就让他们到局子里选我。好，好吧，婶儿，我走了。
2: 哎，这人怎么有点怪怪的？
3: 行了，不用了，不用照顾了，啊，
4: 慢走哈。
0: 把这个拿着。
4: 哎呦，可使不得，刘警官，不能用您的钱，真不能用您的钱，刘警官，
0: 拿着。

0: 妈的！来，有这么多钱，我是不是让您买点好吃的？
1: 你咋这么多钱呢？那平白无故的，咋能花人家的钱呢？
0: 我知道，是包不要，硬给我，我也没办法。

0: 他想起他媳妇儿了。
1: 他想媳妇儿，给我钱干啥呀？
0: 说你长得像他丈母娘。
1: 这真没看出来，这警察里头啊，还有那么有情有义的人哈、啊。
0: 妈，这钱呢，您先收起来，别花。
1: 嗯。
0: 这种人葫芦里卖的啥药吧，咱也弄不清楚，别让他给讹上了。
1: 现在来看呢、啊，他对咱们家还是挺像着的。啊，哎，这人呐，就一步步的品吧。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

0: 咱们自己家可能人家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呢？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脱
2: 落。
0: 对，空鼓啊
2: 脱
0: 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

0: 用品台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字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除伪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呀？妈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你哪没抓破了？你看看，你说你跟那个人你撕了啥玩意儿？别占不着便宜，是吧？
1: 一边去烦。
0: 胳膊都没事吧？行，小点声，小点声。这样，咱们有言在先。
2: 那个，你要打要骂都可以，但你小点声，别让我妈听见了，行吧？
0: 田宁说英雄好汉，没看见你刚才派出所什么样？恶心，就像条狗。
2: 会吧？那刚才我不是一个劲儿都在保护你吗？那你为了保护你，让人踹了好几脚，你都没看见呀？
0: 山东强，你是真不了解我啊！ 我宁可我自己挨揍，我都不愿意看你那副一三一下四的样子。
2: 行，
0: 把我听见了。去那儿吧你！我要不看你妈病得严重，我早就踹死你了。
2: 行。
0: 还有那刘警官，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小黏糊更坏。
2: 看你啊，把人当亲戚似的，你还真要跟他攀这门干亲啊？
0: 说啥话到你嘴里了，就变了味儿了呢。那刘警官对咱妈恭恭敬敬的，咱不能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吧？你是没去听人家讲话，其实他跟那个李警官不一回事儿。
2: 反正我觉得给日本人当狗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
0: 行行行，那个咱人家的事儿咱不议了。

0: 呀，贤俊啊，快快进来。
1: 妈妈没回来，我肚子饿了。
2: 谁呀、
0: 那个贤俊也过来找吃的，奶奶跟奶奶玩去。
3: 贤俊呢？来到奶奶这儿了，来来来来来，哎，来暖和暖和。来喝点水，来暖和暖和。
4: 谢谢奶奶。
3: 别烫着啊，烫不着。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0: 没有啊。
3: 你还以为妈耳朵不好使啊？
0: 也不怪美华，在派出所呀都已经撕巴起来了。
3: 是吗？跟谁呀、啊？
0: 他舅。
3: 哎呀，你说这事儿、人李大夫那人多好，这姐弟俩怎么差的这么多呀？
0: 不是一个亲妈生的。
1: 我妈说我舅不好，不让我学他。
3: 行了行了，咱别当着孩子面啥都说了，你赶快去给贤俊整饭去吧。
0: 贤俊想吃啥呀？
1: 大米饭。
0: 大米饭啊，以后想吃大米都难了。大米没有，那个高粱米饭叔叔还有点吃吗？
1: 高粱米混混油。
0: 这个油正好美华也没吃呢，我去把饭腾腾去。
3: 哎，
1: 奶奶，我听瞎话。
3: 瞎话瞎话，讲起来没大，三根牛毛织个毡袜，爷爷穿三冬，爸爸穿三夏。

你上回说的事儿，组织上查了，赵红曼赵大姐确实有一个女儿，放在九仙沟一个姓王的老乡家里了。组织上特别派交通员去了一趟，可惜整个九仙沟都被日本人并吞了，整个村子都烧光。

0: 了，不说这个。这次声威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把他送回去吧，别跟着我了。
2: 你待会儿也去眯一会儿，你不一会儿晚上要上夜班吗？
1: 没事，偷着空了就眯一会儿了啊！你赶紧休息了。

0: 白人一伙去。
1: 那啥，去派出所汇报，跟你弟弟动手了。
2: 我弟弟那个人也真是的，从日本警校毕业回来，简直就变成了个日本人，弄得我这个当姐姐的提起他都脸红。
1: 有机会啊，还是劝劝他的好。
2: 其实我跟他不是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跟你提过贤俊他爸的事儿。当年就是他坚决的贤俊他爸。

0: 被日本人选到东京警校的。
1: 那他怎么还有脸来认你这个姐姐呀？
0: 仙君他爸被抓走6年了，现在生死不知，我只有通过他才能打听到他爸的下落。
1: 没想到这么复杂。
0: 其实我们这些人比你们中国人苦，你们国家大，人口又多，另一半总还是会有的。只要有了另一半，就会有希望。我们那已经灭亡了好多年了，我之所以还认这个弟弟，除了想让他帮助我找到仙君他爸，我还希望这个弟弟能悔过自新。他毕竟是我爸妈捡回来养大的。
1: 那仙君他爸一点消息也没有。
0: 其实我也知道是自己在骗自己。有人告诉我，他们那次暴动的计划失败以后，他就被日本人抓上了飞机，从天上推下来了。可毕竟死不见尸啊。
1: 将来贤俊长大了以后，肯定想他爸。
2: 你不是你上夜班吗？你上夜班怎么上这儿来了？
1: 不是，刚才那个贤俊困了，我就把他抱过来送他睡觉了。
3: 你睡什么觉啊？你睡觉啊？你还拿孩子当借口是吗？
1: 是
3: 你睡觉睡到人家里来了？
2: 美华
1: 是没有真把这些。
2: 美华，你误会了，
3: 我跟我男人说话呢，不许别人插嘴。你赶快跟我回家，我不想当着外人的面看你这副怂样。
2: 初夏，赶快跟美华好好说说啊！毕竟她生了锦葵的气，冲我这个姐姐发发脾气，没啥大不了的。

0: 祥，刚才谁在喊呢？
1: 没有啊，妈，您听错了，赶紧睡吧啊！
0: 你今晚还是夜班吧？
1: 啊，我一会儿就走了，赶紧睡吧啊！

0: 这是有人检举偷吃大米白面经济犯的地址，中午12点你们要把这些人全都带到大华电影院门前统一处置。经济小队长，
1: 嗨，
0: 这次的行动就由你来负责，记住赖川司令官说的话，要让那些人知道什么是害怕。
2: 司官，昨天晚上怎么没来呢？
3: 晚上不行，我要查哨值班呢，要是让皇军知道了我擅离职守，我这小命都得交代了。
2: 那你今天就离开吗？
4: 我已经把事情啊都安排下去了，今天一白天我们都可以不分开。
5: 班长，这是我。忙到现在你都没吃饭，这是我带的午饭，来把它吃了。
6: 有客，这可舍不得，班长，不行啊！
5: 别误会啊，你是超级人才，是有权利吃大米饭的啊！来，
7: 快快点，
8: 爷，
7: 爷，
8: 使劲打，
7: 使劲
8: 爷，
7: 打，
8: 打，
7: 爷，
8: 打，
7: 快快点，
8: 爷，
7: 爷，使劲打，
8: 使劲
7: 爷，打，
8: 爷，
7: 打。
9: 打啊！没看看我是谁吗？就敢要钱？
10: 走死！我把他都连满了，还得这么急？
11: 赶快把人给我带过来！
12: 都别打了，骗我们，还心疼了？
10: 走！
7: 一点，
8: 快
7: 打！
8: 使劲接！
10: 走！
7: 打！
8: 一点，
7: 打！
8: 走！
7: 哎呦！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枪。
0: 想活命吗？
1: 想活。
0: 那你们犯的什么事？
1: 我们偷吃大米饭。那不过我们就吃了一点儿。
0: 我告诉你，吃那么一点都不行。大米和白面是日本人吃的，知道吗？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大声说，让全场的人都听到。
2: 大米是日本人吃的。
0: 再大声说，
2: 大米是日本人吃的。
0: 再大声说，我从今天开始不吃一粒大米。
2: 我
3: 从今天开始不吃一粒大米。
0: Yes， 你们俩面对面跪下。为了惩罚你们，我们相互打协和嘴巴，要用力打。你先打，听到没有？打。那话你听到没有？看到那些淌血的，就是打协和嘴巴，不用力的，不用力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我的命令你胆敢违抗，你用这个棒子打回你的头。打。
2: 打呀，快打，他不让你打我吗？快打，
1: 快点
2: 打呀。放，我怎么能打你呀？再说这当儿子的咋能打他爸爸的呢？
0: 打，快点。
2: 队长，队长，我求求你了，不能啊，这哪有当儿子的打爸爸？我求求你，
0: 胆敢违抗我的命令，让大家知道违抗警察的命令是什么样的下场。

0: 啊，
1: 为什么不打我呢你？
2: 儿子，孟阳哥死前
0: 我儿子，我跟你拼了！
3: 正是
4: 你俩拿着你们俩
3: 他妈的都没有大米干粉
0: 你过来捣什么乱
4: 粮食种出来就是给人吃的吃大米白面怎么了我就吃了你能怎么样
3: 他妈的
0: 再给我大声说一遍
4: 粮食种出来就是给人吃的我就吃了你能怎么样
5: 你们知道违抗警察的命令是什么样的下场
3: 你们俩把他给我站住
6: 把他两个月放到下面去
7: 是不怕死是吧
5: 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7: 你们想造反
5: 你们都不怕死是吧敢为他助威为他高兴很好是不是他非常的伟大我待会儿就让你们笑不出来肯定笑不出来了啊
6: 你几什么？
3: 小姐，
6: 你几什么？
3: 几什么劲？

0: 米白面和皇军作对的下手。
1: 那警察小队长一刀下去就把学生的肚子给豁开了，肠子肚子一下子淌了一地。
2: 那人呢？
1: 那还有好啊，大活人当众给开了膛。学生还真行，临死了一眼都没闭，瞪着眼睛看着天。那小队长还用刀把那学生的肠子给豁开，在里边找大米饭粒儿。
3: 我要在现场，豁出命也跟他拼了。
2: 哎，你们这些围观的人就没伸手？
1: 哪有人敢吭声啊？这种事儿别说见过，以前连听也没听说过呀。
2: 那你们连屁都不敢放啊？啊！
1: 你跟我们老娘们哼什么呀？那当时也有老爷们在啊，越连个气儿都没敢出。
3: 你告诉我，当时哪个老爷们在现场？
2: 说呀，
3: 说呀。
1: 就是楼上老单家那个钟祥，他就从我身后挤过去的。

0: 后面滑回家找到李爷们算账去了。
1: 妈，今儿外面日头好，我带您出去透透风。

0: 气儿。
1: 好，哎。
0: 起来。
2: 干啥呀？妈睡觉呢，你干啥？
0: 我问你，大华电影院那事儿你在场吗？
2: 在啊，正好下班路过那儿。
0: 那学生活活被开膛，你吱声了吗？
2: 没有，都没吱声。
0: 我要盼着你上前去救他，那是我傻。可你们那么多人呢？啊，你们认真看着中国人被割被宰，连个声都不吱是吗？你还是一撇一捺吗？

也不指望着你上前做什么，你就吱一声就行了。可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你说我上辈子造什么孽啊？我

0: 今天你为什么不在大华电影
1: 院？昨天晚上值了夜班，今天就休息了一下。
0: 混账！
1: 啊，刘警官，
0: 杀了你个新导游！
2: 小军，已经查清楚了，那个学生是四中的，他的父亲是新京实业部部长的秘书。另外还有几家外国背景的报纸已经发表了文章，并且刊登了照片。现在市里所有中学的校长已经联名给皇上写了信。娄子捅大了，
0: 你去把那个警察小队长给我关禁闭。司令官阁下，您叫我有什么吩咐？
3: 为什么把金吉小队长关了禁闭？
0: 金吉这次惹了很大的麻烦，那个学生的父亲是我实业部长的秘书，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刊登后影响很坏，全市中学的校长已经联名向康德皇帝写了请愿信。另外他杀死那两个人，这个家伙的狂妄使帝国在众人面前蒙羞。
3: 依我看，杀的还不够。你相信那个跳出来和我们叫号的学生，日后会成为顺民吗？十有八九，他就是今后率领满洲人揭竿而起的头子。这种人必须见一个杀一个。
0: 司令官阁下，您误会了，我并不是反对用这种极致的手段去镇压那些民众的领袖。我的意思说，他们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情？
3: 你真是书读的太多了，这种事情

0: 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人害怕。我们大日本帝国要想长期统治他们，就要让他们从心底里建立起对大和民族的敬畏，这是必须的。只有残酷的虐杀才能镇得住他们，这早已成为军部的共识。
1: 可是这里不是南京，愚蠢！
0: 这里虽然不是南京，但同样是大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你回去马上把那个小队长放了，并且告诉他，本司令官要亲自去你们那里给他发奖金。
1: 哎呀，
2: 这没事吧？把我正把他给砸死，
3: 就是有点晕那二了啊。
4: 行了，哎，你们两个砸咸菜坛子干啥呀？
1: 我们哥俩闹着玩呢。
5: 姐，我们兄弟俩也不说假话，我们打算把那个经济警察给干掉，也让他尝尝中国狗爸的滋味。
4: 就你们两个，行吗？
1: 姐，赶明儿啊，我上他们那去爬活，想方设法的要拉上那个姓金的。只要那个姓金的一上车，黑七就在后面跟着，拉到没人的地儿。
5: 对，我去悄悄上前，抡起狗棒，非把他的碗盒打碎不可。
4: 真行，我就觉得嘛，中国人不能都死绝了。要是这口气咽不下去啊，我可非得憋死不可。你看我能帮上什么忙？
1: 你能帮啥忙啊？你看这大门洞就是你的紧箍咒，你要是一出去，咱们全院的人挨罚不说，要是让警察给发现了，我们兄弟俩也给拐带了。
4: 那我就给你俩做饭，学我们俩煮肘子给你们吃。
5: 哎，这事要是真行的话，你去问问钟祥敢不敢干。他有自行车啊，就是啊，前后帮我们打个眼儿，发个信号啥的。
6: 我估摸着这个一号案犯该出来了。
7: 这个一号案犯第一次杀的那个人的名字叫顾家宝。
6: 对，顾家宝。虽然我不知道一号案犯作案的真正意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顾家宝和笔架山事件有关系。因为那次的事件，这个一号决定站出来，用你们的话说呢，就是为民除害。他干的第二十个案子是那个叫清水政府和金申浩把那家人给逼死了。第三次是宫喜顺上吊的那个女人，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和这个龙大侠到底有什么关系，但仍然是为民除害。杀死郑淮水也具备和前三次一样的共同点。每当这种极大民愤的事情发生，他都会站出来。

0: 伸张正义，
1: 为民除害。
2: 他这以为是提前行道呢。
0: 就拿这次大华电影院门前的事情来说，也有足以让他站出来的理由。那个经济警察在市里繁华的闹区活活地砸死了两个人，还把一个学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活活地开膛破肚。我想这回这个一号一定会站出来。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很有道理。那我们后边应该怎么做？
0: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只要我们跟在经济小队长的后面，张网以待。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
4: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4: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4: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4: 还真是，
2: 嗯，
4: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4: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4: 嗯，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4: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2: 嗯，
4: 越嚼越香，
2: 嗯，
4: 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3: 哎，
2: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
2: 来，有请。
5: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5: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4: 还真是的，
2: 是
4: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5: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

0: 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0: 哎，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碎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啊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见影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你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